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回来。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遴选结果今早9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遴选取录资格，占到申请人数的大约4/4，有4979人经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录取，一共16739名申请人或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到正式遴选取录资格总数的81.27%。文凭试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颗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颗5星星的状元，12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的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获得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防部发言人陈锡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伦集结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7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 人民币离岸价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0: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5: 好样，
0: 好样，
5: 音乐。

金曲足印呢，沪港呢交汇。那么把十大中文金曲的经典的概念，还有港台唱片资料库晚藏的经典黑胶带到上海，与去到当地的参观者们一起共享共赏，让金曲的足印在更多地方更深的留下一个很好的交流。希望有身在上海的朋友呢，多多去捧场支持一首呢来自上海的流行歌曲。

上海歌手黄龄呢带来的一曲《养》。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精彩呀、一起分享。也是来自于上海的薛之谦，来自于四川的张靓颖的合作。当

0: 同寂寞。
1: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啊，李泉啊，在爵士和流行乐当中也有走，走钢索的人也是他的成名一曲啊，在好样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呀、经典再现。另外一位上海歌手，
2: 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
1: 95年以这一曲红遍全国。
2: 夜静的心，
1: 他叫罗中旭，
2: 带着那份移动的心情，
1: 星光灿烂。

0: 久违的星光灿烂啊，1995年的罗中旭的成名曲。1998年，他首次登上了春晚舞台。那一场车祸呢，使他的演艺事业受到了影响。直到时隔多年之后的2015年，他从《中国好声音》舞台回到大众视野。欣赏过了一批上海歌手的经典名曲，8:29。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6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 人民币离岸价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另外的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频道的慢线封闭一带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经典流行，温故有知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呢，有雨波的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一直跟随节奏，跟着音乐的 flow。让精神，让心情也回到那个好样的状态。许多经典的事物呢，也重新呢焕发年轻哈。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常呢听的 CD 啦，应该说是很多年前在听的 CD 啦，或者是卡式磁带啦，黑胶唱盘啦。近几年呢都重新好样起来哈，各种各样的经典新品呢也不断的推出。为什么说是经典新品呢？其实都是一些老的配方哈，但是呢重新找回这些配方之后再推出新的产品呢，令到我们呢甚为感动啊。我们这些情怀之事哈，比如说像音乐卡带 cassette 带，有一个卡式磁带的制作公司呢说呢要陆续推出哈，以高音质为重点的音乐用卡式磁带。回到 Type 2的年代，就是当年的各代，当年的二氧化铬哈，这种的磁带呢，由于高频和低频的响应呢，非常优秀啊，

所以呢，当年录制下来的声音呢，一听难忘，就不想用回普通带了哈。那记得当年自己呢，还用这一种的磁带呢，录下了录像机当中的立体声音轨，把 Michael Jackson 的 Dangerous Tour 危险之旅音乐会呢，录到你的随身听当中。在放暑假的路上呢，你能够 non-stop 的来欣赏呢他的音乐魅力哈、啊。这边呢用收音机来重温一下这感觉哈、啊。1992年呢 ，Michael Jackson，Black or White。

当然也在澳门呢，完成了他的 Enjoy the Show， 叫做华丽现场。Henry 刘宪华，欢迎四个重点。全能的音乐表现，结合小提琴演奏、钢琴弹唱，还有即兴的律动，也让观众融入他的音乐宇宙。听歌有刘宪华的 Enjoy the Show。Non-stop 接上了这位小提琴的音乐奇才，这位 Gorets。

年轻的实力派歌手 Gubin 为日本恋爱实境节目主题曲演绎的 You Light My Life， 捕捉爱情当中的烦恼和纠葛。

0: 国歌手张贤胜2026的新歌。
1: 某日怎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自字千金出入嚟四顶生，三万日就一生，到最后两脚一伸，不过冇人关心长大后有冇保留天。

这是粤港组合啊，广州的说唱组合叫做讲者港仔，那么与香港音乐人的 Doughboy 合作的小人物，讲述平凡人在城市生活当中啊的挣扎、成长与清醒，很现实的一首歌曲啊，也很到位，说出心声啊，歌曲就最有共鸣了啊。温故知新，周一至五早七点呢到九点，有一波带给大家的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呢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了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希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通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的要求，有利于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的遴选结果今早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5%， 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遴选取录资格，占到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过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或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到正式遴选取录资格总数的 81.27%。 文凭试呢，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颗五星星的状元，12人均获得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的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获得港大医学院的取录。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5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之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呢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的人士呢可以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通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也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及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及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备差异化的优势，又表示香港旅客及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的境外客源市场。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66696，澳元5.523，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49点，升1989点，上升3.1%。

我们关注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河石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沙田马场科士颠道与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其中影响到科士颠道往红磡进广东道车多，龙尾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大榄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坏车离场，龙尾在大榄转车站。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呢樣辦法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太阳计划201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同埋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1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

0: 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1: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啊、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2: 对，
1: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6: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6: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6: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5: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5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12，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湾区跨境消费维权，一键投诉解决纠纷更高效。青岛大湾区消费增保障，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商报汇控上半年税前多赚23%。经济汇丰重启10亿美元回购，派息十美仙。信报汇控重启回购，上调指引欠惊喜。大公港大研究原子级芯片，重塑 AI 算力极限。南华早报本港航运业界指仍有大约80艘会员船只滞留霍尔木兹海峡。明报放口费骗案拘捕8人，涉款近亿。东方暴雨后坑洞路变岗，驾车陷阱部门推搪。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内地客南下打卡购物，大湾区生活圈越来越旺。不过呢，跨境消费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周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呢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此外呢，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信息。相关的规定今年10月1日国庆黄金周首日正式实施。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为315亿元，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的持续扩张、本地收入的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的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的表现。只是外围的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关注到明报的新闻，声称呢总部设于越南的 Fun Coffee 涉及呢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通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呢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元，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共360万澳门元的报案，共涉及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呢，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 App 以加密货币来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而上个月手机 App 突然间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呢是受骗报案。这是明报的专讯。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去旅行前申请电子签证往往会上网搜寻申请平台，但随时搜到假冒网站，不单只损失报名费，还将个人资料拱手送给骗徒。司印署过去3个月接到16宗的查询或投诉，均曾经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及缴付申请费用。失主在旅行前上网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索结果进入假冒网站，并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以及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的附加费。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呢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马加列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童延至昨天不治，属于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而不幸离世的个案。防护中心表示，目前呢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周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呢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及环境卫生。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大学联招今天放榜，约15355人获八大或都会大学学士的取录，按年少1.2%，取录比例仅33.7%，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跌超过10%。医学院收生方面，港大、中大分别取录8名和12名状元。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香港足球盛世2026将在今晚迎来第二场精彩的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启德主场馆的预料是再会掀起入场的高峰，有足球商品店抓紧机遇推出了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引发球迷购买的热潮。另外呢，有餐饮店积极响应票委经济效应，成 功吸引到球迷到店消费，整体的营业额较平日的上涨超过五成。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明报，石环署一名管工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另五人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遭法庭的通缉。部分人违法时并不在岗，该管工昨天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五项借公职人员作出不当行为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石环署表示，涉事人员已经被停职，强调署方没有设票控配额或指标，也不会以此作为人员的评核标准。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环球利率维持偏高的水平，加上亚洲区财富管理需求强劲，推动汇控第二季度营运收入按年上升 16% 到 191.18 亿美元，集团的持续精简架构，境内营运支出下跌 2.4%， 税前利润大增 60.3% 到 101.46 亿美元，全部超过预期。该股呢，昨天午后一度冲高 0.8% 至 169.7 元的即时新高。汇控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今年上半年各项核心业务和收入动力表现

0: 好，可能考虑发放与表现挂钩的额外酬劳回馈员工，但是呢，集团维持今年营业支出的按年增幅在大约 1%， 精简架构，节省所得，有助抵消薪酬开支。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位于深圳福田的新黄港口岸准备开通。据了解，政府将会动员超过30,000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首场将于下周四进行，人数会逐次递减。更正，人数会逐次递增。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参与演练是公务员应有责任，会全力配合政府的安排，如果同事遇上困难，可以向上司反映。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说，新黄港口岸属于大型项目，为了便利旅客，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确保软硬件等不畅顺的地方。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商报的新闻，继台风红霞之后，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预计呢是来势汹汹，不过呢现在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虽然预计并未必对本港有直接的威胁，但是已经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本周之内的多个航班。另外呢，天文台昨天公布数据，本港七月份的日照时间只有122.2小时，创下了历史新低。至于雨量则是达到790.3毫米，是历来第二多。天文台的预料，强台风白海豚将会采取偏西方向的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而受到白海豚逐渐逼近日本冲绳及石垣的影响，香港快运呢昨天宣布取消部分星期四至星期六的航班。这是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屯门青山公路同一条石水管一周内3次渗漏，3度停水，到昨天中午才恢复食水供应。有专家指出，涉事的水管是已经更换的钢管，由于水管位置正处于配水库之下，水管压力较正常市区要大上不少，有机会影响水管的寿命。维修更换新的管道之后，新旧管材拼接，极易引发2次的爆管。该路段没有安装智能传感器，以致排查破损点位的难度增加。这是大公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方面。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这是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关键一步。而社评表示呢，因此香港也应该认真的审视，并且考虑要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相关执法机构更加强有力的监管和执法的权利，例如呢，借鉴内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劣行精准打击的经验，补齐制度的短板。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香港的宏观经济向好，无疑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加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的革新，施政报告也可以出招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的革新优化体验，香港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这是商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港大团队研发出了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存内搜索晶片，可以呢用极低的能耗实现运算速度比标准 CPU 快大约1亿倍，有望重塑人类 AI 算力的极限。这项世界

0: 级的重大发明是香港创科发展杰出的最新硕果。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在各层级的战略引领和大力支持下，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创科发展正在迈入收成期。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鉴于近年儿童性侵犯的案件急升，而当中性同意的定义与年龄值得深入的讨论。保安局其中的一项建议是，因为他人滥用受信任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而令受害人屈从参与性行为，列作不同意，填补现存法律或没有涵盖的部分的漏洞，值得支持。但也有关注团体指出，这个提法容易令到诉讼争议转移到是否或者如何滥用受信任，反会被施害者滥用，建议直接将性同意的年龄提升到18岁。而有关的修例建议涉及教师、体育教练和负有照顾责任的界别，应该更加广泛的咨询公众。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政论。东方日报呢，直击港九新界的各区路面，发现到处都有路面损毁，出现坑洞的情况，驾车人士一不小心就跌入巨坑，车辆有可能死火。单单是今年的1月到6月，路政署呢已经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需要维修的报告。很明显，维修使用的物料不耐用，工程也马虎，才会导致这边厢完成维修，那边厢又告破损的循环的局面。社评就表示呢，诚然全球天气陷入反常，香港也不例外。而在过去的这个7月呢，创下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第二多雨水的7月。但是呢，正因如此，路政署修补道路更是不可马虎，不可能只是头疼医头，而是必须在物料方面做出改善，督促承办商彻底的修补问题。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这场由战争引发、靠政治操弄掩盖的能源与通胀危机最终如何收场？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侥幸过关，这种粗暴干预市场的模式必将常态化，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共和党因此失去国会两院的控制权，美国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政治撕裂。这场以国家未来为赌注的横政治豪赌，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美国自由市场的信誉以及全球领导力将是雪上加霜。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2: 孟凡旭晚家
3: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办法呢将会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门规章，覆盖了创作、备案、审核、播出全流程环节。在内容审核环节，办法明确划定了11条红线，禁止微短剧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宣扬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渲染暴力与恐怖等内容。除了播前审核呢，办法还要求播出单位建立健全审核把关机制和内容安全流程责任追溯机制。此外呢，微短剧具有的较强的成瘾性特征也被纳入到监管的重点。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记者近期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走访调研发现，依托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全球化的布局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不仅有助于拓展发展空间，也推动中国企业在合作中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势良好，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的数量、产量都有大幅的增长。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电动车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东南亚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推动多国汽车销量增长。畅销的除了中国品牌，马来西亚和越南本土品牌也杀出重围，创下更高的销量。日经亚洲报道，今年第二季度在印度尼西亚、马国和泰国强劲增长的带动之下，东南亚整体汽车销量同比增长大约 11%。 其中的东南亚最大汽车市场印尼售出了227545辆汽车，同比增长 34%。 报道指呢，政府补助和消费者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和插电混动车的兴趣上升，推高了整体的销量。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始直击。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827点，跌25点，跌幅0.1%，成交金额237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4: 早上，小孟你好。
3: Kitty， 是时候聊聊选情了哈。这个确确实实，美国选民呢、啊，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里边，显示出的是民主党在经济管理方面比共和党是略胜一筹，而且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民主党超过共和党。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也是从上个月调查的37%呢，再降了2个百分点，只有35%的人是认可到了特朗普的表现，和他任内的历史最低纪录就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时间呢 ，Kitty 是7月底到8月初的一个民调，就差不多是上周了。然后特朗普对经济的处理方式，包括整个的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啊，令到价格、能源的飙升，可能拖累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胜算，所以想问问您了，怎么看接下来的，选举？这也是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第一次在十年里首次倾向到了民主党。Kitty，
4: 嗯，都系暂时嚟讲，我相信喺中期选举前咧，啲声音都系起起跌跌噶啦。民主党亦都有佢哋嗰个即系造势嗰个情况啦吓，咁、共和党我相信佢亦都唔会即系落后嘅吓，咁、所以我相信喺传媒方面咧都会即系起起落落咁样样，一阵间呢边赢多啲，一阵嗰边赢多啲，咁究竟即系两党斗争，究竟最后尾边一个会胜出咧？呢、这个就真系一个长时间，因为点解？就算你11月中期选举啊，选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就係兩年之後啊，到即係總統再去選嗰個情況，亦都要中間亦都好多嘅變化，你都唔知啊。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咁但你睇到好明顯咧，就係嗰個美國個經濟嗰個，無論係在內或者在外嗰個格局咧，都係圍繞住個選舉嘅因素咧，去即係鋪排啦，我只可以咁講係。咁息口啊，咁你睇到啱啱7月份啊議息之後都係冇改變嘅，即係按兵不動。但係佢哋都話佢哋都會好關注嗰個通脹個數據咁講。咁、但係你睇到近期出嚟啲數據都唔係話即係好刺激性咁樣樣啦。咁、你睇到道指嘅方面咧，都喺度試新高嘅位置嚇、即係企得好硬淨。咁、就算你話納指嘅方面，早前曾經係跌過咁樣，但係其實你睇翻全年裏邊嚟講，佢都喺高台上邊咧，即係喺度徘徊緊嘅。咁油價方面都係啦嚇，咁之前又話同伊朗方面又達成協議，但係臨門一腳又要即係做一措先咁樣啊，跟住話你快啲賣台，唔賣台我就唔同你傾嚇、總言之就我要睇即係就算人哋肯埋台，佢都未必簽。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動作出現之下嘅話咧，其實係乜嘢咧？即係都係希望作一個籌碼去做一個嘅政治嗰個目的咯。咁至於油價方面，亦都好即係好 dramatic、好戲劇化地由85蚊到或者係鬆啲高少少嘅水平跌到落去80個邊緣位置。咁始終都係因為想控制嗰個通脹嗰個數據嘅其中嘅因素之下，油價冇咁誇張咯，又去翻我哋嘅安全水平咯，咁等即係起碼就會見到咯，咁仲有。

0: 有喺日元方面又有動作做喎，咁佢又話我哋會盡力係支持日元嗰方面嘅等等，咁你睇到係唔同嘅角度咧，都有唔同嘅鋪排，都係乜嘢咧？我覺得都係為咗選舉嘅因素啦。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外圍方面你睇到美股啦嚇，咁或者係今日朝頭早東南亞方面咧都叫做係穩定啦嚇，咁雖然冇錯，早前嗰、那個東南亞嗰邊，尤其是係日本同埋首爾嗰邊，即係韓國嗰邊咧，都比較波動啲嘅。咁但係發嚟發去都好啦，佢哋都係喺一個安全，佢哋嘅安全嘅區域下咧，喺度橫行。咁當然啦，好多股價都好大嘅變化，但係依、這個就係因為嗰個指數啊，或者係嗰啲大戶方面想部署嘅動作，所以先至會有咁大嘅動作咯嚇。
1: 嗯，反正越接近十一月呢，大家會覺得這樣的一個手段呢就更加的粗暴。你覺得這個詞用得好不好？我覺得好像就真的很粗暴。然後最近包括特朗普也批評兩大油公司哈，這個發戰爭的財。你说他这是为民请命吗？但其实有点像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发动战争，包括错误的推动的方式去找到一个借口，或者找到一个帮他去收拾残局的一个理由。那可能最后比较惨的，我比较担心的是沃什的状况。其实沃什跟特朗普目前以来哈，从沃什上任之后，他们两个之间的连线题做的不多，就是沃什聊特朗普，特朗普聊沃什，或者直接像对鲍威尔那种施压的方式，到目前都没有。大家会觉得说是按兵不动，关键时刻一定会帮，但是目前来看呢，联储局肯定是要加息，但是如果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这个息如果真的加上去的话，那么对特朗普的选情是不利。大家也知道特朗普所要求的是经济，所要求的是减息，要求的是在鲍威尔时期同样的一个政策嘛。想问问您，接下来联储局会不会也是相对来讲特朗普粗暴方式的其中之一，有点像派糖去拉选票的一种感觉 ，Kitty 你怎么看呢？
0: 嗯，我觉得其实主要我自己觉得唔系话系咪特朗普系继续连任又好咩都好啦。其实我谂最主要大家个共同目标系乜嘢？系要维持美元一个强势咯。我自己觉得系。
1: 对。
0: 咁所以你话佢哋按兵不动又好，会唔会真系做嘢都好啦？咁但我自己覺得就聯儲局喺今年內動作，我覺得係有保留咯嚇。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就係、始終喺國家佢哋嘅層面上好簡單一個共同目標就係要美元強勢係咁多啫嚇。咁、但係佢用咩手段呢我就真係唔知道啦。即係好多個手段都可以中咗出嚟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自己估計聯儲局今年內是沒有動作做出來的、一切都等到中期選舉之後才再作一個的、就是、安排咯，我自己覺得是。
1: 明白，稍後我們也拭目以待哈，看看聯儲局的政策怎麼做。剛剛 Kitty 也提到過了，在整個的美股方面高位徘徊是一個大多數，包括納指方面也是升到了兩個月的一個收市新高26.84%哈，是真高，比我们的恒指还高哈，升了2.6%，升670多点。标普方面升了1.8%，包括道指哈，值得一提的是升了900点以上哈，最多曾经升穿了1000点，1.7%的一个上涨。美股的个股方面您怎么关注呢？包括 SpaceX， 大家很关注的是盘后的一个上市后的一个首份的业绩，第二季的业绩是好过预期，亏损收窄到5.4亿美元，但是好像收市之后股价又急挫了9%，包括 AMD 大家也关注，卡特彼勒麦当劳、辉瑞等等等等，包括九月份即将会有新产品推出的苹果，大家在美股方面有一些题材，您怎么看美股方面散户的一些选项？
0: 我见到暂时嚟讲，就算你话早前曾经美股吓，即系单日都曾经系跌过700几、900，类似呢啲咁嘅幅度咯。咁但系之后亦都系收复翻等等嘅。咁至于你话SpaceX 公布咗佢首份业绩啦，咁虽然都叫做系第二季有亏损，但起码叫收窄啦吓。咁、收入方面都升咗嘅。我谂最主要睇翻佢嗰个升年方面嗰个收入咧，仍然都系有个强劲嘅增长咯。咁啲人就会话喂。哇！佢嘅資本開始大好多、哦，即係無論係嗰、那個即係衛星方面又好，或者係 AI 方面等等都好啦，喂，都好使好多錢喎、哦。咁所以人哋咪要上市集資咯。佢集資嗰、那個早前佢上市集資嘅金額都去到800几亿嘅。

0: 咁就算你而家講緊佢哋嗰個即係啊個開支方面都可能去到差唔多係200億嘅，咁我相信都有佢哋嗰個即係可以控制嗰個範圍之內咯嚇。咁、啊、我見到冇錯，早前咧 SpaceX 咧曾經嗱佢、啊、招股價如果冇記錯就係135到嘅水平度啦嚇，咁、啊、曾經係落到好似10幾嗰啲位置嘅106108嗰啲位置度，咁、但係之後咧亦都即係慢慢又回翻咁。琴日佢哋嗰邊收市就125啦，咁但係暗盤之下嘅即係又有回返嘅，咁我相信暫時講都係喺100至到130之間咁上落先啦吓，咁仲有就因為个解禁嗰抽嘅员工嗰啲呢都可以沽出嚟，当然都有个压力喺度嘅。咁、我咁相信呢段时间啦，或者未来一季啦，都会系佢哋嗰个巩固期囉。咁你睇佢上落位嗰、个表现啦。咁其他啲公司都系公布业绩，我觉得整体嚟讲应该都系叫做合理囉。咁星期五就有飞龙嗰啲数据啦。咁我諗啲人都会睇住，但系我觉得其实嗰个变化或者个变动都未必会太过夸张咯。
1: 明白，明白。这是美股方面，港股方面呢，结束了六连涨哈，昨天是跌了0.6%，轻微回调算是合理。2500多亿的成交，真是淡静哈。确实，港股最近的成交金额方面不太理想，向上向下都不多。但整体的港股26000点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呢，确实波动的幅度也不算太大。你怎么看最近港股的一个氛围，包括整个的指数的区间，你有什么样新的调整和更新给大家吗？
0: 嗱，今个礼拜咧系八月份第一个礼拜啦，咁冇错，整体嚟讲咧，好似即系有少少唔系好跟住外围嗰个步伐啦吓。咁琴日其实外围方面唔系做得差噶，咁港股又要跌翻俾你睇。咁今日而家到呢个 moment， 外围亦都系唔差噶，港股又系要跌你百几点嚟睇。咁又唔系话真系好，即系点讲咧？整体嚟讲又唔系话真系好差，即系。壓住壓住，好似好似即係就係打風嗰個感覺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就算回落都係合理嘅。咁但係亦都係個區間咯。咁但係近期嚟講，其實我自己對八月嚟講，我偏向好少少嘅。咁因為我最主要係睇翻啲整體嗰個周圍嘅氣氛啦，外圍做得好嘅話，因為咧八月咧冇聯儲個會議，起碼又唔會講即係息口嗰個變化嘅因素。咁琴日匯豐亦都講啦，會 share buyback 嚇、啊，即係回購嘅。咁近期嚟講，亦都係無論內即係外圍方面講業績都好啦，香港呢邊講業績都好啦，都唔係太差嘅。咁嚟緊亦都係業績公佈期啦，我相信好多都應該 OK 啦嚇。咁、仲有琴日亦都講香港個 GDP 第二季嘅，都係錄得即係。上半年嚟講都係唔差嘅，下半年可能會回軟翻，但都係合理咯，都係一個即係佢哋都有一個上調嗰個預測嗰個情況喺度嘅。咁整體所有數據啊，或者等等咧，都係其實睇到港股係有機會試翻高少少嘅水平咯，嚇、啊。咁我自己擺起八月份嗰個 range 咧，我自己就擺係喺250。即系25000至到27000之间呢啲咁嘅水平上落咯，吓咁仲有就话香港亦都会成为即系国家嗰个15/5规划嘅大宗商品等等呢啲嘅，都系俾香港都系有嗰、那个即系好多即系喺金融方面嘅产品都有好多嘅发展嘅去向咯。咁当然呢啲系长线啦吓，咁但无论点都好，八月份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嘅，但系随后日子里边咧。就又系小心少少咯。
1: 明白。最近呢，大家依然在聊 AI， 有聊 AI 大模型，摸不透的两只，包括 MiniMax 西宇科技，包括智谱，然后也有人在聊 AI 的应用，包括办公的应用，各个科技股，比如说这个腾讯啊，包括阿里都有出一些和 AI 相关的办公软件，包括最近 DeepSeek。

0: 的一些相关的消息，也是刺激到了科网股，在个别的日子里边有一些行情的出现，但是整体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稳，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大上大落。对于科网概念来说，跟 AI 相比或者 AI 应用相比，可能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同。你怎么看最近 AI 掀起的新的一波风潮 ，DeepSea 所带起的科网股的一些动态？嗯。
1: 我覺得都係好 choppy 咯，都係會好波動性嘅。咁個幅度都好大添咯嚇。咁你問我即係
0: 真係估唔到佢哦，
1: 係好難估，因為點解始終中美嗰個政策嘅關係啦嚇。咁一有啲咩政策出嚟嘅，禁依樣禁嗰樣嘅，即刻你又唔見咗你10% 都唔奇嘅。咁但係我諗反而呢啲反而係一啲衍生工具嘅券商方面係會中意，因為佢就需要嗰個波動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投資者如果係參與嗰扎嘅話，都要即係自己小心少少咯，因為你真係唔知道個深度係幾多。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真係想買騰訊嘅，咁呢啲咁我覺得就可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即係慢慢吸納咁樣啦，因為佢五日之後有公布業績啦，咁我覺得騰訊今年裏面嚟講仍然都係比較偏落後少少嘅，咁我自己覺得譬如好似而家係大概做緊480几啲位置到啦吓，咁我觉得就喺50天线啦，450个位置应该有个支持咯吓，咁但係如果有动力或者有资金去推动之下，咁亦都会有机会嘗試高少少水平，或者去翻翻第一季嗰啲嘅位置啊，或者係可能係500蚊松啲，520蚊到嘅位置都有咁可能性咯嚇。咁、但係就要睇翻因為近期嚟講國內好多即係可能因為都係等緊十中全會等等嗰啲啦，或者會唔會有多啲方向性嘅？咁所以我覺得國內暫時講嗰個表現咧，即係上證或者深證都係好波動，尤其是深證係好犀，即係去發得好犀利。咁變咗可能咁都係影響到一啲嘅AI 啊，或者係軟件相關嗰啲嘅公司個表現咯嚇。
0: 明白。另外踏入業績期呢，業績股也成為了市場的焦點，包括五號匯控嚇，包括藥明是中期多賺34%，包括同期的药明生物也是昨天涨了4%多。业绩期的港股，你有哪支关注的焦点吗？
1: 业绩期，因为我自己较为倾向都系即系啲权重嗰啲啦，因为主要我自己睇好嗰、那个恒指系有机会上试翻高少少嘅水平啦。咁汇控佢公布业绩睇到都系唔差啦，咁但系今日就回软翻嘅，我觉得都冇乜嘢特别啦，都系上上落落咁吓，即系情况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嘅，其实汇丰就真系好硬净噶啦，已经系即系由年初120到个水平收食埋恒生之后，根本都冇乜点停过啦，已经吓。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佢回购方面都对佢有帮助啦。咁至于其他药品股等等嘅，都系睇翻业绩嘅方面。但整体嚟讲嘅，因为其实嗰个上升嘅空间亦都未必太大嘅，即系我只讲紧恒指，因为只系。你對你即係對嗰個恆指嘅目標，同時都提及得27000嘅話，咁都係大約1000点咯。咁所以其實都係穩陣買翻啲穩陣收息股，我覺得會比較合理啲咯。
0: 好一點，明白。港股呢，昨天是結束了六連漲哈，今天目前的市況呢也是有點悶哈，成交金額不大，然後包括早盤的方向感也不太足，是不是這種狀況會繼續維持？維持到什麼時候呢？包括今天的一個港股的一個走勢，你能不能給一個大概的預測 ，Kitty？
1: 我覺得港股牛皮只係呢個禮拜咯，下個禮拜或者第三個禮拜初咧，都係關鍵時刻，你會睇到個方向性。呢個係我自己嘅預判啦嚇。咁因為佢哋都唔會持續太耐嘅悶局嘅，你睇到港交所都一個月嘅高位，咁喺呢個牛皮市嘅話，佢都可以做到一個月嘅高位嘅話，即係係咪有啲嘅動向出嚟咧？咁我哋拭目以待。我自己覺得牛皮只係呢個禮拜，下個禮拜鬆少少嘅時間，你應該睇到個方向性。
0: 明白，非常感謝 Kitty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感謝您，拜拜，
1: 拜拜。
0: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的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希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的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设，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的需求，有力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遴选结果今早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约5人，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的遴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自美伊战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5/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的地位。近期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5,830点，跌23点，跌幅0.1%，成交金额603亿；上证3,841点，升19点，升幅0.5%。9988阿里巴巴127块，升1.3块；981中芯国际68块，2.5毛，升3块；700腾讯486块6，跌1块；2800富基金26块3毛2，没升跌；3308中继续创1067块，跌110块；1347华虹红利140块2，升5块；2513智谱1080块，升70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07块3，升1块7；1888建滔基层板32块3，升1块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0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 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我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4: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大家早上好，走散走散，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啊！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走散
0: 走散呐、啊。昨天呢，我们在不少的媒体哈、啊、都看到我们的著名的影视歌手葛兰姐是离世，享年93岁哦。这个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身边不少的老朋友们都已经出了这个公众平台悼念葛兰姐，93岁哦，真是

0: 姐，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听众朋友，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只有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你才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经典的音乐。
1: 嗯，
0: 尤其呢，我们说这个在上海年代哈，他们来到香港的这一帮歌手，他们的这个演出，他们的那些的电影里边的插曲哈。那葛兰呢，他是歌手，他也是演员，
1: 嗯，
0: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歌手，一位歌手，他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就曾经主演过多部的著名的华语的歌舞片，
1: 是，
0: 并且呢也是这个演艺舞三者著称，其实在那个年代非常少的，尤其呢他的这个他自己啊是他的成就与演绎呢就是生涯都歌舞双绝了，他是经过了这个自幼就学习西洋声乐，又随着昆剧泰斗啊于振飞先生呢也学习昆曲，所以呢他自己能够很完美的驾驭这个西方的歌剧，又能够他也能唱昆曲，所以呢真的好厉害，
1: 中西都结合在他身上，
0: 中西结合在当年那个年代能够受到正统教育的歌手并不是很多，其实很多人他都是天生丽质的，比如说周璇啦，还有那个还有姚丽姐啦，张璐姐，他们就是一种天生丽质就能够唱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听，而且在早以前的话呢是录歌曲呢一定是 big band 在后面，就没有
1: 就 live band 对吧，
0: 对 live band 然后就录下来了，所以呢
1: 就录下来了，
0: 对他们能当时能够成为歌唱演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但葛兰他的这个事业的高峰呢是他是在西洋音乐那个造诣非常强了，在1950年又加入了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哈，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就电贸嘛，那后来呢就事业更加闯出高峰，很多歌曲都非常的熟悉了，包括有这个卡门啦，我想今天波波早上呢大家都有听到哈，说不出的快活啦，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要飞上青天了，当然还有很多人喜欢他的曼波女郎了，
1: 曼波女郎哈，这些的影视作品哈，
0: 对，
1: 很多的影视作品留下来，
0: 是的，因为曼波女郎呢她是洋溢青春活力嘛，这样的一个少女，所以在演歌舞三绝的这个超群的才华，所以至今呢无人能及，
1: 是
0: 啊，非常非常好听，也非常这个整个歌舞，很多演员他能很多歌唱他能唱，当时哈，但是他不能舞，
1: 是，
0: 但葛兰是一个能歌
1: 能善
0: 舞又能演的这样的一位演员，
1: 又是歌手又是演员，
0: 对对，他有超群的才艺了，好，那今天我们来听听我自己喜欢的最喜欢他的一首歌，我要飞上青天，好，我们一起来怀念葛兰姐。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流感呢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不要忽视哈，因为呢很多人都以为呢啊我流感呢就是感冒发烧，事实上呢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尤其呢是儿童的流感千万不要忽视。嗯，有一名呢已经接种了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他早前呢就感染了这个甲型流感，并且呢是有这个并发症，就是有休克还有脑病变，
3: 是
2: 在马加烈医院儿童身界治疗部留医，当时情况是很危殆的，但一直等到了这个就应该是4号吧，
3: 昨天
2: 不治哈，真是就是离世哈，非常对，这是今年呢首宗啊儿童因为感染了流感而不幸离世的一个个案来的，嗯、所以大家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3: 是
2: 防护中心就说呢，目前也正是流感的季节，那还未来的数周其实还是非常的活跃，嗯、
3: 是
2: 这程度呢还是维持在一个高水平。所以大家就市民们呢要严格的保持这个个人卫生了，还有环境的卫生，尤其现在又到处去旅行，嗯、
3: 对
2: 那更加要留意到哈。
3: 是
2: 其实是不是这位儿童，这名儿童啊，他究竟是不是一个长期病患？不是的，
3: 嗯、
2: 他说这名儿童呢就是过去的健康都很良好的，他只是在7月27号那天就出现了咳嗽还有流鼻涕，
3: 嗯、
2: 然后呢就过了几天呢就出现了发烧，
3: 他来得很急，
2: 非常急，
3: 非常急。
2: 但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咳嗽流鼻涕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在意，
3: 嗯、
2: 觉得
3: 普通伤风感冒这样子，
2: 哦、你感冒了，
3: 嗯、
2: 对了，就可能就那样，因为很多人的症状开始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出现了发烧，
3: 嗯、
2: 然后病情恶劣，然后人就开始反应延迟，
3: 嗯、
2: 我们经常也听医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他呢反应延迟了，嗯、目光呆滞了，
3: 对对，呆滞
2: 了，眼睛不会动了，
3: 好钝啊，
2: 哎呀，就是没有光泽，就是眼睛不会动了，有气无力了，那这个情况呢就真的比他流鼻涕咳嗽还来得更加的这个
3: 严重，
2: 对呀，所以呢你可能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
3: 是之后他是确诊是甲型流感病毒 H3 的感染哈，
2: 嗯，
3: 最后也是有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2: 对，
3: 一个星期他是7月27嘛哈，算这个时间就9天前的一个情况，
2: 对，
3: 非常的快哈。
2: 是，
3: 这个，不要掉以轻心。
2: 嗯，
3: 觉得各位家长们看到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尽快求医。
2: 哎，我看到其实蛮多的人现在又开始戴回口罩了。
3: 嗯啊，对，
2: 尤其呢是一些长者们哈，去到因为最近我都有好几次，我有些公众的活动去参加，
3: 是，
2: 然后有人来跟我打招呼，说这位是谁呢？一脱口罩，哦，原来对呀，又回到了，对，很多很多，我觉得也应该，如果呢你去公众场合，
3: 是，
2: 尤其呢你坐飞机。或许坐高铁也好，去了一些公共的地方，或许乘的公共交通工具，哈，地铁也是啊，
3: 是
2: 都应该，我觉得。

0: 还是要戴上
1: 口罩
0: 比较安全一
1: 点。如果不舒服的话，而且我最近有看
0: 没有不舒服都可以戴口罩的，
1: 啊、当然
0: 对、啊、
1: 当然就保障自己。
0: 如果你不舒服，当然你就最好能戴上口罩了。
1: 是啊，那个鼻炎柿子现在也是还是有在卖哈。我之前看到有这个社交平台有发文，就是有些人分享他去快餐店去吃饭的时候，哎、旁边那个人在撩鼻子，撩完之后呢，就留下那个鼻炎柿子的那个采样的那个样本放在桌面上。
0: 那就有点过分了。
1: 抬头望过去一看，喂，甲流哦，两条线哦、
0: 啊，
1: 然后那个人就走了，然后那个鼻炎柿子还留在他那个桌面上。
0: 哦，真的吗？
1: 这些这么
0: 太恐怖了，
1: 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哈，大家还是不要做了。
0: 其实有些行为还真的不能在公众的地方做的。
1: 对啊。
0: 你看现在你那个你测试哈，你鼻炎测试、嗯、这些行为你就不应该在公众的地方做哈，
1: 在家里。
0: 然后呢，剪指甲不能在公众的地方做，嗯、还有呢，现在很多人用牙线
1: 啊。
0: 用牙线我觉得也不应该在公众地方去做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用牙签你要也要捂着嘴吧
1: 对,、啊、
0: 对吧
1: 捂着嘴
0: 那如果你用牙线的话呢、嗯、你也要捂着嘴或许呢、
1: 嗯、
0: 你在嘴巴里面掏出什么东西你不要让旁边的人看见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呢也都
1: 影响到别人的观感
0: 对呀、啊、因为有些就是一个公众礼貌嘛、
1: 嗯、
0: 也是一个修养你自身的一些修养有些东西你觉得啊剪个指甲不给啊、哎、但是呢
1: 但你影响到别人喂你弹到对面对吧又弹到旁边这样子
0: 那我不弹
1: 了又听到
0: 我不弹我保证不弹到
1: 也不要了
0: 也不要对吧
1: 在家里了
0: 对呀、啊、因为这些有些东西它就是一个很私隐的东西
1: 是
0: 就是你怎么剪你这自己的指甲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在公众剪头发行不行了、嗯都不得的嘛还没
1: 啊对啊、哎、谢谢
0: 是好那这些呢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哈、
1: 嗯、
0: 那当然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呢要公众的地方现在传染病很多
1: 是
0: 哈可以保护自己戴上口罩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今天呢是大学的这个 Jupus 啊、
1: 嗯、
0: 今天呢是这个结果哈、啊、放榜
1: 的录取资格放榜了、啊、叫做
0: 对好那
1: 公布了
0: 我想公布哈、
1: 嗯、
0: 那大学联招联合招生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叫 Jupus 的这个正式的遴选结果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今年度呢大学联招办法呢这个是一共有多少人申请有45545名申请
1: 是、嗯、
0: 有这么多学生申请啊4万多的学生申请
1: 嗯
0: 比2025年度的43000多是有增加一点了有增加2000多
1: 是
0: 增幅5.2%当中呢有20000多人的申请人是获得了大学联招办法参与院校以及一个资助计划、
1: 嗯、
0: 是吧 ?SSSDP, 资助计划院校正式遴选取录的资格。
1: 是
0: 好也占了申请人的45%多。
1: 嗯不过一半哈 ,45% 的这个人数哈录取了哈能够进入大学哈。
0: 嗯，
1: 这个也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啊，
0: 对
1: 于考生们而言，
0: 因为大家都在等嘛哈、
1: 嗯，
0: 究竟我是否被录取了呢？能否有 offer 呢？
1: 嗯，
0: 香港各校今年的收生情况呢，普遍是理想。说香港大学今年透过联招吸纳一共有12名的状元，
1: 是
0: 啊，12位状元，包括有7位超级状元哈、
1: 嗯，
0: 有7颗五行星的。还有5位呢状元是6颗五星星
1: 是
0: 他们其中有1人是经过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取录的、
1: 嗯、是
0: 将会分别入读哎都是医生内外全科医学院杰出医科学人
1: 嗯
0: 还有内外全科医学院
1: 医学士、
0: 医学士啊、内外全科医学士
1: 对
0: 还有社会科学学士啊这个
1: 是关于政治学和法
0: 学。政治
1: 学
0: 法学、嗯。哎最近呢我觉得蛮多人选择读这个我觉得比较好。
1: 哦、法律的哈。
0: 对政治学。
1: 嗯、
0: 他 他是不是法律？他对法学士了，
1: 对，他是双学士学位了，
0: 对，是的，还有工商管理了哈，工商管理的学士哈，法
1: 学
0: 还有
1: 法学
0: 士也是双学位哈。
1: 对，
0: 那还有很多人都关心，就说那人工智能呢？
1: 嗯，
0: 要不要多读呢？港大
1: 呢？
0: 有没有人读呢？应该是有的啦。
1: 有的。
0: 港大今年开办多个人工智能 AI， 还有就是创新科技以及工学相关的课程，也是其实。

0: 这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嗯，
0: 很多学生都在报读了
1: 啊，收生人数也是超过300人、
0: 嗯、
1: 啊，那平均他们的成绩也是达到6.2分以上，是全港之冠了。
0: 是
1: 啊，也看到说中大方面呢，也是有录取到啊过半数的状元哈、啊
0: 嗯，
1: 有一半的状元呢也是去了中大那边哈、啊，也是修读有关这个医学士方面了哈。啊这个内外全科医学士啦，当然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啊、人工智能和系统科技，还有文学士以及教育学士等等这些科目、
0: 嗯、
1: 啊。那中大也是啊、收获颇丰啊、
0: 嗯。
1: 那还有科大呢啊，看到说 Band A 的考生是超过97%哈、啊，大家都如果是选择科大的话，都把科大放在他们的第一个选项了哈、啊、，Band A 的选项里面、
0: 嗯、
1: 啊。那最佳五科平均成绩最高的四个课程分别是什么呢？在科大里看啊，有是理学士是有关于量化金融学，还有国际科研。
0: 嗯
1: 还有工商管理学士啊，是环球商业管理，以及是科技及管理学双学位课程啊，这、
0: 嗯
1: 就是
0: 对
1: 的比较高分的
0: 科
1: 大的、
0: 啊、是理科哈，
1: 嗯，
0: 理科这方面的选择还是蛮多的。
1: 是
0: 成大呢，兽医学的这个收生成绩是最佳的，
1: 嗯，
0: 哈、啊，也是有录取了1600人哈，
1: 是
0: 首三个志愿就是 BNA 嘛，报读而获录取的比例呢也是有80%的，
1: 嗯，
0: 刚才说到，但之前的那些学科呢，就成大都有了，比如说什么工商管理啊，
1: 嗯嗯，
0: 哈、啊，电机工程啊这些都有，但是呢，他的兽医学的这个收生成绩是最佳的，
1: 嗯、最佳的哈、最佳的，
0: 好像只有成大才有兽医，是不是？
1: 暂时好像只有他有开兽医相关的学科哈、
0: 嗯，
1: 兽医学学士了哈。
0: 对，
1: 那还有比如说哈啊、他说啊、成大平均收生成绩最优的三个科目，刚刚说有兽医啦、
0: 嗯，
1: 还有综合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课程。
0: 嗯，
1: 还有就是工商管理学士哈、啊，这三个科目是、
0: 嗯、是
1: 啊，考生们成绩是最好的。
0: 对，
1: 哈、
0: 啊，理工大学呢也一共收录取了有1650名的学生，
1: 嗯，
0: 其中大约90%呢都是组别 A 的学生了。
1: 是，
0: 他的这个最收生最高，平均收生成绩最高的三个课程呢，
1: 嗯、
0: 就是放射学
1: 是
0: 哈、啊，荣誉理学士，还有医疗化验科学荣誉理学士，
1: 嗯、
0: 还有职业治疗学。
1: 啊，还是和医疗健康有关行业哈。
0: 理大在这一方面呢，是他的培训呢，还是蛮受大家的这个欢迎的。
1: 嗯、是的啊，哎，还有进大了哈、啊，离我们最近的了哈、
0: 嗯
1: 啊，就是在 JUPAS 里面呢，也是录取了977名的文凭试考生。
0: 嗯，
1: 那凭 Best Five 就是最佳五科收生平均成绩最高的前三个科目是什么呢？啊，分别第一个是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
0: 嗯
1: 啊、还有传理学学士、啊、就是读、啊、新闻与数码媒体还有公关及广告、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呢、啊、文学士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啊、创意及专业写作英文语言文学人文学翻译学、啊、这三个的学科、
0: 嗯、是好，那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孩子们呢，同学们哈、
1: 嗯，
0: 有没有就是
1: 派
0: 到自己
1: 心
0: 仪的学校哈？
1: 是
0: 派到头一二都已经很心仪了，对
1: 对
0: 吧？
1: 组别 A 嘛，
0: 是
1: 肯定是自己最心仪。当然，我们昨天也有提到说，这个8月12号，哎，如果大家有说。
0: 嗯
1: 啊，要申请这个 recheck 或 remark 的话呢，哎，如果真的是升了一个 grade，、
0: 嗯、
1: 啊，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哎，最后能不能够入读大学啊，尤其是一些语文科。
0: 哎，他什么时候会放？你看现在已经 JUPAS 都已经放榜了。
1: 是的，但是那个啊，我们昨天讲的
0: 那个
1: 成绩方面，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上诉。
1: 上诉啊，
0: 对，
1: 上诉哈、啊，对啊 ，DSE 的成绩上诉呢，就是在8月12号会最终会、
0: 嗯、
1: 啊放给大家哈、啊，看有没有相关成绩的更改。
0: 嗯、
1: 当然，如果有更改的。的话呢，可以立刻和相关的院校去说，哎，我的成绩有改变，看看有没有一个更新的安排了、啊，会有这个更新的安排啊、给大家去进行的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在马路上呢，我们说要注意哈，不要乱过马路，也不要开车的时候呢要留心哈交通。

0: 这个交通灯号，
1: 是的，
0: 反正呢、啊、马路上就是很多不安全嘛。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呢你在马路上乱扔垃圾，
1: 对，
0: 乱抛垃圾
1: 啊，或
0: 这个
1: 吸烟乱扔烟头啊，
0: 对呀、
1: 啊、
0: 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管的？
1: 还有人在管的，我之前看到，之前有看到他们就是会躲在那个柱子后面哈。
0: 哦，
1: 如果他吸完烟，哎，扔掉烟头就走，
0: 你就被盯住了，
1: 被盯住了。
0: 这位烟民啊，这个、
1: 哎，
0: 然后已经有人在留意你的行为哈。
1: 是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啊发出告票了、
0: 嗯，
1: 因为你乱扔垃圾嘛。
0: 嗯。
1: 但是看到这一则新闻，
0: 但是呢，如果是管人的人呢，哈、
1: 嗯
0: 啊，就是。
1: 乱开罚单，
0: 对呀、啊，那他会不会乱开罚单？
1: 嗯，
0: 哈，
1: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
0: 对呀、
1: 啊，原来是有的、哦。
0: 现在原来是有的，现在呢，最近呢，就有一名说是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管工、
1: 嗯、
0: 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1: 是
0: 他控告他呢是涉嫌有无故的这个票控、
1: 嗯、
0: 五名市民乱抛垃圾，
1: 对，
0: 哈，令他们呢是没有理由就被追讨了罚款，
1: 是，
0: 甚至呢还要遭到法庭的通缉，
1: 嗯，
0: 那其中一人。还更被拘捕，
1: 对，
0: 然后呢还必须要去法庭应讯、
1: 嗯、
0: 浪费了时间、
1: 嗯、
0: 有些人呢还被指违法的时候根本就不在香港，
1: 对，
0: 哎，这个不就很这个他也、
1: 这个、
0: 他太大意了吧，
1: 太大意了哈，他没有 check 到那位人士是不是在香港，他也很难 check，因为他也不知道嘛，他就是乱开的。
0: 那你乱开的时候，你就没想过人家正好就不在香港吗？
1: 而且会发现，对吧？
0: 对呀、
1: 啊，因为
0: 不在香港是可以通过你的旅行证件就知道我真的不在香港，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为什么你突然发现就说我在深水埗扔垃圾了呢？
1: 嗯、是，而且、啊、有一些的人是说上了庭之后才说，哎，我不知道被人票控我，就被人。说啊、被人啊、上到法庭之后和法官说、
0: 嗯
1: 哎、我不知道被票控，我没有收到这个通知，我也不知道为什
0: 么
1: 被通知，
0: 那他怎么就上庭了
1: 啊？因为他没有交罚款嘛，因为就是这一位的管工开了罚单给他、
0: 哦、
1: 但是他没有收到罚单，这个就是一个无故乱开罚单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而且呢，那个也太贵了吧？
1: 嗯，
0: 因为你一罚就罚人家几千块，
1: 三千啊！现在乱扔垃圾要三千块，
0: 先不要交，
1: 对，
0: 先不要交，先看看自己到底那天在哪里。所以我有时候我现在收到，比如说有一些的这个微博的告票，
1: 嗯、
0: 我先看清楚，第一是不是我的车，
1: 是；
0: 第二呢是不是在那个地址
1: 啊？就先看车牌，然后再看地址。
0: 看地址，对呀、啊，
1: 看在哪条路？
0: 是是对呀、啊，哪条路？你最近我都没去过那条路。
1: 嗯。
0: 会不会就乱写了呢？等等这些、
1: 啊、那这一位管工就是被告哈，是涉嫌在23年的12月到24年的2月期间、
0: 嗯、
1: 在执行公职过程当中无合理辩解或理由故意做出不当行为，他开了五张罚单都是他自己开的、嗯、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为了交成绩，
1: 难道追
0: 数？
1: 交成绩哈，但是我看到说这个食环署说没有quota要追、
0: 嗯、
1: 还是说他看到其他人开那么多我也要开那么多，
0: 是吧？
1: 追
0: 就力争上游，
1: 对、啊、
0: 是吧？
1: 你看我也有做事、啊、
0: 对、这个执法犯法了。
2: 经济行情报道。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918点，升65点，升幅0.25%，成交金额885亿。上证3850点，升28点，升幅0.75%。700，腾讯494块，升6.4块。9988，阿里巴巴128.7块，升2.9块。2800，富基金26.42块，升1毛。981，中芯国际67.35块，升2块。3033，南方升科技4.83块，升4分。3308，中继续创1056块，跌125块。2513，智普1045块，升33块。1347，华虹红利137.5块，升2.4块。1888，建滔基层板31.1块，跌2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0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

0: 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4: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三和六，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2: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8: 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到未来几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最今现实温度29度，相对湿度50%，75%。
6: 啊，那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还有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哎，两个台风要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8: 两个台风啊，我的麦好像没开是吧？哦，你为什么关我的麦？
6: 因为刚按错了，不好意思。我想开我的麦，按掉你的了。
8: 对，好吧。
6: 对，两个台风啊，大家
8: 两个台风把你给吓着了，是吧？
6: 吓着了。
8: 两个台风是一个是刚才说到什么叫什么名字？
6: 一个鲸鱼，
8: 一个
6: 白海豚，
8: 一个白海，哇，都是。都是这个海上的
6: 生
8: 物，
6: 都
8: 那么厉害的生物哈、
6: 对
8: 啊。好，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好，今天的安排，我们刚才上半节的时候，刚才没有预告到哈。稍后呢，我们靠谱不靠谱了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等一下了，将会说一说是这个现在啊，影视片场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短视频啊等等，这个在也产生了一种的除了收视之外呢、还有一种的这个短视频的经济哈。
6: 是、
8: 那等一下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现象啊。
6: 片场经济哈。
8: 对，片场经济，看看这个分析一下这个现象哈。
6: 11点钟
8: 爱成长，今天呢会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剧本杀。
6: 嗯，
8: 就用角色去扮演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6: 真人角色扮演，
8: 对呀、真人角色扮演究竟是就 cosplay 嘛？
6: 嗯，
8: 是不不是叫 cosplay，
6: 叫就是叫真人角色扮演。
8: 对对对，
6: 如果你设身处地是当了那个角色
8: role play， 对啊，好，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究竟能不能再把它引进校园里？
6: 是
8: 能不能真的是可以帮到同学们，可以就是解开一些心结，
6: 对，
8: 又或许
6: 击退校园欺凌，
8: 对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哈，那等一下呢，我们请来了香港剧场社的梁林辉先生，还有乔百亨先生来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的。
6: 好、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场，广场 Go Go Go。
1: 啊，暑假出行啊，这个已经很多人已经去旅行了。我每天上班呢，我真的觉得哈，就九龙塘这一边呢是没有那么堵塞啊，学校在放假哈。但现在呢，就是高温模式开启嘛，暑期嘛。
2: 对啊，最近又台风又刮风又下雨又高温。
1: 是的哈，那究竟怎么旅行呢？以前呢，我们有很多旅行的模式是在不断的改变，尤其疫情之后，大家都觉得要把那个三年的旅行给补回来，
2: 补回来，
1: 所以经常听到大家去旅行，我说你们都不用工作的吗？然后你们都不用挣钱的吗？这个我到现在还是有点觉得不能理解哈，因为我觉得每次去旅行还蛮花费也是蛮多的。
2: 是
1: 好，当然了，也有一些的这个比较这个没穷人旅行啊，那些什么穷旅吧之类的。
2: 穷旅哈，背包旅哈，或是背包旅行。
1: 比如说特种式，也有一些什么叫特种兵式打卡啊，这些都是种种了哈，都是成了年轻人主流出行的一些方式哈。但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慢充旅行了，
2: 又转换了，
1: 转换
2: 了，
1: 对呀，主打这个松弛疗愈慢充旅行啊，然后呢，就是经常我们听到的说，为一片河就赴一座城，为一片月又赴一座城啊，为一座山又赴一座城。

0: 为一门手艺也付一座城，
1: 对啊，为一门非遗我们又付一座城，
0: 是，
1: 就是为了一样东西，为了一件，为了去见一件一个
0: 一件事，一个人，
1: 可能为了吃一顿，又付一座城，
0: 对，
1: 就为了吃一门手这个传统美食，
0: 是，
1: 又付一座城了。
0: 我希望慢下来，
1: 慢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就叫慢冲旅行了。
0: 对，
1: 那慢冲旅行呢，说其实早已在中国年轻人之中呢悄然走红。今年的5月1号假期到7月的这个暑假开启，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些平台哈，这个慢冲旅行的相关的内容呢，明显就增多了。
0: 是，
1: 而且有这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它相关的概念话题呢，累计呢播放超过有200亿次。
0: 哇，这么多人。
1: 对，获得超赞有4亿次。
0: 是，
1: 对，就是有人是只是看但是没有赞的嘛，但赞的也蛮多
0: 的。蛮多哈。
1: 是，
0: 有一些旅游平台上也有说哈，一些带有漫游漫享深度体验标签的产品的搜索量也是翻倍的增长。
1: 是，
0: 大家都希望哎看看慢慢来，做一个慢冲旅行哈的一个方式出行，
1: 就慢下来的游客，他就能够可以更加衍生出呢一些更有深度的一些游戏的模式。
0: 是，
1: 你看快你就匆匆忙忙哈，
0: 啊，
1: 就走过略过，然后呢也去了，回来一想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究竟吃了什么？就很匆忙嘛，
0: 啊，
1: 不要浪费时间，很匆忙，
0: 打个卡就走了。
1: 对啊，但是呢，你慢下来呢，模式就不一样了。说，你比如说，有人呢，他奔赴这个青狼山水，享受这个康养避暑之旅，那就你就在那里真的是几天，就像我上次去西双版纳，我就住在西双版纳的一个酒店，它是 resort 那样的一个酒店，也是一个品牌酒店了，山山水水，它就给你打造成你可以在那疗养，你早上不用那么着急起来。我那个早上呢，一起来看到窗外全部都是那个樱桃，是叫
0: 樱桃吗？
1: 是樱，不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在中间也拉拉不拉回，但是整个是红色的翠
0: 红毛。
1: 不是，
0: 也不是红毛
1: 的，应该想不对，应该可能是
0: 不是梨子。也不是，
1: 不是，不是，
0: 啊 okay，
1: 好，等一下想起来再说哈。就一束都是，我都从来没见过，
0: 哦，是，
1: 我从来都没见过。我说，哎，这是这个也太好了吧！你就在那待半天，就在那给树打卡，给自己打卡，
0: 能摘来吃吗？
1: 应该可以，
0: 应该可以的。
1: 我真的，我一伸手，我就可以摘到它了，
0: 啊，
1: 可以摘来吃了。
0: 是，
1: 对呀，啊，对，
0: 那很好。
1: 对呀，啊，那就。你就非常治愈，你就很疗愈，
0: 啊，
1: 你觉得就不会那么匆忙，你不会为了说我今天的安排的行程和上午有几个行程要去几条街景，要爬几座山，然后
0: 木乃果，也
1: 不
0: 是 OK，想起来再说，先想一想哈，反正这个就是
1: 非常市面上都看到的，
0: 嗯，
1: 市面上都完全可以看到的一种的水果啊，
0: 嗯，
1: 好，那就很治愈了，那你会真的是慢下来，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去旅行哈，他就走路，
0: 是，
1: 就没有赶，也没有赶，没有目的地，我就在那里城市里边走动
0: ，city walk，
1: 就走动，
0: 啊，
1: 就在那里，就在不同的小巷，看到这条小巷又进去逛一逛，那么我自己呢也会每个城市都会有那么一天时间让自己乱走，乱逛。反正呢，觉得
0: 没有目的地，
1: 没有不需要有目的地。反正呢，你很简单呐，啊，你想回酒店了，你叫个车就可以了。内地叫车非常的方便，
0: 走累了就回去。
1: 其实，在其他城市也是一样的，你也不需要说害怕、紧张，怎么样的。反正你就一个人走动就可以，走来走就是真的去寻味嘛，什么烟火气嘛。
0: 对
1: 呀，啊，你走到那个小店，你就自己可以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当地的小吃，这个多好啊！
0: 对，
1: 就所以很多年轻人呢，说现在去旅行的话呢，那步调也悠闲了。还有呢，他们的也是，尤其呢，不是去大城市了，
0: 是
1: 选择的去小乡镇啊，小城市啊，
0: 小城市，
1: 对呀，奔县城、奔县游，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风潮，叫。奔县游，
0: 就
1: 是县
0: 城
1: 的
0: 县，
1: 对呀，
0: 啊，就不去大城市了，
1: 不去大
0: 城市
1: 了，市
0: 对， 对，啊，
1: 小县城多好啊，
0: 哈，
1: 烟火气很浓的，
0: 很多旅客是选择从这个枢纽城市出发哈，找几个小时车程。在一些宝藏小城住下来，他说，比如说在福州以北大约3小时车程的一个叫拓荣县， 是省内少有的夏季不需要开空调的地方。
1: 嗯，
0: 啊，那就很开心了，对啊，面对去消暑，
1: 沉浸式，沉浸式，
0: 沉浸式，
1: 经常说沉浸式嘛，那么旅游呢，也可以来一个沉浸式的，真正的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消遣一下，
0: 疗愈放松。
1: 对啊，那是这个就是现在开始的慢冲旅行。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一直都很主张的这个旅行的方法了。
0: 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比如说以前哈，特种兵式旅游你要两天去几十个城市哈，那现在呢，这个旅行的这个行程时长就拉长了，哈，比去年同期是延长2.3天了，就是大概5天左右的时间。
1: 因为旅行嘛，还有呢，你在那里待一下的话呢，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例如你还可以去做做你的手工，比如说你去景德镇的话呢，你去做一个陶瓷啊，
0: 对对对，
1: 自己亲自去看看烧一烧那个瓷，
0: 对
1: 吧？你要是要可以等一等，那你要可能要用一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还有你到苏州的话呢，你就去苏绣一下，到潮州的话呢，也可以去潮绣一下。
0: 潮绣一下，
1: 对啊，汕头也是绣花的，这个很有善有我们的潮州的刺绣嘛，那也是可以的。那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的去体验一下，所以你的感受就会很不一样了。
0: 好，所以有这个啊新的。也不是新的了，就是最近，大家都不当特种兵了，
1: 改变一下吧，旅游的方式，沉浸式的。

0: 喂，你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荆广场，
2: 一二三四五，
1: 靠谱不靠谱？
3: 讲起一个地方，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其实它也成了一个旅游的地方，它就是横店。
4: 横店，
3: 为什么去旅游呢？就是有朋友说呢，我看见有女孩说哈，就是去横店走走吧，说不准就碰到一个导演需要需要一个
4: 看上了，对吧？
3: 一个女二呢，女主二呢，女主三呢，这不就这个可以就踏上了这个影视之路了吗？哈 ，OK， 那其实没那么容易哈。其实横店的生意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好。好，那但是横店呢，还是作为中国影视产业的象征了。
4: 嗯，
3: 它也就是承载着无数人呢对片场的这个想象哈，就是去横店嘛。只是不过横店呢只是影视拍摄版图的一座重镇，它里边其实它是一个小城市，
4: 对，
3: 因为它里边什么都有，什么年代你到那里觉得你完全就可以瞬间就穿越，
4: 是穿越，
3: 因为它有不同的，它
4: 不
3: 仅古代，对，不
4: 同
3: 年代
4: 的，
3: 30年代也有，上世纪20年代也有，50年代也有哈，它是有，就看你有没有需要。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的景色，就是哎，这不是在那个片上可以看到了吗？
4: 就在这
3: 个门，
4: 原来
3: 这个门怎么那么熟悉？然后也有人说这口井是老演员了，对吧？原来他
4: 就在横店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了，
3: 大家都可以，因为那个场景嘛，可能有重复使用嘛，
4: 是
3: 啊，但是当然了，他肯定会重复使用，不过呢，每次使用之前，他应该是给他来一个重新的布置，就
4: 你
3: 不会说
4: 按照你戏剧的
3: 真的完全都是上一部片的场景，现在又搬到这边来哈。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想说这个就是像。因为它是一座城嘛，一座重镇啊，所以呢，正在它旁边呢，也还是有这个有生态，
4: 对，
3: 就片场的生态，片场的生态呢，现在也是在这个乡村地带呢，是悄然的生长，
4: 就未必一定要去横店了。现在说，
3: 对了哈，那片场经济呢，为何不再局限在这个影视城呢，而是走进了这个乡村？那这个就跟短视频是有关系了，
4: 对，
3: 对呀，这个。影视下乡这是一个热潮哈，所以呢为乡村振兴呢又带来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4: 没错，
3: 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村，他们全村都是演员
4: 啊，对
3: 对，你去那里拍片，那个树也是老演员了，
4: 是的，
3: 还有他们的动物，他们叫家禽，
4: 对，
3: 租你一只，租你那个鸭子，
4: 租你一卷的鸭子，猪，
3: 来拍片，500块钱一天，所以呢那个本来那个村里边的年轻人都跑掉了，都出去城里工作打工，现在都回村里边
4: 去了，
3: 因为大家也可以当这个演员，
4: 是
3: 哈，可以群众演员，而且也是他们真的很有这个生活的气息，都不用装，就横店毕竟还是装出来的嘛，
4: 是
3: 都演出来的哈，他们都不用演，就自己的、这个、
4: 就就地取材，就最真实的这个乡村场景，
3: 对，真实出演就可以了哈，真人真实出演就可以了，所以呢也带动了一些的这个就短视频，也带动了经济，甚至呢还有这个旅游，
4: 对，
3: 因为很多人看到哎这个地方呢老是拍短视频，那么
4: 周边配套也要来，比如说因为你要建酒店，对吧？那么多演员，
3: 就去那里去看一看吧。那所以呢，在还有呢，就是片场经济它的增长的动能呢，其实是在片场之外的。就比如说有数据有显示说，有超过72%的这个产值来自间接还有外溢的部分。
4: 对，
3: 现在的片场经济它就像一座庞大的这个产业链嘛。我们就说它是个发动机。
4: 是。
3: 先有了这个片场，我们又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始。发动机就发动了。
4: 对。
3: 啊，一个剧组的拍摄活动啦。它也不仅拉动了这个当地的，比如说有设备这个租赁啦。
4: 租赁相机对吧。
3: 酒店餐饮啦，你叫个盒饭。
4: 是。
3: 你在片场旁边的那些餐厅。
4: 没错。
3: 被叫盒饭的，那你这个经济多好啊，
4: 对啊，
3: 是吧？
4: 还有后期制作等等配套的服务，
3: 是
4: 也会在这个周边发展蓬勃起来了。
3: 是的，而且它还催生一系列的这个 IP。

0: 开发，
1: 嗯，
0: 还有文旅消费啊等等这些，
1: 是
0: 啊，那所以呢这个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有些转型的一些典型案例，
1: 嗯，
0: 比如说河南登封元桥村，
1: 对，
0: 他就打造了乡村书店，
1: 对，横店我们现在哎，
0: 书店我们对，我们
1: 不说横店了，我们竖着来了，因为短视频太蓬勃了，
0: 因为它场景非常有优势，它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
1: 是，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就是
0: 对呀，
1: 它
0: 都不用
1: 去古村落，
0: 对，它不是摆设摆出来的，
1: 不是建出来
0: 的，真
1: 的，
0: 所以呢，它的那个场景更加有生命，
1: 对，
0: 那有200多间的房屋家具陈设齐全，
1: 是，
0: 还有极具这个场景性价比，
1: 嗯，
0: 已经有50多部的短视频是在这里拍摄了，
1: 对，说本来这个村是只有2000多人啊，现在哎很多人回去了哈，现在单日的人流量已经超过5000人次了，
0: 是的，村干部都投入30多万元打造18个。拍摄场景就给你改造一下，
1: 对呀、啊，
0: 对呀、啊，给你装修好，
1: 对
0: 啊，对呀、
1: 啊，来吧，来拍吧，
0: 对呀、
1: 啊，
0: 都给你
1: 准备齐全。
0: 我觉得他村干部还挺有这个，挺有这个前瞻性的，
1: 对呀、啊，
0: 说每天收取每天3000元的这个场地费，
1: 嗯，
0: 统一提供餐食住宿，你看
1: 是
0: 住宿我也赚了，
1: 一条龙，
0: 餐食我也把给你包下来了，
1: 是啊。
0: 啊，带动了民宿还有农家乐，
1: 没错，
0: 然后旅游也带动了，你想来看吗？
1: 嗯，
0: 想来拍片吗？
1: 看 KOL 吗？过来吧，
0: 对，是，那
1: 村民也有收入，
0: 所以成了旅游打卡点嘛。
1: 对，
0: 还有呢，刚才说河南登封哈元桥村，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浙江金华饶毅自然村，
1: 嗯，
0: 它是这个主体，它的将主体的建筑还有竹林山林也结合成了2.7亩的这个核心影视基地，
1: 嗯，哇，也被看上了，对，自然风光，自然风景，
0: 是的，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带动周边的这个饮食啦，咖啡店呢都有配套的发展，
1: 嗯，
0: 这个你看多好，未来还有升级，
1: 是
0: 说从这个场地出租到品牌打造，
1: 嗯，
0: 乡村呢不再是短剧的这个背景板了，
1: 嗯，
0: 而是延伸到这个古窑啦，古树文化的开发，
1: 是，
0: 这就更加有前瞻性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呢现在短视频其实也不太这个，你总有一天可能就没有那么流行哈，
1: 对啊，
0: 热潮，
1: 因为
0: 热潮就会过去嘛，
1: 是的是的，
0: 那热潮过去之后呢，
1: 嗯，
0: 那么你总有其他的开发，
1: 对，
0: 就延续你这个地方的生命力，
1: 对，乡村的文化，
0: 对，把这个现在反正就是整个的旅游文化，
1: 嗯，
0: 还有你的这个古树文化开发、古窑文化开发等等这些，
1: 嗯，
0: 都是可以继续发展的、持续发展的一个项目来的。
1: 啊，再配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慢充旅游，对吧？哈，那很多年轻人就会去到这些不同的地方，
0: 反正你就宣传啦，你就多做宣传，
1: 沉浸式的体验了哈，
0: 对。
1: 你也去那拍部戏吧，不如
0: 我也去，是吧？
1: 对，我们也去拍部戏。
0: 好，我现在就去了啊。
1: 好，上午的10:59，听听最新的新闻和财经。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有本地的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希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的需求，有力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的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

0: 也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的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没有开通前，黄冈口岸的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的经济问题，或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的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以及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至西北偏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852点，没升跌，成交金额1114亿，上证3861点，升40点，升幅1%。700腾讯495.4升7.8，9988阿里巴巴128.4升2.6，3033南方升科技4.83升4分，2800富基金26.34升2分，981中芯国际67.95升2.7，3308中继续创1070跌107块，1347华虹红利141.1升6块，2513智谱1054块升46块，1888建滔基层版32.26升1.1，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医药办法同 AI 咧真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金广场，爱成长。
1: 上午11:10的收听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这里有阿中的紫金。Hello， 阿中，
2: hey，
1: 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玩过什么剧本杀？
2: 我有玩过。
1: 你有玩过？
2: 嗯，
1: 你读书的时候有玩过？
2: 很烧脑的，我自己独自就和朋友一起去玩的。
1: 这不是读书的时候，
2: 不是读书的时候玩，就特意要给钱去玩。
1: 你知道吗？现在如果你在学校里边读书，现在学校里边居然也可以玩剧本杀，
2: 太好了。
1: 对呀、啊，这个已经
2: 同学应该很开心。
1: 对，我们之前也有说这个，原来剧本杀呢，如果哈，你可以进到校园里边呢，它可以有一种叫同理探索剧场嘛。
2: 是，
1: 对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剧本杀一个来的。这样的一些灵感、或者一个游戏哈、然后呢可以让学生呢可以得到一种的治疗和放松哈、好，今天呢我们就想介绍给大家，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剧场社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及执行董事，有梁凌辉先生还有乔百亨先生，两位好。
2: 两位好，早晨。
1: 对啊，两位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有型的年轻人，咁我就唔叫你乜乜先生啦，我叫阿乔啊、阿辉咁样，好唔好啊？
3: 嗯，好啊。
1: 好，那么先介绍一下哈，就是其实什么叫剧本杀？
3: 喂，大家好啊，我阿乔啊，咁啊，其实剧本杀系啲乜嘢咧？咁啊，其实剧本杀嚟讲啦，我哋入面咧就。

0: 会有啲一啲学术啲嘅名称嘅，咁就会叫做临场或者实景动态角色扮演啦。咁而其实我哋正正同你探索剧场 EJL 嚟讲咧，咁我哋就系用咗呢一种嘅角色扮演形式啦，去融合咗一啲教育工作去做一啲嘅教育工作嘅培训嘅。咁其实呢个手法我哋最主力啦，会真系培训到参加者嘅同理心嘅一啲巩固啦。咁仲有当然可能系一啲唔同嘅社交能力啦、言语组织能力等等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尝试透过喺呢个嘅剧场手法入面当中咧，去做到一啲能力嘅巩固同提升嘅。
1: 如果冇玩过剧本杀，我大概讲下剧本杀点玩啦，好唔好？咁就系发生咗件事啦，可能系凶杀案，可能系失踪案件啦。咁当中入边一啲嘢涉及一啲角色嘅，咁每个人咧都会有个剧本，而啲参加者咧就会去代入其中一个剧本啦。咁又会个剧本会入边咧会写咗佢哋嘅背景啦，佢哋所见到嘅情况啦，甚至佢哋有啲背后一啲目的啊、阴谋啊咁样，咁成个过程入边咧，佢首先会睇熟剧本啦，代入咗呢个角色先，然后喺入边咧就会做讨论啊、搜证啊，然后再去盘查，最尾会揾翻个真相出嚟。咁呢个系最传统嘅剧本杀，
2: 即系推理小说嗰啲咁样，
1: 会有嘅，
2: 温尼罗网上的惨案啊嗰啲咁。
1: 系啊系啊，最即系呢一个位置，
2: 福尔摩斯咁样。
1: 系啊系啊，啲学生会好似。扮演緊其中一個角度，佢未必係偵探角度嘅，可能係受害者嘅角度都會扮演。總之每個人就會喺呢、這個事件上面有佢嘅持份，會喺唔同嘅代入佢嗰啲持份者嘅角色入邊咁樣。
0: 同埋有個最正嘅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參加者咧，其實當你收到嗰個劇本嘅視覺嗰刻開始啦，你就會扮演咗嗰個嘅遊戲嘅角色。咁變相你嘅一言一行咧、言談舉止或者神情動態等等咧，都會即時係代表咗嗰個角色嘅行動。咁所以其實係一啲我哋所講半即興嘅演繹啦，好考大家嘅一啲即時反應啊等等嘅情況。咁呢個就會係其實呢個劇場手法嘅一個魅力所在。
2: 好，我自己沒有玩過哈，但是對於這個，我們聽到劇本的話呢，它就是表演嘛。那表演呢，就是人家給我劇本，我去做表演。但是，如果你們在校園裡邊做的劇本煞這樣的一個形式的話，他可以自我发挥的吗？他拿到那个角色，我不想你叫我正能量，我不想正能量啊！我依家我就要有其他种嘅
3: 爆头
2: 、或者我就带出我自己嘅理解。比如说我对这个角色，我有我的理解，我有我的分析能力，我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可以这样的吗？
0: 其实当然可以啦，因为我哋所讲我哋做嘅系一个角色扮演嘅游戏，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嘅角色扮演同剧场形式嘅表演形式咧，最大个分别就系角色扮演其实系可以按住唔同人嘅理解，其实佢可以即时啦，或者佢自己觉得呢、这个角色嘅价值观系点，或者佢嘅角度系点，咁当然我哋会可能喺个剧本上面或者我哋带领嘅时候。会有啲嘅引导啊，咁其实佢会做翻嗰个嘅一个角色扮演嘅形式出嚟嘅，系啊，咁但系当然呢个手法有个好处就系佢个门槛会比较大啲，即系唔系话一定一字一句啊，我要跟足晒先至可以演绎到嘅，而系个参加者佢想点样去表演啊，点样去 enjoy 喺个 game 入面，享受喺个 game 入面都系可以噶啦。
1: 文字上本身就有个魅力啦，即系每个人去睇嘅时候都有佢嘅理解出现嘅。咁正正就系佢理解到啲乜嘢，我哋都好尊重啦。咁但系佢嘅视觉画面，我就好直率咁样写晒出嚟啦。但系佢点样理解当中人同人之间嗰种细腻嘅关系啊？就要睇下佢本身有冇佢嘅个人经验啦，系啦，同埋佢自己点样去睇嗰啲组织啊、文字嗰啲情况咯，系啦。
2: 那你们通过这个剧本杀这样的一形式是呢，就应该我的理解应该就不仅仅是想培养孩子怎么去演电影或者是演戏，而是通过这样的游戏能够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甚至呢就是学校里边可能会有特别是针对一些被欺凌的孩子，他们通过剧本杀的这个表演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能够得到治愈。那这个是不是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还是整个识写剧本就得啦咁样噶啦吓？
0: 哦，咁就當然唔係淨係識寫劇本就一定 OK 嘅，因為其實我哋嗰、那個劇場入面呢，一嚟啦，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咁、當然我哋可能優先先講咗嗰個校園欺凌嘅劇本嘅主題先啦。咁、其實喺呢個劇本入面當中呢，我哋首先喺個劇本上面嘅設置，我哋已經要做好多唔同事前嘅一啲調查工作，係、例如我

0: 你真係可能要去採訪一啲前線嘅社工、老師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心理學家啊等等啊。咁、我哋去睇翻現實當中，其實啊。原來會發生呢啲事件嘅，或者有呢啲嘅個案喺度嘅，咁我哋就會融入翻喺成個嘅遊戲入面當中啦。而其實最主要嘅就係喺個劇場過程當中，第一我哋會俾我哋嘅參加者，其實佢係自己去經歷成個故事。即係今日我唔會話俾你聽話，呢個嘅故事你一定要咁樣做咁樣做，唔係嘅。而倒翻轉其實係由參加者佢哋主導成個劇情嘅一啲推進啊，或者一啲故事嘅進程。咁等佢自身其實係。沉浸在整个的游戏环境当中咁佢经历晒之后啦，咁我哋最后呢就会做一 part 最重要嘅工作，我哋叫做 debriefing， 即係解说嘅工作。咁其实我哋喺解说环节入面当中呢，我哋就会尝试去引导佢哋去睇睇其实你经历咗成个故事喎，你入面当中会有啲咩嘅反思呀、或者得着。咁其实呢一个部分就会系佢哋嘅学习效能啦、或者系佢哋吸收嗰、个成个故事嘅来龙去脉最好的一个阶段。
1: 一般的剧本杀通常就是六到七位的朋友一起去进行那个事件和那个故事但如果进学校的话你考虑到那么多学生呢，应该又怎么去分配那个人手呢？
0: 咁当然啦，我哋就一定我哋有小组工作嘅、即係学你话斋，其实剧本杀有时候我哋可以做深度少少啊，时间长少少，咁我哋六至七人啊，即係六至八人啊，可能呢啲就係可以做到一啲我哋所讲 deep 少少啊，好对个议题嚟讲好深入嘅一个学习嘅。咁同样地，如果我哋再做一啲人数多啲，我哋要做班课形式喎、或者做一啲班本嘅形式嘅时候，咁其实我哋就会创一啲我哋叫做subgroup， 即係分组嘅形式啊。咁我哋确实可以同一场嘅剧本晒入面咧，我哋可以容纳到嘅人数可能系30人或以上嘅、即系可能40-50人啦。我哋最高峰试过50-60人同一场都系试过嘅，
2: 系、不过解说嗰度咧就当然啦，小组啱啱阿乔咁讲就系会做深入啲啦。如果用小组方式，如果用班课形式咧，就一个叫做 facilitator 啦，去对成班同学仔就后尾解说嗰度咧，未必可以每一个同学仔都讲到内心嘅一啲嘅心底嘅说话咯。咁、但系可以。做到一个广泛教育嘅，亦都好好受欢迎嘅呢、个位置。
3: 可以举例说一下吗？就是你们有哪一场的剧本杀，对引起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孩子们他们通过玩游戏之后，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分享？
0: 咁可能我哋分享一下，就係喺嗰个社创基金嘅赞助之下啦。咁其实我哋推行咗其中一个同你探索劇場入面嘅一个守护者嘅行动啦。咁其实呢个嘅劇場形式，我哋正正就挑选咗我哋同你探索劇場入面其中一个校园欺凌嘅劇本。咁、我哋就会喺學校揀选一啲嘅同学仔啦。咁就会去培训佢哋成为咗呢一个嘅劇場手法嘅导师嘅。即係佢哋可以带领呢个本一起在学校里面帮手推动一些反欺凌的讯息。当然回应刚刚的问题，就是班同学仔其实在第一次去体验这个的剧本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很多人其实一开头已经知道了反欺凌是错，这个我们其实不需要玩的时候玩个剧本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但其实我们的剧场是不断去强调點解呢個問題，呢啲行為背後係會出現呢啲問題出現呢？咁、所以喺個成個劇場嘅過程當中，佢哋會扮演唔同嘅持份者角色，例如可能有霸凌者啦、有旁觀者啦，亦都可能有受害者等等唔同嘅視角咁佢哋就會從而喺唔同多角度嘅元素去思考之下咧，咁其實佢哋可以睇到原來黑人欺凌係咁全面嘅一啲唔同嘅角度嘅，同埋原來佢哋會有呢啲行為動機嘅背後係咁樣去諗咯。咁、所以佢哋喺最后嘅得着嘅时候，往往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喺解说嘅过程当中去连结翻喺现实生活到底你喺学校有冇曾经经历过啲乜嘢嘅情况，或者有呢一啲嘅事件你见到喎？咁、你嚟紧会希望自己你经历完今次呢个故事之后啦，你喺入面当中反思完，你会可能做到一啲点样嘅改变咧？系啦，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劇場当中平时比较常见嘅一个process， 即系个过程咁样咯。
2: 有一个我的观察咧，就是讲讨论关于中立者，因为其实 可能我哋教育一定话虾人嗰啲一定唔啱啦，系嘛？即系被虾嗰啲就受害者啦，好清晰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同学仔唔知点做啦，又或者变成旁观者，究竟佢哋有冇责任咧？咁我哋唔会话一定有责任或者一定冇责任，我哋唔会咁样教嘅，而系喺个过程入边，我哋扮演住呢件事嘅时候，由佢哋自己喺解说嘅部分咧，

0: 去討論，同埋佢自己口入邊講究竟中立者有冇責任。咁、喺大多数嘅小组入面呢，其实讲讲下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中立者係有责任嘅。咁、但係当套落佢现实入面啦，咦，原来自己不知不觉都做咗呢啲中立者。咁呢一个一个好好嘅提醒，唔係由我个口话俾佢知佢哋而家係中立者，而係佢哋喺个学习过程入面发现原来喺现实入面佢係中立者。咁、我哋就喺个解说嗰度呢话俾佢知，其实点样先可以由中立者脱离成为一个保护者。咁、中间需要做嘅系咩过程呢？咦，呢一个就有一啲嘅微，即系有啲技巧俾咗佢嘅时候咧，佢就有个方向。咁、将来喺个校园生活度咧，就可以用啲整合呢个经验咧，就喺校园入边咧，就可以防止呢个欺凌啦、其实是一个因子啦，加增强呢个因子。
1: 系
2: 啊，所以其实就系喺我哋啱啱所讲成个剧场之后咧，其实我哋去到翻去最原始嘅起点，就系、我哋。再讲一次，就系其实个剧场，我哋唔系要做一啲知识嘅灌输、而系引导佢自己去思考一下，我喺呢个议题之下，我嘅立身处地系点咧？我嘅价值观应该系点咧？即系我哋会做到好多呢啲唔同价值观嘅灌输同埋态度。又以校园欺凌剧本呢个例子为例，其实最后正正要培训佢哋嗰个嘅 mindset， 佢哋嘅价值观就系我要勇敢去成为一个保护者、或者系去帮助一啲受害者嘅时候，咁佢哋就会可以开始真系好。具体去讲啦，啊，如果学校真系发生呢啲情况，咁我应该要点样做咧？啊，咁我哋成日都话噶嘛，保护人嘅前提之下，保护自己啊。咁所以佢哋一定会系谂，点样可以保护到自己之余，又真系可以帮到同学仔？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剧场可以慢慢，其实你会发觉可以讨论到嘅议题啊，或者一啲方法可以讨论到好深。
1: 是的，系啊。我不知道在校园欺凌这个话题，在学校来说，算不算也是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呢，首先我想问的就是。是你们在进入这一方面的探讨的时候呢，学校什么态度？他想不想你们在这一方面呢，可以做一个剧本杀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然后你们写剧本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是不是有没有避重就轻，或者有啲地方要轻轻啲，有啲地方重啲咁样啦吓？
0: 讲讲先啦，咁啊有两个面对嘅挑战嘅，第一就系本身剧本杀呢个游戏绝对唔系俾小学生玩嘅、初头原意，因为其实系喺内地好兴剧本杀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佢哋一本嘅剧本咧，可能讲紧系几十页甚至过百页嘅，咁咧一个理解啊，再加演绎咧，基本上咧系一个几高能力嘅挑战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策略上面咧，就将嗰啲嘅内容啦缩到最精华，系啦，咁做好多修改啊，各样嘢，同埋啲因为又要在地化啦，啲字眼啊，各样嘢就要写得好本地化啲一啲嘅，咁呢个做一个调整。第二就系嗰个名啦，因为剧本杀捻咗个杀字，咁以前狼人杀咧，其实喺学校都试过俾人封杀嘅，即系就咁啊，哇，打打杀杀咁样，唔系太好。
1: 没错，负能量吓，不是正能量。
0: 咁然后但系经过时间啦，同埋即系而家老师都会出去玩剧本杀啦。即系俗称立，即系啱啱阿乔所讲嘅动态角色扮演游戏。咁认识多咗之后咧，就会好少少。再加埋，其实咧，而家我哋即系透过社创基金呢个平台啦，咁又收即系其实再推广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嗰件事系可以好学术嘅。其实咧喺外国咧，好多人咧都用。即係俗稱要劇本殺，劇本殺佢只不過係動態角色扮演遊戲其中一類嚟嘅啫。佢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而有好多研究都講到咧，動態角色扮演咧點樣同學習之間有關係，好多嘅同逆地而處啊、扮演啊，其實都係幫助到佢哋學習。咁透過呢個社創基金咧，我哋咧就整合咗即係學術啦，同埋。即係實踐個經驗啦，然後咧就當係一個平台咁樣，俾我哋去進入學校同老師另一個專業去溝通。
1: 其實學校開始是不是也有擔心的？校長都未必知道咩嚟
0: 咁，係可能未必知道啦。咁同埋我哋即係都多好多嘅宣傳啊，同推廣俾啲老師啊。其實慢慢。会对呢个隔阂会减少咧，同埋都认识咗呢、这个，即老实讲呢一件事真係好新嘅，即係我十年前开始已经开始去尝试掉入去社区工作入面，係啦，咁十年之后我发现大家对呢个理解已经係好，即係你而家问其任何一间青年中心 佢哋都會有人話、哦、我都會帶劇本殺啊嗰樣嘢，嗰、那個接受程度已經高咗好多。
1: 我看到有些公司，他們有時候也會用劇本殺來做一些員工的培訓、
3: 嗯、團建、team building 這樣子。
1: 對啊，我可能是吧，是反正他們是會做一些員工的培訓，都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形式哈。嗯、對，但劇本呢還是蠻重要的哈，因為尤其呢、嗯、你要針對在學校裡邊要進行的話呢，可能。都是是不是劇本那裡都有些特別要留意的地方呢、嗯嗯、
2: 我想我們跟坊間娛樂性導向的劇本殺就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分別、嗯、就是因為我們的同你探索劇場裡面的這些劇本我們全部可能即圍繞著一些特定的社會議題、嗯、或者是 SDG 的一些目標發展的、啊、一些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的指標、啊、其實我們會按著這些的前設之下我們會做大量的一些 literature review 我們會去做很多不同的資料搜集文献的回顾啊，同埋一些前线的即系访问啊，或者去做一些调查啦，系啦，咁、嗯、我哋先至可以得到一些很准确，同埋而家其实可能很在地化啊，我哋所讲的一些议题，佢当中啊有啲咩我哋要留意咧，注意嘅事项。咁变相我哋嘅剧场形式就唔系纯娱乐嘅，咁当然玩得好开心系好基本嘅，好基本嘅、嗯，而系我哋所讲我哋入面嘅 message， 我哋嘅议题，同埋我哋嘅立意要够教性导向啦、啊，社会工作导向啦。多多少少嘅，咁所以喺剧本嘅创作上面嚟讲，呢一个会系我哋要花费好多嘅时间去做一啲调整啦、评测啦、同埋修改啦。即系我哋可能出一个教性嘅剧场工作剧本杀嘅时候咧，我哋讲紧创作嘅时间，可能起码系要几个月啊，甚至乎一两个月起跳先至可以叫做吞到啊呢、這个本好似 OK 啦，我哋就可以再开始去形容。
1: 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2: 嗯，
1: 那过程中有没有困难呢？
2: 困难一定会有嘅，咁其实我谂最主要有时候有啲困难就系咧，因为而家特别我哋所讲社会真系日新月异，发展得好快，咁其实你每一个嘅社会嘅剧本议题咧、嗯，我哋都必须要真系好保持住喺一线度，系、嗯、啦，即系举个例子，譬如可能校园欺凌呢个剧本咁样、嗯，我哋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嘅 version， 即系我哋嘅版本，我哋已经调整咗六七版嘅，系、
3: 哦、
2: 啊，收埋
1: 裤，六点零啊，7.0
2: 啊，咁所以。你话有冇困难咧？一定有嘅，就是因为个时代会不断去变动嘅时候咧，咁变相呢个就会系个困难所在。
1: 对，连剧本也要不断的改变啦。好，上午的11:30，我们听一节最新的财经消息，回头继续由阿辉、阿乔来到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
4: 经济行情报道。
5: 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54点，没升跌，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3874点，升50点，升幅1.3%。700腾讯493.6，升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分。2800盈富基金26.32，没升跌。9988阿里巴巴128.5，升2.7。981中芯国际67.9，升2.6。2513智谱1077块，升6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15块，一升9块5。3308中继续创1082块，跌95块。1347华虹红利141.3，升6.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0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4: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

上午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呢，我们有爱成长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在校园里边，我们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可以更加拉近跟孩子们的距离，并且呢，让他们在一些的这个游戏当中啊，可以获得一些这个成长的。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香港剧场社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及执行董事有梁林辉先生，还有乔百亨先生。好，两位来先生来到这里，有阿辉、阿乔啦。简单来说，好，欢迎你们再次哈，我哋下半 part 就有啲问题也都系继续问下你嘅、哦。就是刚才讲到说，剧本杀哈，这是一个关于真人角色扮演的游戏，它在这个社创基金的这个计划的资助下呢，你们开始了同理搜索剧场守护者的行动哈。那现在呢，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呢，有不少的学校有参与。我想问一下，真人角色扮演游戏呢，是个常见的一个教育的手法吗？它有什么

0: 优胜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教育的手法嘛，
1: 嗯，
0: 就是这种的手法有什么优胜的地方呢？
1: 系诶，其实要讲咧就讲开展前啦，即系疫症嘅时候啦，即系2018至2019嗰啲时间，咁咧诶，我自己喺工作上咧就唔见香港人有用剧本杀呢个手法做社区改变先，或者社会工作啦咁样。咁嗰陣時咧，我哋就開始，咁我同阿喬當時就係開始認識，就喺度諗可以用呢個手法擺落去教育，咁啊開始寫一啲劇本咁樣。咁喺成個設計啊各樣嘢啊，我哋都針對翻而家我哋嘅年青人個需要啦，即係佢面對緊其實啲咩議題啊，咁啊我哋需要點樣討論啊？於是我就設計，因為當時我做青年工作嘅，我自己。是做了15年的社工咁，而全部都是青年工作服务嗰度。
0: 阿乔都是社工啊，两位
1: 阿乔都是社工嚟嘅。不过佢当时认识佢，佢只系佢仲系社工学生。
0: 嗯，
1: 系啦，但系佢好有冲劲啦，即系本身都好中。一阵由佢自己讲下啦。咁总之我哋就研究咗好多议题上，就系一啲年青人面对紧嘅情况。咁于是我哋就喺呢啲情况度做一啲设计啦。咁样，咁我估同市面上嘅剧本杀最大嘅分别就系、是。我哋成个导向都系教育嘅，但系我哋好希望能够平衡到趣味性再加教育性喺入边。咁啊喺个设计上面咧，我哋用咗好多真实嘅数据啦。喺后尾即系完咗成个活动之后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解说嘅部分。但系呢个解说部分系最重要嘅，因为系一个体验式嘅学习入边，喺后尾咧就体验完成个过程入边，佢哋需要反思啦、总结啦，攞到个学习点就靠嗰个嘅解说位。咁呢个位系市面上玩剧本杀就未必会有呢个部分咁样咯。
0: 嗯，
1: 系啦。
2: 咁係啊，同埋呢其實呢個劇場仲有幾個我哋所講大嘅優勢喺度。咁包括其實因為呢個劇場手法呢同你探索劇場一個手法啦，佢同傳統嘅我哋所講教育形式好唔同嘅。因為傳統嘅可能會比較多啲係一啲說教啊，或者係啲觀看嘅形式嘅。但而其實我哋呢個劇場形式，佢哋會真係可以令學生去成為嗰個劇場入面嘅當事人嘅。咁就切身處地去感受到可能唔同佢哋扮演嘅角色嘅一啲心境啊，做到一个换位思考，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很好嘅经验学习法嘅一个手法嚟嘅，因为我哋嘅参加者佢唔会再成为一个旁观者，而系真系透过可能一啲游戏当中嘅可能系对话啊、决策啊等等咧，去一啲后果等等嘅承担啦，咁其实佢哋会建构到自己嘅一啲认知啊，同埋佢价值观嘅，同埋仲有一个可能比较好嘅优势就系因为我哋喺嗰个解说环节当中咧，我哋会不断去引导翻佢哋去即系可能探讨成个游戏过程当中嘅。咁其实成个嘅游戏过程咧，佢都系可以系一个受控嘅，系一个好安全嘅游戏框架之下啦。咁系其实可以容忍参加者去试错嘅。
0: 什么角色是什么主题啊？是最受欢迎的？
2: 哦，咩主题系最受欢迎？
1: 我分享一下先啦。我哋有一个剧本咧，其实几特别嘅。我哋设计嘅时候咧，系讲动物安乐死嘅。咁但系你一开头讲动物安乐死，其实几沉重啊嘛。咁呢个剧本我少剧透啦，就系、一开头大家都以为自己系人嚟嘅。就抽中咗奖，咁啊屋企人就放咗入一间酒店，咁啊大家认识咗啦。咁之后大家喺个盘查入边咧就发现，咦唔对路喎，呢个酒店点解每一晚都俾人捉走嘅有人？咁又慢慢盘查之后，发现原来自己唔系人嚟嘅，自己系只动物，系只狗嚟嘅，系啦。咁点解屋企人会摆你嚟呢间酒店咧？原来呢间酒店咧系医院，系安乐死医院嚟嘅。原来咧最锡佢嘅屋企人咧，竟然咧就放弃咗佢哋。就嚟到呢一度，
0: 哇！即系话题系敏感
1: 啊。系啊，嗱，当去到呢个位置啦，因为咧佢哋放低咗防卫机制，进入咗呢一个嘅游戏啦。咁一开头好欢乐嘅，好多环节。咁讲下之后，发现咦唔对咯，之后开始凝重，又大家盘查，最尾先发现原来自己系被遗弃嗰、那个。咁变相啲学生就好深感受嗰刻，就发现啊，原来最锡自己亲人竟然会放弃自己。咁喺个故事入边咧，我哋就用咗。即係香港即係被遺棄動物嘅最主要嗰五至六個原因啦，就每一個原因就寫咗一個角色，佢就經歷住呢啲故事。咁喺個 debriefing 嘅時候咧，佢哋好自然咧就會 讲得出其实佢自己系点样抛弃，被人抛弃。咁喺个 debriefing 入边嘅学习点就系、是，当你知道原来你被人抛弃嗰种感受嘅时候，当将来你再要领即系养动物嘅时候，你要抱住啲咩态度咧？例如可能话屋企人一定要支持先啦。第二你有足够嘅财政负担啦，等等等等。咁变相咧嗰件事唔系我话俾你知你养动物知道点样，而系佢用。

0: 除了有真係有好理智嘅知識包裝之外，後面亦都有種情感嘅記憶去 support 佢呢種學習咯。咁所以就呢一個劇本咧係幾受歡迎嘅，係就係咁。
1: 系，加上啲细路又中意动物啦，咁
0: 系啊，同埋呢个世代，我谂越嚟越多人有宠物都被越嚟越普及，
1: 系
0: 啦，咁所以佢哋如果有过往有养宠物经验嘅时候咧，更加深刻咯，系啊。
1: 我听起来这个剧本我都感觉就比较的刺激，
0: 系
1: 真
2: 系，系啊，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唔同一啲热门嘅剧本议题嘅，咁例如系可能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啦，咁我哋会即系呢度又分享一下啦个故事嗰个背景，咁其实又系嘅，我哋会有一个剧本就系讲咧一开头有啲朋友仔佢会患咗可能一种嘅疾患，咁而佢哋唔知系啲咩嘅 ，OK， 咁佢哋就会直接去扮演啦，同代入嗰个角色嘅一啲性格特质。或者是一啲嘅扮演嘅一啲可能特征啊咁啦，咁佢哋演绎完之后啦，去到最后成个调查完结晒之后，其实佢先至会翻去去思考翻，其实呢个疾患到底系啲咩嚟嘅咧？跟住佢哋就会去谂翻，喂，原来现实当中呢一个可能系一啲嘅自闭症嘅一啲征兆，一啲征象，原来，我潜移默化咗代入咗之后，原来佢哋嘅心境、心路历程系咁样嘅，咁佢哋就会可以好快咁去明啊，哦，原来。有时候呢一啲嘅同学或者学生佢哋表达嘅一啲嘅言行举止，点解可能同我哋所讲有啲怪异或者唔同嘅咧？咁佢哋会即刻会明白多咗好多咯。咁同埋我哋会喺呢个议题入面当中，除咗叫佢哋扮演真系代表个角色之余咧，亦都会有一啲我哋所讲照顾者嘅角色喺入面去做代入，就系、是、如果你要面对到呢一啲嘅参加者，佢有呢啲情况出现，其实我哋第一时间我哋可以点样处理咧？或者我哋长时间同佢相处嘅时候，我哋具体会做啲乜嘢？咁其实都会喺呢个剧本入面去俾佢哋感受同埋明白多咗好多。
0: 系讲起照顾者嗰度咧，咁我都再分享多一个比较热门嘅主题咧。其实就系讲失智症嘅。咁喺个 game 入边咧，咁就出现咗个案件啦。咁个案件就系有个先生佢发牢骚，就话佢隔篱呢个老婆咧唔系佢老婆嚟嘅，系呃佢钱嗰人嚟嘅咁样。咁其实喺个调查入边有大家唔同嘅持份者啦。咁其实个剧本系讲咧个先生咧，佢自己患咗失智症，咁啊喺个即系唔认得佢老婆咁样，但系佢老婆喺个扮演上面就好委屈嘅，因为个老公咧就好怒嘈啦，因为
1: 唔认得，
0: 同埋咧最正个位系去到最尾指控嘅时候咧，我哋都会俾嗰、那个会问嗰个先生，其实你觉得呢个女人系边个嚟？之后佢最尾真系写话系呃佢钱嗰、那个啦。之后由头，之后我哋复盘嘅时候，佢就好意外咯，佢话吓，因为喺个视觉入边咧，全程就系觉得佢俾人被害啊，都系一啲失智症嘅症状嚟嘅，咁喺个过程入边，我就会问：究竟你代入一个失智症嘅时候，你有咩感受？佢会觉得好焦虑、好烦躁啦。佢就会好明白，即系逆地而处就觉得哦，原来呢啲患者会有啲咁嘅情况。相反地咧，其实我哋都会问佢老婆，即系扮演佢老婆嗰个人，你有咩感受？佢就会发现啊，原来照顾者系除咗照顾嗰个人之外，仲有情绪啦、财政啦各样嘢，咁喺嗰个位置佢就会好深刻啦。咁当然啦，个剧本仲有其他嘢去分享嘅，例如话即系有冇同身边人分享一下，即系将来如果有啲咩情况下，点样处理自己啊？即系好多呢啲话题，我哋可以再代入。
1: 那会不会同学们都争着想想去演某一个角色？
0: 呢个位置
1: 抽签噶，
0: 我哋通常如果再演得好啲咧，即系有经验啲嘅导师就会。靠我哋观察，一入到嚟即系睇下佢哋嘅特性啦，佢哋嘅兴趣啦，可能喺一开头我哋会有啲问题问下佢哋先嘅，咁喺度筛选住合适佢哋嘅角色咁。
3: 你们怎么决定？你们创作了那么多剧本，怎么决定那一群的孩子是适合玩哪个剧本，还是他们自己抽的？
0: 我哋首先睇下个小组目的先，即系可能揾我哋做呢场活动嘅都有啲大有啲目的嘅，咁我哋就会按住佢哋目的啦。有啲就系因为机构本身有啲相类似嘅服务，咁我哋就会揾啲相类似嘅剧本咁样。咁其实每一个剧本咧，我成日觉得生命教育系一个好全面嘅教育，即系同埋因为喺研究显示咧，同你探即系同理心系可以训练噶嘛。当你玩第一个剧本嘅时候，你增强咗某一部分嘅同理心嘅时候，或者知识，其实你玩十个，你喺十个唔同嘅类型嘅角色，你做咗代入之后咧，其实真系整体嚟讲嘅同理心会加强嘅。所以我
1: 系咪有啲改变咧？即系之后有冇啲跟进啊？话
0: 我哋会有一啲研究嘅，咁喺外国已经做多研究，lab 即系LLP 即系讲紧动态角色扮演系有好有

0: 校嘅做同理心。咁所以我哋亦都透過今次社創基金嗰度咧，我哋亦都會做埋研究。咁我研究而家我哋都睇到有啲即初步啦，睇到啲數據其實都好有成效嘅個位置。
1: 嗯。挺好。那除了说角色扮演的嘛，是你们其中的一个进入校园的其中的一种的形式。但事实上呢，香港剧场社呢已经进入校园有很长的时间了，哈。咁仲有冇其他啲系可以通过唔同嘅啲游戏啊，或者其他嘅做法嚟进行呢个唔同嘅生命教育啊咁样啦？
0: 其实咧好。早期啦，我哋即系我，因为我做咗十五年社工啦，咁好早期就用力奇啊各样嘢去做。咁、因为啲学生都唔系好中意去室外啦，咁我哋要谂尽办法啦。咁开始就做
1: 室内力奇啦，
0: 我哋系室内力奇，系啦。嗰阵时就推桌游，亦都试过啦。我哋有啲沉浸式嘅桌游啦。咁之后我哋其实一路去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用 RPG， 即系叫做角色扮演类嘅游戏。咁呢个叫做动态角色扮演，其实 RPG game 嘅其中一类啦。咁我哋仲有 TRPG 桌上角色扮演游戏嘅，系啦。咁大概就是我同大家讲故事，咁由你哋咧就会扮演入边嘅其中一啲角色啦。咁你哋会面对紧好多嘅抉择同埋画面，咁你就喺入边同我做互动啦，同埋做唔同嘅抉择。咁你哋唔同嘅抉择会落咗其中故事嘅其中一个结局。咁我哋就按住嗰个结局咧，同大家做解说嘅。咁其实我哋都非相当有
1: 效。即系已经假设咗噶啦，即系如果你系咁样嘅角色或者咁样回答。或者是这样的行为，你就会那个结局就会是这样的。
0: 是啦，所以就变相是都有很多弹性在入面，就看看主持的理解和那些参加者的理解啊，这样 去演绎这样。那其实都很有效，即是不同的 RPG 的介入啦，即是叫做角色扮演的介入呢，有它好处。是啦，因为好像动态角色扮演游戏这个的游戏呢，它限制就是文字嘛。
1: 对。
0: 即是我们面对很多问题，就是有时太小年纪看不到很多字，所以我们就要变成好薄嘅一个剧本，但有啲真系连睇字都有困难嘅时候咧，咁我哋可能就采取其他嘅叫做 RPG 嘅 games 去迎合佢哋嘅需要咁样咯。
2: 嗯，冇错。所以我哋至今为止，其实我哋喺香港嚟讲，应该都过咗百几间学校啦。咁我哋就 keep 住，其实保持住就系用唔同呢一啲沉浸式啦、叙事形式啦嘅一啲角色扮演游戏去做呢一啲嘅教育工作。而我哋即系可能我哋嘅对象，即系除咗系小学之余啦、中学之余啦、大专生啦，咁我哋都会喺大学啊或者唔同嘅院校入面咧，可能做一啲嘅培训工作啊，或者做教育工作嘅。咁甚至其实我哋真系对应嘅对象，除咗系中小学生、大专生之外，我哋连成人啦，咁啊甚至乎长者嘅工作，我哋都会做嘅。即系例如啱啱我哋提及过嘅一啲失智症剧本啦，或者一啲家庭关系剧本，其实系好啱家长啦，或者系一啲我哋所讲照顾者角色啊、长者啊，佢哋去认知嘅。咁系啊，咁甚至乎可能一开头提及过嘅一啲团队嘅建立啊、team build啊，咁我哋都有一啲剧本系会适合做呢一啲嘅培训工作咯。
1: 是
2: 啊，咁
1: 是啊，两位。都是社工哈，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就因为是社工嘛，所以他们进入校园，你们自己已经有一套经过了很严谨的训练的一些的这个做法。但你们什么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正面角色扮演啊，这个发生了兴趣了呢？你们自己啊，就是感觉它最吸引的地方是哪里呢？
2: 真系对呢啲角色扮演游戏产生兴趣嘅时候咧，咁都好耐啦，真系讲紧有应该有一定有十年或者十几年，因为其实即系好坦白讲，香港嘅娱乐形式唔会话好多嘅啫，即系可能系桌游啊、电子游戏啊，大不了可能系运动啊等等嗰啲。咁当我第一次真系接触到可能剧本杀啊或者啲角色扮演游戏嘅时候咧，我系有种震撼嘅感觉嘅，因为你真系去第一次玩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可以置身到喺一个好沉浸嘅遊戲環境當中，而呢一啲嘢係任何嘅學習經驗都好難俾到你，因為你可以直接代入咗喺一個全新嘅視覺，喺一個全新嘅環境，進入到一個全新嘅可能人生經歷或者故事。咁其實呢一樣嘢係會令到我對呢個手法極度感興趣嘅原因。咁亦都係點解我會嗰陣去讀社工、讀 master， 即係讀社社嘅時候，會不斷喺度諗啊，到底呢個遊戲可以點樣同呢一個嘅社會工作、教育工作去結合咧？咁我就同小王即系阿辉啦，咁就一齐经历咗好多，就创立咗呢啲嘅手法出嚟。
0: 系，我都觉得系好低成本，能够令到你去了解好多嘅人嘅角色，呢样好有趣。
1: 系
0: 啊，同埋好高沉浸度。学生 会莫名地，因为我做青年工作嘛，咁啊嗰阵时拗晒头啊，啲年青人再唔落青年中心噶嘛，即系呢个年代都迷失啊，喂佢唔落青年中心玩点算？我一讲剧本晒嘅时候，唔知点解佢哋有莫名嘅兴奋，
1: 就嚟啦，
0: 系起码呃咗先，诶唔系呃嘅，即系我真系俾实真材实料佢嘅，起码落到嚟先，系嘛？落到嚟第二波我哋点样做佢啦，系嘛？咁啊好吸引到，即系玩咗第一次，有第二次，有第三，甚至佢系主动。问有几多次？哇，好少有，即系喺过往嘅工作入边、
1: 嗯。但系嗰啲青年人嘅年纪系大概系几多岁？
0: 起码中学嘅，我做嗰啲起码中学嘅，咁、嗯、甚至好多都系大专生，即系以往我哋青年中心系吸唔到大专生噶嘛，因为多姿多彩，但系竟然吸到一班大专生落嚟一齐玩，嗰啲仲要咧系将来嗰啲好重要嘅专业噶，即系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啊，系读紧嘅啫，都过咗嚟，有一大班咁过咗嚟玩。咁而可能系因为佢真系好有魅力，因为系好几高能力嘅一种魅力嘅一种游戏手法啦。咁、所以我觉得所以当时我觉得，咦，工作上我自己本身中意啦，工作上又运用到，咁啊一拍即合。
1: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了哈。在整个的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在想呢，就是青年工作现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方法去做？因为你们俩都社工，而且都在做青年工作，然后也在做，就十几年了，自己都话了哈。咁究竟个难度喺边度咧？点样先至可以吸引到年青人可以埋你哋堆啊？接受你嘅教，佢明知嚟到要俾你教育噶嘛，系咪？但系你又点样做佢哋先至真系可以接受咧？
0: 我觉得时代有啲唔同啦，即系而家好多都好高质素，
1: 系
0: 即系佢哋因为电话咧，即系睇到多嘅媒体咧，其实佢知道呢个世界嘅全面性高好多，同埋有 AI 年代啦，嗰样嘢其实。佢會對好多嘢嘅期望會好高，變相咧我哋大活動咧嘅質素啊，或者期望都要拉高好多，即係普通一個講座啊，根本唔可能留到佢。
1: 是的，
0: 係啦，或者一啲小咗我哋過往可能玩啲叫做普通遊戲啦，其實唔係好滿足，係啊，所以有冇啲更高層次嘅嘢我哋要諗到咧？咁我哋要不停咁样谂，同埋我哋要好扭巧嘅，即系每一个剧本咧，其实我哋都唔一样嘅，我哋都要有唔同嘅巧，叫做gimmick 嘅噱头嘢要摆入去，令到佢咧玩完之后系哇一声咯，即系有时我都会 test 嘅时候，我哋唔收货嘅，系啊，所以我哋 test 嘅要佢哇，咁我哋先收货嘅，系啊，所以呢一个位置会成为我哋嘅标准。
2: 同埋呢个资讯咁发达嘅年代咧，其实啲青少年特别喺用一啲社交媒体嘅时候，佢哋已经习惯咗去。過目即忘啊！我哋所講，即係你睇一個，我假設可能你用一啲 IG 啊，或者唔同媒體咧，你睇一個 post， 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唔會記得自己睇咗啲咩，即係可能你碌完十個貼紙之後，
1: 碎片式的，係
2: 啊，碎片化嘅一啲嘅記憶點。咁所以我哋一定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做嘅呢個教工作，我哋係要學阿小龍話齋就係，我哋要沉浸佢，我哋要令到佢震撼。點解佢記憶點咁深？第一啦，當然個遊戲佢必須要好玩，我哋要勾到佢嘅興趣啦。而第二就係咧，我哋好希望其實喺個角色扮演入面係真係做到一種我哋叫心流嘅感覺，即係佢真係可以喺好陶醉到呢個遊戲過程，因為我哋嘅大型工作成日都係。啲參加者咧去到最後真係要可能去投票啊，即係要開股啊嘅時候啦，佢哋就會話嚇咁快嚇，傾多陣先啦，幾耐啊嚇，唔係半個鐘嘅咩嚇？三個鐘㗎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嘅演繹出咗嚟。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哋其實真係進入咗個狀態。其實同玩手機一樣嘅，啲人成日都唔覺得自己碌咗一個鐘嘅。
1: 對，
2: 但其實你已經浪費咗一個鐘嘅時間喺度，而佢個記憶點冇。但我哋呢個劇場手法就好希望，其實係俾大家多一啲嘅記憶點之餘，就係你想學咩就今日係由你去主導，你去做選擇，而唔係我哋話俾你聽。喂，呢個劇場要學呢啲嘢。所以我哋係咪教佢咧？喺我眼中唔係教佢，係過。我哋同佢一齐去经历成个故事，而最后其实佢学啲咩系由佢哋自己去修炼。
1: 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即系现在是孩子们过来嘛？但有没有就是也把家长也带过来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要家长要接受教育蛮多的。
0: 我哋都有好多小组系俾家长做嘅，即系学校啊各样嘢都会或者 NGOs 都会买一啲服务咧，即系叫我哋过去同啲家长去做。 教，因为有啲剧本内容咧系讲期望调整啊，
1: 系，
0: 所以咧玩完之后，其实佢多咗个角度去

0: 睇佢哋嘅小朋友。
1: 係
0: 有時喺個故事入邊都會。做少少，即係佢逆地而處咗嘛。咁佢可能翻到屋企，可能説話會唔會輕手啲啊？又或者點樣去講啊？喺個解説嗰度會話俾你知啊，其實可以點樣講會舒服啲啊？咁樣去改善佢哋關係。所以家長工作絕對係，同埋我覺得，例如精神健康呢 topic 其實都係近代我哋產生咗好多嘅字眼啊。其實上一代可能未必好了解，反而我覺得有時咧，近代嘅人咧可以靠手機啊一啲。媒體咧去接觸咗嗰啲知識，但係反而係我哋呢代或者再上一代咧未更新啊，啲知識或者諗法太仲係即可能嗰個世界觀仲係停留咗喺嗰個位置，咁所以我哋點樣將佢哋拉翻近咧，就要透過呢啲體驗式學習。
2: 同埋分享一下有一次嘅親子組啊，即我哋所講我哋帶一啲親子活動嘅經驗咧。其實因為我哋有一啲嘅劇情先係講啱啱講嗰啲衝突啊、溝通模式啊，有啲劇本。其實我哋喺最後嘅解說環節當中咧，係真係見到啲家長係喊曬。咁因為佢會即刻同個仔講一啲道歉嘅説話，或者一啲係話哎呀好後悔講過呢一啲説話對住你。咁有呢啲嘅時候，其實我哋會喺個劇場當中真係見到一啲感動咯，同埋動容。而呢一啲感動同動容係我哋肉眼可見。咁我想而知，你會知道其實佢哋心入面當中佢哋嗰個進步或者佢哋嘅改變一定會慢慢產生咗。係啊，咁呢個會係我哋做好多劇場教育工作，或者我哋好希望亦都好即係覺得。我哋就系要见到呢一啲嘅效果出嚟，
1: 是的，
0: 同埋我觉得最正个位置就系我哋都系社工啦，即系命运俾咗我哋成为咗社工之后，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教，即系例如开小组要控制情绪啊，或者做啲关顾嘅时候，我呢啲就系我哋嘅强项。
1: 是的，哈，那社工就任重而道远。对，而且我们社工的形式呢，并不是天天要讲道理的，我们应该有很多轻松的方法去进行很多的这个社区工作，还有教育工作哈。好，那今天呢，很高兴啊，为大家请来是香港剧场社梁林辉还有乔百亨先生两位先生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谢
0: 谢
1: 你们的分享，
2: 谢谢，
1: 谢谢，继续加油努力，好，
3: 创作更多好的剧本，
0: 多谢，
1: 对，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有这个生命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啊！谢谢两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1: 明天见，好，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金电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金链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于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的位置让巴士上下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也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天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也要测试车流，包括多

0: 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境。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表示，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81点，升28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1429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96点，升21点，升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51点，升幅1.34%。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2点，升216点，升幅1.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毛4分4，升5分4；2800盈富基金26.36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93.8块，升6.2块；9988阿里巴巴128.7块，升2.9块；981中芯国际68.4块，升3.1块；2513智普1086块，升76块；6869成飞光线光缆117.5块，升11.9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0.7毛8，升3.6块；3308中继续创1116块，跌61块；1347华虹红利143.4块，升8.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1，欧元9.05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5点，升2107点，升幅3.29%。港金报3863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为41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

0: 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上线，
1: 好了，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8月5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份榜单 ，Spotify 上面华语歌手的播出量上面，哇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华语坛的歌手，曾经有这么高的一个在整个榜单上面的一个播放量。今天我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总结和点评一下，在这些歌里边大家印象深刻的歌曲。首先的开场单曲是排在第31位的《特别的人》，来自方大同，累计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5.39亿次，我的天哪！开场单曲送给各位。

0: 看着他长大，大成超级巨星，大到高不可攀，真的非常骄傲。曾经那么多次在我的直播间出现的一位曾经的香港的小歌手，现在已经长成了最大的一位天后级的歌手。在这份榜单当中，这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也获得了 16.34 亿次的点击量，在整个的香港歌手当中，就只论香港的歌手来说的歌曲里面排在第二的位置，而第一的位置就是我中学时期最爱的一首作品，陈奕迅的《十年》17.10 亿次，排在所有香港歌手的第一位。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说实话，平台上线是在2008年，属于唱片时代的歌手呢，在数据上是相对吃亏的。而这首歌同样是在2008年之前的作品，能有这么高的播放量，绝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首歌本身实在是太过优质了。12点25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做个预告，后边半小时将会有泰伦斯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听听看他的访谈。而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榜单上面播放量达到50.86亿次的周董周杰伦的《晴天》，而刚刚哲林蔡依林的《倒带》也有7.79亿次，送给大家周董的这一首刻入很多人青春记忆和坐标 DNA 当中的一首作品，50亿以上的点击量，2008年之前的作品，王就只有一个，周董，送给各位。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81点，升28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1429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96点，升21点，升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51点，升幅1.34%。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2点，升216点，升幅1.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5分4；2800盈富基金26.36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93.8块，升6.2；9988阿里巴巴128.7块，升2.9；981中芯国际68.4块，升3.1；2513智普1086块，升7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17.5块，升11.9；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0.78块，升3.68块；3308中继续创1116块，跌61块；1347华虹红利143.4块，升8.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3点，升2060点，升幅3.22%。港金报3863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6: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6: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6: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十二点，
7: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9: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刚刚听 trailer 已经说到了，上海金曲会依然在上海展出当中。大家如果对香港音乐的历史有任何的兴趣，或者有很多的见证的感觉的话，可以去上海哈。当然，我这话说给在上海的朋友比较好一点。如果你在上海的话，刚好去看一下。从香港飞去上海，嗯，如果你可以的话，那证明你的经济实力非常的强大。OK， 另外一个展呢是小梦自己的节目《大港角闯中超》。在荃湾的一个展览呢，在昨天前天已经正式画上一个句号了哈，展了差不多10天，也有很多足球迷到现场去打卡， 港将在内地征战那些球衣波衫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节目，在每个星期二晚上的9:30在港台电视31有大港角创中超。好了，广告打完了，接下来该帮另外一位男歌手打广告了。但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当时我们做的那首歌的歌名啊还算正常啊，带你往返地球月球，最终就是两个地方嘛，月球地球 OK 点对点走来走去。后来呢有一天呢我就自己也手欠啊，非要播一首他的新歌，然后呢在我们的板子上呢通常显示那个字数呢，我觉得也正常也合理吧，就哪一家公司那个板子要显示出几百个字嘛。然后我当读到哎 OK 送出一首全新派台单曲泰伦斯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嗯，出了一个横线，我什么意思，还有合唱吗？我就一边的拉这个显示的字眼一边继续往下读，狂雷又一个横、哦、还有一个对唱吗，落石再一个横，末日再一个横，自己再一个横，挨一半害怕，我真的是特别当时就想
10: 害怕了
9: 害怕了就最后到最后的结尾就是害怕了泰伦斯，我你真的搞死我哈。
10: 幸好也不是那么欠揍吧
9: 就是极其欠揍
10: 对，我有朋友告诉我，就是他问我哎、嗯，你今天不是只是出一首歌曲吗，
9: 对，
10: 你出六首吗，因为那个横线他就以为是六个版本 六首不一样的单曲，
9: 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你朋友很多，然后有六个合作单位
10: 一个叫自己吗，
9: 对对，狂雷落石末日自己哎，一般害怕，还有个合作单位叫泰伦斯，我真的是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我相信这首歌搞到了很多 DJ， 所以这次你来主要是负荆请罪，
10: 好
9: 跟大家 say个抱歉的，是不是，
10: 那我以后进来的时候要谦虚一点点
9: 不你不需要谦虚，因为你本身也不是谦虚的人哇哎，我想问一下你当时那首歌，我们先把今天这首派台单曲先放一放，
10: 嗯，
9: 我先问问你当时那首歌，因为当时没做访谈嘛，
10: 是的，
9: 我挺想知道当时那一首歌那个歌名那么长，然后那首歌想表达什么，就是要那么长的歌名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吗？
10: 其实它是一个情绪转换，
9: 嗯，
10: 因为它是经历一个人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好的，它其实是从 就是下雨就比较平常一点点，你会觉得有点 emo， 然后突然就到狂雷，然后落石这个状态是不可能在平常的天空里面出现的嘛？
9: 对。
10: 然后其实是进入到心里面，然后自己，因为你会发现战斗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不开心这个东西，其实源于自己跟自己的战斗，然后在这个世界环境的影响
9: 底下，我不开心那一天是因为我那个歌名没读出来，不是跟自己战斗，是跟泰伦斯战斗，
10: 跟泰伦斯自己战斗。然后他为什么是挨一半的害怕，只是一半呢？因为在这个在社会里面，其实有时候你跟人家说你不开心，这样子，人家可能会觉得哦，你突然为什么会告诉我，会问我啊？那好像不怎么跟人家说自己真正的感受，会比较不影响人家。
9: 我不会完整播这个歌，给大家背景听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只能播一首，所以你肯定让大家想播是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10: 是的，
9: 喂，当时你写那首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派台歌最近比较适合，你知道前段时间香港那个雨下不停的、
10: 哦、对哦，我发现我派错时间了，
9: 怎么搞的嘞，
10: 没办法，就我以为我那个时间会下雨的
9: 哦，
10: 结果、也下了一点点，
9: 结果你不是萧敬腾吗？
10: 对，我不是雨神
9: 哇，真的是那首歌真的是让大家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其实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随着年龄变大开始更多的面对一种独处的时光，
10: 也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一段关系就是如果你说带你往返地球月球，这是一个就是爱的见证，或者是遇见爱的一个过程嘛。
9: 嗯 嗯
10: 不过死神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观、
9: okay.
10: 在我这个专辑里面，
9: 嗯
10: 是他第一次遇见他想拿的东西拿不到。
9: Yeah.
10: 例如说遇到爱，他第一次人家不爱回他，他不懂怎么接受那个 情绪、嗯、那个感觉、嗯、他自己、第一次那么的 emo， 他不懂怎么接受这个情绪的时候、嗯、我就用了天气的不同的状态来比喻一下他的状态、嗯、
9: 每次跟泰伦斯呢做访谈呢，看他的这个歌名呢，听他介绍歌曲里边的一些逻辑和叙事线呢，都觉得他应该当科学家。但是呢，就刚对他的这个概念呢，从注定失败，然后带你往返地球月球，然后到那个超长的那个歌名的那首歌之后呢，就突然又来了一首就是歌名这么俗的作品，我就觉得他好像又不是科学家了，还最多也就是过家家而已。喂，新歌派台其实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里边的，
10: 对，它是中间那一首
9: 渴求的裂缝的主题曲，
10: 是
9: 吗？
10: 是、
9: 哦、AI 说的对，
10: 它是第三章了。为什么会写第三章、嗯、是因为就上一首我们在说死神怎么面对自己第一次遇到的情绪。
9: 嗯。
10: 不过第三次的时候他已经遇到过一次了嘛。
9: 是。
10: 他就是爱不到其实是有点不甘，爱不到是酸的。不过他的感受那个不甘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那颗葡萄。
9: 哦。
10: 所以当你爱不到的时候你才觉得那个葡萄是酸，当你爱不到那个人的时候
9: 发现自己吃了个葡萄也挺开心的。
10: 对，你就希望你会希望其实你知道那个葡萄可能是酸的，
9: 是，
10: 不过你其实希望你吃下去的那一下是有奇迹出现，你口水会分泌一些东西吧、嗯、对吧，你
9: 才分泌一些东西呢。
10: 不是、啊，
9: 我知道。
10: 对、嗯，如果你吃酸酸的东西的时候，嗯、你的口水会变得更多，就是就是对白欧嘛。
9: 对、嗯，
10: 不过，对啊，就是你爱的那个人，你还是希望，如果是甜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好了，
9: 就得试。
10: 对，就得试、嗯。你知道是酸的，其实你潜意识是知道是酸的，你还要一个头栽进去。
9: 是。就为了那0.5%的可能性，你付出了99.5%的失败的代价，
10: 是，
9: 这叫做 all in， 这就是奥运精神，
10: 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近乎就是失控的状态吧，我觉得
9: okay, OK，
10: 所以就用 dance pop 就炸场了，就 EDM。
9: 我看有说一种说法，就是说，越靠近对方的时候，越发现自己的脆弱。然后欲望和得不到之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嫉妒啊、妒忌啊，然后遗憾等等等等。
10: 是，因为不只是 emo 了这一次的状态，你越靠近的时候，他把你推开。你靠近了，你踏出了那一步，为什么突然要把你推开了呢？他不是拒绝你哦，他只是把你推开哦。
9: 对，
10: 他没有说不让你过来哦，他只是跟你有一个推拉的感觉。
9: 对，就打网球哈。
10: 对，打网球嘛。然后
9: 什么鬼，
10: 你就是不是一个 reject，不是一个完全反对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推开我呢？我再不就是挺好吗？
9: 是，
10: 就开始会有点疯疯癫癫的状态了。
9: 谭伦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在岁数大一点，你可以做那种就是深夜的那种音频的那种播客类的节目，然后给大家带入到你的这个世界里。因为你自己本身我觉得做音乐哈、
10: 哦、
9: 一定不是普罗大众大家都能做的工作，特别是创作歌手，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怪。
10: 是，
9: 就怪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怪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想要给这个世界认可之前，你自己从你的 taste 先是认可这个东西。
10: 是，
9: 所以说实话，周杰伦刚出来的时候谁不觉得他怪，后来大家都发现自己也很怪的爱上了这种怪。
10: 是，
9: 所以其实你作为创作歌手挺知道，这首歌又是你自己参与到曲词当中，
10: 是，
9: 监制也是你，
10: 对，
9: 然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怪人吗？然后在做自己的音乐风格的选择，包括在做某一首歌的定义或者选择他们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觉得你怪吗？
10: 我怪，
9: 超级怪。
10: 对，
9: 嗯，
10: 我是有点反叛的那种感觉。
9: 嗯，
10: 因为你知道吗，市场有很多一类型的歌曲嘛。
9: 对对对。
10: 然后我就觉得哦，不行
9: 不行，
10: 因为我要让香港看到更多音乐的可能性，或是我比较喜欢快歌，或是我对快歌的把握会我觉得自己会更有自信吧。
9: 嗯，
10: 所以我觉得在选题材、世界观、写一个剧本的时候，我是蛮怪的。不过怪的时候哦，我又要按耐住自己的怪。
9: 对，
10: 就我怪是我的事嘛，人家听不听是他的事嘛。
9: 对。
10: 所以我要 balance 这两个东西，其实中间花的时间思考的时间是挺难受的，老实讲，
9: 是吧？
10: 因为我不能100%的的展示自己的怪，
9: 是，
10: 如果自己的怪完全被展示的话，你可能今天收到的一首歌曲就是 hip hop rage rap 这样的。
9: 但如果你长大一点，然后成名的这个名气高一点，就所以有些歌手说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畅快的做自己嘛，大家也敢去把一些音乐作品的展示的方式，比如放在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你看一些我觉得很出名的歌手的演唱会，他根本不管你自己喜不喜欢他的某一些哪一首歌的，
10: 他有名了嘛，当然啊，
9: 他就想唱自己唱的歌，他就要符合这个音乐演唱会的主题。我不点名了，我过去看过 N 多场，我原本期待中的演唱会应该是哪个样子的，
10: 对，
9: 结果变成了解个样子，
10: 对，
9: 然后你就发现，哦，这种怪其实你也能理解，就是 That's why 他们成为了
10: 那个、
9: Eason Chan 成为了 Jay Chou， 成为了很多很多的你觉得独一无二的样子。我觉得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翻译为独一无二，或者说 unique，
10: 是，
9: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反正 unique 别 unique 好就油腻了哈。
10: 对，有点这个梗我听得懂。
9: 喂，
10: 在能达到那个地位之前其实也是怪，不过在达到了被人看到的那个警戒之后，我就觉得他是独一无二了。
9: 毕竟你
10: 是一线之差，
9: 对，毕竟你一数这个音乐圈叫 Terrence 火的人也不少了哈，你得不一样点，有制作人也有歌手都叫 Terrence，
10: 是。
9: 然后你就想说，我既
10: 然都很出色，
9: 都很出色，然后所以你也不敢叫自己 Terrence， 你叫泰伦斯。
10: 我是用另一个方法叫跟大家说我是 Terrence 了。
9: 哎，这个广东话翻译也可以这样翻译的吗？我觉得就像内地的翻译
10: 是
9: 完全一样的吗？
10: 一样。
9: 哦，
10: 就是我在香港也叫泰伦斯。
9: 哦，
10: 对
9: okay，
10: 完全一样。
9: 你知道因为我为什么最近对这个事情产生一个兴趣的，因为昨天有一支意大利的球会来香港踢比赛，他们有一个见面会嘛，然后他们有一个新球衣发布，
10: 哦，
9: 然后他们后边印的那个字啊就完全是香港翻译的那个字嘛，
10: 哦，对。
9: 然后我身边很多内地来的就朋友就跟我说，哎，这是什么呀，怎么是不是打错字还是乱码呀，
10: 哦，
9: 我说其实这就是广东话的拼音加上去的。所以我刚刚想你泰伦斯 Terrence 翻译过来这个名字其实没毛病哈，就是广东话
10: 对
9: 普通话都叫这个名字，
10: 对，
9: 行，有关
10: 就刚好，
9: 有关叫小泰哈，岁数大一点就，
10: 哦，
9: 行，小泰，小泰吃不着葡萄，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
10: 爱不到葡萄是酸的，
9: 就内地叫吃不着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哦。香港反而有一个术语叫做吃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
9: 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10: 哦，对，
9: 这个也
10: 有啊，
9: 这 worldwide 都这么说的，
10: 哦，因为这个 inspiration 就是
9: 来自于这个
10: 的。
9: 哎，其实你自己有情感上的经历吗？因为你总是在聊大爱，聊宏观一些的这个话题，你有吗？就看别人的女朋友都好看
10: 啊？哦，不是，
9: 不是
10: 这类型的，这不能出去了啦。
9: 快点讲有什么样的故事？
10: 嗯，就是。遇见过一个女生，就是很喜欢嘛，那当然
9: 在澳洲吗？
10: 啊，哦，对，当时在远一点的时期，就是十年前，可能是十年前这样子吧，就肯定会有爱上一个人的经历。
9: 嗯嗯，
10: 然后那时候。

0: 对你想象不到，就大家想象不到，我爱不到一个人，就是我会有时候觉得很累，因为我会脑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画面。
1: 喂，你是积极健康的是吧？
0: 我是积极健康的啦。
1: 行行行，我在想什么？
0: 没有啦，没有啦，你在想什么啦？然后就是可能认识他很短的时间，已经会脑补很多，例如说跟他谈恋爱，或者是如果以后发展的时候会怎么样的一个画面。
1: 明白。
0: 那其实我跟他不是那么熟悉嘛，
1: 哦，
0: 只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甚至还不是朋友的关系。
1: 明白。
0: 的时候，那
1: 想那么多，
0: 对啊，就想的很多，然后就爱不到，那当然爱不到啊，那的关系才只是朋友刚开始就初认识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哦，自己爱不到，自己写歌，自己很 emo，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emo 在那时候出现了，才会有歌曲的诞生。
1: 行，我觉得创作歌手呢，确实挺异于常人的，我觉得就。反正跟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和
0: 我知道自己怪的那一点是什么了，你知道吗？
1: 你是很多点都怪。
0: 我有一个特别怪的点。
1: 长在哪里？
0: 长在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发现自己哦，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因为那时候
1: 这个我们老百姓也有啊。
0: 哦，也有。不过那时候就是唱是那些 demo， 就是写曲子的时候是最好，因为是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嘛。
1: 对。
0: 然后我有时候会用手机，不是录影，是录音。
1: 嗯，
0: 对，录音放在那个洗手间的桌子上，然后是自己哼一些旋律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发现哦，我听回去那个录音哦，
1: 比录音室效果还好
0: 啊？不是啦，录音室的价值所在啦。
1: 好好好，
0: 不过我是会。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15分钟跟自己聊过不停，有一堆剧本的，
1: 你太吓人了，
0: 我觉得超级恐怖的。我听起来，
1: 你离开这个直播室，我绝对不会跟你再讲话，下次见的。
0: 哇，我就是，不过那个的 inspiration 也很深，因为很多故事，很多对话，可能在 demo 里面出现那些词，就是从那时候出来的。
1: 行。既然他这么多话，就听听这一首歌，全新派台，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泰伦斯，一会儿再聊。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OK， 中午的12:53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优秀帮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2: 他上一首的歌曲名字叫做
3: 哇，我第一次用普通话讲出来如何不处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是吗？
2: 是是是、
3: 雷自己还一般害怕，我好像忘了一个东西哦。
2: OK，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人呢，就是值得这样的一个惩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如何不处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
2: 老塞，你少了末日啊！
3: 哦，末日哦，哦对哦，世界末日要来了。
2: 来几给？如果有一天你开了宏观演唱会
3: 哦，
2: 你自己一共十几个字，你少了两个四个，你合适吗？
3: 我会用广东话讲，
2: 广东话。哦，你刚刚在做 translate 是吗？
3: 对，我第一次用普通话讲。
2: 再来一次，
3: 这歌名
2: 三二一，
3: 如何不处一人？我好了，我算了啦。
2: 如何不处一
3: 人
2: 面对
3: 细
2: 雨
3: 狂
2: 雷
3: 落
2: 石末
3: 日
2: 自己
3: 还一般害怕？
2: 行，其实大家如果想看他的综艺的话呢，最近听说他跟这个我们的最可爱的嘉宾哈，细猫猫哥啊，最近两个人在开始搞了一个网上的这个综艺哈，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你跟猫哥还真的有点像，我为什么觉得你们俩有点像呢？都是那种怪怪的可爱的类型。
3: 我可爱吗？
2: 可爱的，非常可爱。哇，
3: 好
2: 恶
3: 心
2: 啊！我整个直播是倾盆的呕吐物。喂，这是什么？你们最近在忙玩这些吗？在？
3: 对，因为我们当歌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更多的工作，就是、所以我们有闲的时间，
2: 有闲有钱，
3: 有钱没有钱，然后就邀请了10个在香港很有名的艺人朋友。
2: 哦，真的？
3: 对，然后就一起玩，
2: okay.
3: 有演员，有歌手，有一些YouTuber 这样子。
2: 有一些已经曝光的名字了吗？已经
3: 有
2: 哦
3: 哦，我中文不懂不。
2: 没关系，
3: 怎么会
2: 讲差不多就可以？对，
3: 你知道谁是齐齐吗？
2: 我知道，
3: 或者是Manson，
2: 嗯，
3: 对，
2: 你就念出来，对，
3: 肥肠，
2: 嗯嗯，
3: 阿杰、秋孙，
2: 嗯，
3: 阿优、Lollipop 的阿优，
2: 嗯嗯嗯，
3: 然后us， 对，张敬生。
2: 哦、oh, ，OK，
3: 对
2: 好，
3: 然后还有谁？我忘了就惨了。
2: 行了，行，没
3: 对，忘了就请吃饭吧，我 OK 了。
2: 对，反正你自己歌名都念不对，你还是谁？
3: 对，
2: 谁还能给你什么要求呢？是不是？
3: 啊、对，还有啊 ，Stone， 还有邓月平。
2: 哦哦，平啊，平跟我很熟的啊。
3: 对
2: ，OK， 好。
3: 对哦，没有忘了这一次啊，
2: 行，
3: 幸好过关了。然后我们呢就搞了两个双层的巴士，就借来的啦，就然后跟
2: 三才悲情，又悲情干嘛？你才不行哦，好明白。OK， 继续讲。
3: 只
2: 要一分钟，
3: 懂？
2: 你还有一分钟，好。嗯、
3: 对，就玩了一个游戏，在 YouTube 上了，叫 TBC Loading， 大家搜一搜看就好了。
2: 本来我人家来都是宣传自己的演唱会，都是宣传自己的这个音乐篇章，然后你跟细猫不务正业搞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节目，但是我觉得是全能的，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
3: 因为正业已经搞好了嘛，现在你听感觉是。其实我是习惯每一个专辑都是一年前就完成了。
2: OK。
3: 然后这
2: 一年前呢、啊，
3: 对我所有的歌曲，其实今年出的会推出的任何所有的歌曲，现在已经 master 好，拍完 MV 就等推出而已。
2: 行、okay. ，
3: 所以就这一年就专心好好努力赚钱跟玩，就是筹备下一个专辑的来临。下一次专辑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
2: OK，
3: 不过就是来的时候就来了呗。
2: 来出来了呗，
3: 还没来的时候
2: 就没来呗，
3: 游戏节目玩玩呗。
2: 行，希望这个我们的泰伦斯同学能够加油哈，能够努力，然后也希望能够早日赶上一些也叫泰伦斯的前辈们哈，然后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有自己的
3: 啊，我有信心，时间问题，
2: 加油啊，
3: 有啦。
2: OK， 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周君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茂波表示，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以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劳工处测试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源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抽烟。美军据报已经消耗近八成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弹，有军官警告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地位。防长赫格塞斯否认，白宫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请听详细报道。
2: 政府近年从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经商在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 1.5 亿美元在大埔创新园新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指出，香港能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

0: 道啦，啲黃金你嚟香港係要坐飛機噶嘛？內地之前一直取購黃金嘅，一般取購係第一陣就係擺喺香港啦。我哋覺得香港嘅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嘅市場好大，所以我哋決定喺香港設呢個工廠。
1: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吨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鍊商宏星貴金屬精鍊董事總經理張德貴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設黃金交易中心之後，吸引到來自中東及歐洲方面的查詢，甚至開始籌備辦公室。從事多年黃金貿易的他，3-4年前在紅磡設立精鍊廠，希望將來香港鑄造的金條可以流通全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專訪時表示，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也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至於推出 HAU 香港黃金專屬報價，就是香港提升黃金定價權的第一步。
2: 現在其實有很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這個價格來到做它的定價的。那換句話說，當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都用這個作為一個參考價的時候，這個價錢的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這個是第一步，國家是最大用家，我們自己都用很多的。那我們很希望呢，就是在那個定價方面呢，我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1: 陳茂波表示，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也将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于创造就业。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玉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玉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跟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玉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实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4: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一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1: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玉说，近年内，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4: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玉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4: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

0: 五，当中1.5万多人获得正式遴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的文凭是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的状元入读医科。请听详细报道。
1: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人当中，有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遴选录取资格。申请人需在星期四下午5点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注册或者入学手续。这一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的录取，当中有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兴表示，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及全球公共卫生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国际视野及创新能力。他说，早前参加过一个会议，看到港大的医科学生展现服务社会、放眼世界的抱负，认为反应课程有一定的作用。
2: 我又有一个参加一个我们叫亚洲医学生协会的一个的周年大会，今年就在 Hong Kong U 这里做的。咁我聽到我哋醫學生咧，其實已經係喺學生求學嘅時期咧，已經係咁識得去諗，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唔係淨係喺醫學嗰方面好明顯嗰啲嘅方向去諗，其實去到環境啊，去到經濟啊，諸如此類，點樣呢一啲嘅情況會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咁都好緊要。咁呢個我令到我好開心嘅，因為我睇到我哋嘅都相信課程都做到一啲嘢啊，可以即係刺激到我哋學生係真係會諗多啲多元化嘅嘢。
1: 至於中大醫學院，一共取錄210名應屆考生。院長趙偉仁表示，非常高興今年醫科課程收生成績理想，吸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入讀，證明各界對中大醫學院的認同。
0: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约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正在测试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且研究结合工人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抽烟，希望加强执法。请听详细报道。
1: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接近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2宗个案正在考虑提出检控。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的时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3: 譬如如果我哋要check下有冇人喺地盘里边食烟，咁我哋咧就可以校个温度咧就系喺60至80度，咁呢个温度里边咧其实就通常食烟都会系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一个範圍的温度呢就會在那個熒光幕裡面就出了紅點的了。當我們的同事是發覺那裡是有一些紅點之後呢，當然我們會 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透過熒光幕咧，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咧就會即時咧。

0: 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個小隊，小隊咧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揾翻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1: 劳工处去年十月至今年七月使用64次小型无人机巡查地盘的作业情况，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调运工序。温志平认为措施有助远离监察地盘工作，当发生工业意外时也可以克服不安全稳定的地域限制进行搜证。
2: 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份在厦门开幕，透过互动体验以及表演等等，展现8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负责人表示，与内地其他同类似推广非遗以及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有优势，目前接待香港旅客持续增长，请听详细报道。
1: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天灯和天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当中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3: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1: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的吸引力。
4: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啊，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1: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多，吸引超过100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40000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及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
2: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近80%的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弹，有高级军官警告，五角大厦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防长赫格塞斯否认报道的内容，白宫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另外，伊朗批评美国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谈判，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最近几星期在讨论可能升级和伊朗的战事时，明确表达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忧虑。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关于打击伊朗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等情报，以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足以让特朗普的一些最鹰派顾问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在过去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赫格塞斯上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特朗普第二天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

0: 只是赫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没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和可耻。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天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和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及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海峡。
1: 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今天开始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今天的最高风速达每小时72公里，明天预计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强风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风暴的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明天和星期六也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会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岸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一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表示，他曾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的好处，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表示，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份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队航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拥有先发制人为打击能力，揭开了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会在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的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
0: 美国政府据报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方的做法是对巴方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

0: 底，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的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撤回有关的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号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的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是为了干预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了紧急事项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会接受检查有关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也表示过，事发之后从没有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于星期二确认，这一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的非法入境者未有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到5000人之间。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6至35度；上海有雨，28至34度；台北多云，25至30度；首尔天晴，27至38度。东京多云，21至28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吉隆坡天晴，25至34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天晴，6至19度；多伦多天晴，16至29度；华盛顿骤雨，22至31度；纽约骤雨，21至28度；伦敦明朗，19至25度；柏林多云，22至34度；巴黎天晴，20至28度；罗马多云，26至37度；开罗天晴，23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表现反复，受制于26000点的关口位置，本日高低波数跌幅大约240点。恒生指数曾经触及25968点，中午在25881点升28点，本日主板成交金额143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938点，升大约1.1%。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急升，中芯、华虹红利、智谱、Minimax 升近5%，至超11%，是升幅最大的四只科指成分股。内银、金融、石油受压，汇控再跌超2%，创科实业业绩之后升近7%。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升近1%或以上，算力硬件、贵金属等股份造好，油气开采、银行、白酒、医药股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报3873点，升51点，升幅1.3%。深证成分指数及创业板指数先跌后回升，深证成指半日报14101点，升216点，升幅近1.6%。创业板指数开市后曾跌超3%，低见3372点，其后接连收复3400点及3500点，半日报3519点，升30点，升幅约0.9%。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4，低于六月的54.1，创近两年的新低，但延续自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及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的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也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主要受惠于展会、游学、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6年的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50.8，低于六月的53.6，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维持扩张，但创一年来最慢扩张速度。新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与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2: 股票嚟講，可能本身佔呢個嘅居民嘅資產嗰個比例唔算話非常之高嘅，樓市先至係。咁所以咧，需要個樓市有個比較明顯少少嘅一啲嘅好轉咧，咁嗰個消費市道先會好翻。譬如一線城市嗰個樓價都已經開始有企穩翻少少。二三四線城市咧，按月比較咧，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嗰個嘅跌幅係已經係見到連續幾個月嘅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显的好转，才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的需求。
1: 谢嘉熙关注10月举行的五中全会是否有更多的国债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的影响。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而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酷热有阳光的天气了，市场方面会像天气一样开始逐渐明朗吗？今天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一线走势。确实像刚刚所说啊，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势呢趋向于明朗化啊，但是指数跟个股方面亦是个别发展，回到了像之前的一些的走势了。现在目前呢看到恒指方面呢26000点依然有一定的一个阻力，目前在25851点的位置，轻微跌了一点，跌幅0.01%，总成交1759亿左右。而今天呢看到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况走势来说， AI 以及传统的一些的金融股份相关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其实全线几乎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提振信号，但是市场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一片和睦的场景到底会怎么看呢？这个和睦是短暂的一个虚假，还是对于未来整体港股八月份的一个起跳属于一个不错的起头阵势呢？看到隔夜道指跟标普方面呢创了季市以及收市新高之后啊，今天港股呢其实科技股份方面涨跌不一，但是像啊阿里啊还有这个腾讯方面呢其实都升1%到2%左右啊，今天百度也升1.4%，小米网页轻微回调不足1%，同时呢今天黄金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有色金属股份呢走势比较好，尤其洛阳木业今天大升了7%啊，是半日最好表现的蓝筹股份了，老布黄金也在之前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升了4%，紫金矿业啊紫金黄金方面都升5%到7%左右。市场方面也关注现在目前蓝筹股方面的发展程度啊，现在目前像是创科实业呢今天呢就是业绩之后受到不少的一些的大行以及投资人的一些的唱好，升7%，联想方面升3.8%。这个时间里面呢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到底对于 AI 游戏平板的拯救者 Y700 他们会怎么看呢？同时呢西南生物方面今天也涨进了4%，整体的收入比较好，市场方面也更加看好未来的趋向。那么今天呢 AI 相关模型概念股份呢也继续造好，像 Minimax 视谱方面升8%到12%左右，迅测也升3.4%，晶片股份也进行了一定的一个反弹。到底我们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Hello Jasper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刚其实说到啊，形容为现在目前港股似乎是一片祥和的气氛，其实 Jasper 个人怎么看？经历过七月份的大风大浪之后，资金在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在不断的轮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八月份的开启之后呢，市场比较平均的去喜欢不同的一些的类型板块，您觉得这个是一个利好性的消息，尤其可以延续到整个季度吗？
1: 好奇怪的，昨晚就美股又升得非常犀利啦，基本上所有 AI 相关啊、芯片啊、半导体啊，基本上都全部上升嘅。咁但係呢就其实嗰啲之前有啲强势嗰啲医药股嗰啲就比较弱势啲，昨晚嘅美股嚟讲。咁其实港股就过去嗰一个月呢，虽然好似 AI 股就跌得好犀利啦，但係其实恒生指数系比较强势，其实佢系基本上唔係特別跌得好犀利，甚至你見到佢可能過去嗰20个交易日係基本上上升緊嘅。咁其實個係升啲乜嘢呢？咁其實係升啲傳統嘅股票啦，特別係銀行股啦，係啊，本地銀行股啦，匯豐啦、匯控啦，或者係其他嗰啲銀行股都升得，內銀股都升得上去嘅。咁我覺得就嚟緊就要睇下，今日就比個指數就比較奇怪啲，即係我原本係諗住今日會係即係會升得好犀利啦。個別股票非常理想嘅，咁但係恆生指數就基本上暫時就都係升幾十點啦，我覺得就差唔多啦。咁就原則上。要如果係你係聽眾係玩開指數股嘅，就要小心啲，有冇機會可能反轉咁做啦。咁如果你話 AI 嗰啲反轉咁做嘅意思即係咩咧？其實可能係個個指數未必會跟住升，或者甚至有啲回調嘅現象啦。咁你見到可能匯豐嗰啲可能都有少少弱勢，畢竟都升咗好犀利㗎啦。其實已經係匯豐嗰啲就係啊。咁另外就睇下啲 AI 股票就冇機會係會係反彈多少少嘅。咁今日最理想個板塊，其中一個板塊啦，就係呢個工業股啦。咁首當其衝就好明顯就見到係呢個創科實業啦。創科實業因為出咗個好亮丽业绩啦，即系增长得好好啦，即系中期多赚咗17% 就好犀利，因为今年其实个个都业绩都系麻麻地，好多都系见到业绩就系会下跌嘅，咁当然就

0: 係一個融資成本下跌啦，咁原則上有息派嘅有呢、這個19仙嘅，咁盈利就由盈利額就80億啦，咁上升咗 5.85%， 咁亦都係有毛利率係上升咗去到42.9%， 咁非常之犀利嘅。咁就我諗就係你睇下創科事業唔肯定，因為佢個市盈率始終都係貴啦。你話好似嘅建滔集團咁樣升法咧，我覺得就未必嘅，但我諗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後續嘅情況啦。咁同一個板塊，你見到可能係都同阿明講過之前啦，可能係建滔集團同埋建滔青人版啦。咁兩個其實都係因為建滔集團就係建滔青人版嘅母公司啦，其實都係因為PCB 嗰、那個板塊非常之強勁啦，亦都係之前就好嚇人啦。你見到其實可能建滔集團由30幾蚊升到上去150蚊，跟住回翻落嚟最低就見過37、38嗰啲位嘅，其實就咁又要睇下有冇機會，可能係會即係跌定咗，有個比較好啲嘅反彈啦。咁我都係如果係穩健啲，就睇下會40蚊留下，見到集團會好少少嘅。見到啲成板咧就比較難睇一啲，因為本身個市盈率就好貴，而家就之前嗰只就見到集團10倍、11倍嗰啲位啦。但你見到啲成板其實就而家呢個位雖然跌咗好多咧，都係其實39倍嗰啲位嚟做嘅。咁要睇下。如果穩陣啲，我諗就見到集團好少少啦。如果係進取啲，其實就會係反彈得好啲。見到都係今日會係見到直層板就會升反彈得多啲。今日就升反彈咗12% 嘅。咁見到集團就係、是都係9% 到嘅嚟做嘅。咁我諗就聽眾要諗下。咁同埋咧就見到啲貴金屬啦，頭先已經講咗啦，即基本上都係有啲黃金同白銀咧。其實你見到佢就黃金就係4000美元就有支持啦，跟住反彈緊上去啦。咁你白銀其實就係55美元嗰啲位嘅，咁就相關嘅股份都係升得好理想，所以係幾見到可能紫金啊，或者其他老鋪黃金，其實相關嘅股票都會有啲升幅嘅。咁可能要諗下有一段時間會反彈得高少少啦，咁我自己就比較鍾意招金多少少啦，咁招金抗業，咁如果係話紫金嗰啲，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嘅，其實因為本身 A 股都有啲相關嗰啲都升得好犀利嘅，咁我諗就都會跟住咁去，如果持續咁樣反彈上去，咁就暫時就炒股不炒市啦，就將但係就 AI 股票我諗都係小心啲，要真係會落車，唯一係都有少少跌眼鏡，就見到係呢、這個聯想係非常之犀利嘅，聯想其實基本上創過近期嘅新高啦，咁佢基本上都係20蚊嗰啲位度升彈上去嘅，咁都係 AI 加 PC 呢個概念，咁我諗就會嚟緊都係會持續咁炒落去，咁可能聽眾就要留意一下相關嘅股票嚟做啦，咁今日要留意一下就見到可能係阿里巴巴同埋百度嘅、
1: okay.
0: 因为今日之前呢百度係个价钱係高过阿里巴巴嘅。咁而家你见到阿里巴巴就调返转嚟升咗上去啦，升咗上去呢个127蚊嗰啲位啦，百度就111嘅。咁睇下有冇机会调返转，我就觉得百度可能有少少机会追落后呢个情况会出现嘅。跟呢个反转嘅情况啦。咁、可以諗一諗有一个部署一下啦，相关程度。
1: 嗯。因为现在其实对于无论是百度、阿里还是腾讯呢，大家都在看他们的这个 AI 模型方面的一个对比。现在市场方面好像有不少的一些消息面呢，都放在了腾讯最新的这个 Work Buddy 方面。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的计划在不断的实施，相关一些的协议在推进当中。其实对于现在目前港股，我们不算一些的 AI 模型股，只是看这一些的龙头的科技大股来说，您比较看好谁的 AI 前景呢？
0: 我觉得有少少咧，其实喺之前原本系炒开新嘅 AI 股啊 ，Minimax 啊嗰堆咧，智普嗰堆咧，其实有少少系回笼咧，系炒翻旧嗰啲股，即系腾讯啦、阿里巴巴啦，同埋百度嘅，因为几样嘢咧，市盈率其实基本上就会可靠好多，起码有啦。起碼有百度嗰啲就低啲啦，你話其實智鋪嗰啲就真係唔知點計啦。咁、第二樣嘢咧，其實你見到可能係但我自己覺得就要睇一睇啦。你可能俾人科技6082嗰啲就會可能會好少少，但要睇下都係冇乜市盈率噶啦。其實我咁就嚟緊，如果穩健嘅炒翻，可能都係揾翻阿里巴巴同埋百度或者騰訊輪流嗰啲位做。騰訊仲簡單，基本上咧挨近400蚊嗰啲位咧就可以諗下買少少嚟儲啊，跟住去翻500蚊嗰啲位走。咁你做個。一個低位同高位嘅走法，咁我覺得都算容易做嘅，相對嚟講。咁百度同阿里巴巴相對就難解啲，即係你係買個強勢定買個弱勢呢啲位嚟做囉。咁但係我諗就都容易，暫時就你除非係好鍾意可能係 智普啊、Minimax 啊嗰啲，如果係咪咧，我諗就暫時呢啲就比較相對嚟講穩健少少嚟做咯。再唔係你可能你淨係留意翻，可能係聯想，可能仲簡單啲，挨近廿零蚊、廿蚊邊嗰啲位買，咁啊仲簡單啲。AI 加 PC 完全都唔使諗係咪 AI 模型啦。因為 AI 可能你見到係好即係好波動，你見到可能美股、美元嘛，佢出過好好嘅季度業績，跟住就即刻彈翻成兩一成成幾十幾個 percent， 咁就都係比較波動形式嚟做。咁你一個季業績嚟估，其實就相對比較難估啲去做咯。咁我諗就取易不取難，可能你揀翻呢三隻，揀翻啲大嘅。即係原則上都幾藍籌嘅股票嚟做就會好啲咯，相對嚟講。
1: 嗯，但是你不怕今年其實聯想累積升幅已經非常的厲害了。雖然這一次有一些的 AI 遊戲平板方面的一個支撐，但是呢，大家其實現在目前也覺得，對於這一支股份來說呢，就是怕在一些的高位的一個方向。您會怎麼看未來，怎麼去投資聯想這一類型的股份呢？
0: 嗱，聯想呢，其實佢講咧，因為佢其實咧轉一個商業市場嘅 AI 加 PC 咧。嚟講會比較大一啲嘅，即係原則上都唔係諗住係即係普通市民會買轉好多 PC， 係原則上因為商業模式或者公司嚟講會轉。咁由於佢哋本身啊，聯想本身咧，佢有好多個品牌咧，都喺個商業市場入邊係賣得幾好嘅。咁所以嚟講，佢哋就同景翻咧，如果佢真係 AI 加 PC， 即係第三四季出嗰陣時咧，新嘅公司會轉好多嘅電腦。咁所以嚟講，大部分盈利都係可能聯想嗰啲會做得好少少。咁我覺得。個成市率都高嘅，係啊，咁所以見到就升得好厲害啦，即係從翻之前嗰啲十幾蚊，而家就基本上喺廿蚊、廿幾蚊樓上呢啲位嚟做啦。咁我諗就你唔好買，唔好投入太多嘅，我諗都可以嘅。你投入太多，其實真係我調翻轉，我就寧願博呢個建滔集團同建滔超能板會好少少呢個組合，因為始終個成率相對嚟講低少少，同埋高低位就相對好好高啦。咁可以講相對嚟講就穩陣啲嘅。
1: 嗯 ，OK， 之前 Jasper 就挺喜欢建滔系啊。那么其实现在其实无论是建滔系还是一些我们说光通讯呢，再加上 AI 模型这一些的股份呢，其实都已经折价了非常的多了啊。您现在目前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算是低捞呢，还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一个投资，依然充满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呢？
0: 其实都几不确定性嘅，即其实好夸张到你可能见到，可能系上个星期买任何 AI 股票，基本上今日都会赚钱。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可能同翻一个月前买，因为一个月前买你又未必会赚到钱嘅，即系你当然睇下你可能智普同埋Minimax 嗰啲又另计啦。咁我只觉得就如果你真系好买智普同Minimax 嗰啲咧，其实又调翻转系几难喺呢啲位。是会赚到钱，因为始终都是去到位，呢啲位呢就变咗系个我哋叫做即系好多嘅阻力啦，或者之前好多嘅蟹货啦，即系原则上系上面就好难上得好高，你博个反弹就要相对嚟讲个反应要好快嚟做，亦都可能唔知系咪好快完囉。咁纯粹系取易不取难，唔好咁挑战咁高难度嚟做嘅啫。咁你见到上我纯粹睇见到集团就佢有个好低嘅市盈率，就算真系冇乜特别大变化，同之前个业绩一样，咁我觉得你十倍市盈率都叫做纯粹有得手，你30几蚊去上次个低位，我觉得都还可以咁嚟做法咯。咁但系你或者去到百几蚊，我就觉得冇乜可能噶啦，纯粹去参与下赚嗰个波幅嚟做啦。
1: 嗯，牛给。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幅当中呢，其实也想问一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啊？对于像是银行啊这一些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因为始终呢波幅来说，其实他们的波幅不算非常的大，但是稳中上升。现在市场环境来说呢，也比较趋向于正面。您会看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这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的强势走势吗？
0: 其实你话譬如银行股或者系内银股，我觉得都。中市向好嘅，其實就我覺得就咁亦都係留意翻，其實你上個星期炒嗰啲落後嗰啲好股票咧，即係可能係之前好落後嘅中國建築嗰啲，其實因為原則上基本上可能係中國建築佢本身都係有七厘嘅股息啦，亦都係市盈率就單倍4.7倍啦。咁你如果係挨近嗰啲低啲嗰啲位八蚊樓下，我覺得就唔算特別好貴。咁佢原則上都係基本上係。hold 低位買嚟守住向上就容易啲做啲嚟做嘅，咁你話 AI 就真係你要好鍾意嗰啲股票或者好有心水股嚟做，咁你但係我諗就其實而家個市況有幾樣嘢就亦都係幾難估，亦都係去到尾加息唔減息，雖然去到尾冇人講，亦都係調返轉嚟傾。
1: 是
0: 员嗰边就比较难估啲啦。咁嚟讲，咁就政策上边难估啲，我谂就要再睇多长少少先有个明显嘅方向。我谂就暂时都系比较短炒短线啲啦，同埋炒反弹为主。你话即系中长线或者炒到十一。

0: 十二月嗰啲，我諗仲要仲係早咗少少，仲要睇多可能係八九月嗰個表現先再作決定會好啲。
1: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在整个的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趋势当中呢，晶片股份其实这个反弹的势头非常的强。现在市场您觉得呢？其实会不会也是跟啊之前刚刚说到的一些的 AI 模型啊，或者是一些光通讯一样，对于晶片来说，大家也应该再看一看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上升的垫顶趋势呢？
0: 如果你讲系晶片股，讲如果你讲系美股嗰啲可能海力士嗰啲咧，其實就好浮動，我自己覺得，一日升一日跌，其實就屬於好難炒嘅股類別嚟咧，敲低位買少少 OK 嘅，咁但係就要可能係港股嚟講就難企及啲咯，同埋都係跟住升，同埋個未必跟得好貼咯，所以見到其實都係個，就算可能美股反彈得好好，香港啲 AI 股票都基本上唔係好跟得升得好犀利，咁我咁就要留意翻，都係始終都係比較弱勢啲香港嘅 AI 股。
1: 今天我们看到中芯方面呢，半日已经涨近 4.7% 了啊。华虹红利方面也涨超 6%， ASMPT 还有兆宇方面呢也涨 8% 到 4% 左右。其实市场现在目前还是在一个信心面比较脆弱的时刻啊，跟着风势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炒作。如果说是跟风的话呢，您现在目前会比较担心对于港股来说啊，这一个业绩的风潮可能会对于港股的支撑力度会有限吗？最近其实这一些的业绩感觉上都挺不错的，但是呢，对于是不是真的能够支撑着港股这一些的投资信心，这个是另外的一番故事了啊。
0: 我谂暂时你讲系特别好，特别就系美股可能好似嗰阵时香港就麻麻地啦，香港一般啦，咁啊香港就跟住内地啊，都系去翻之前个情况，最强势又系美股，跟住就可能到 A 股，跟住就到港股嘅情况啊，咁就恶劣少少嘅，因为原则上你原本可能有啲板块系上升得好，可能 AI 板块今次又可能调翻转。純粹有個反彈，但係個波幅未必跟得好足，咁我諗就有少少係轉弱嘅情況出現，亦都係可能其他跟住升嗰啲唔係特別好好，即係你見到可能係啲內房股啊，或者係工業股嗰啲有升嘅，但係唔係好全面嘅升波幅嚟做，見到可能反映到其實個市場去到呢啲位26,000嗰啲位咧，係未必會係 keep 得好理想，即係可能唔知會有啲深啲嘅調整，咁可能聽眾就要小心少少
1: 咯。那除此以外，現在外圍方面，我們也看到了霍爾木茲海峽這一些的事件啊，繼續影響着現在目前油價的表現。尤其今天我們看到了，也受相關的一些的消息面影響了，三桶油一桶的都受壓啊。幅度方面雖然不算非常的大，但是中海油方面呢也跌了3.2%，比較的一個調整，半日表現方面也比較差。中石油跟中石化方面跌1%-2%，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对于这一个可能会拖更长时间的地缘政治一些的问题呢？美国方面也应该不想短时间内结束啊。
0: 我谂你话即系会好容易解决，就已经过咗啦。其实一个月前、个零月前第一次和谈，第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跟住都好有希望，跟住又好似推倒重来又倾翻过，跟住油价升啦。我只觉得其实咧，油股系比较好啲嘅。你即系可能你睇到中石油同中海油，其实你中海油你20蚊边升上去24蚊嗰啲位，嗰两成咧，其实你容易捕捉都可以嘅。咁但系你话即系个油价系上升下跌，我谂就属于比较难估嘅范畴啦。系啊，咁我谂就暂时都呢啲位度定住喺度啦，唔好谂特别好理想，直至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其实不嬲都系市场都话个货币目标可能唔系咁容易解决，而家只系讲到出嚟，其实而家系真系要一段好比较长啲嘅时间嚟做咯。咁你睇下。究竟市場信心會強啲啊，定還是點樣？但係你見到可能美股就非常啲投資者就非常有自信喺美股度啦，就創緊新高入邊啦。咁我諗就嚟緊都唔可以忽視呢個市場住咗暫時。
1: 港口跟一些的運油輪相關的一些的板塊呢？您覺得現在目前會是一個時機進行一個吸納嗎？
0: 都大嘅，你見到，但其實就你譬如喺我之前跟開嗰啲海豐國際嗰啲咧，由呢、這個30蚊邊就升翻上去，差唔多接近40蚊嗰啲位，咁係屬於比較強勢嘅股票嚟嘅，咁都有高息率啦，都有7.8厘啦，亦都係有10倍到啦市盈率嚟做，咁啊變咗嚟講都屬於好強勢嘅港口股、海港股相關嗰啲，咁我諗就可以諗一諗啦。咁另外就另一個非常落後嘅板塊嘅航空股，就睇下有冇機會有個反彈，但係就要睇下油價有冇好啲嘅。升幅啦，就係跌幅啦，即係如果跌得嚟咧，原則上就會好少少，但係就港股就比較都係比較弱勢啲啦。咁我諗就你守下啦，譬如我自己中意嘅國航嗰啲，我諗就守到喺4.3

0: 嗰啲位楼上，就可能搏一阵反弹嗰啲位嚟做啦。
1: 嗯。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金属还有矿业股方面的表现啊，非常的强劲啊。当然，现在目前大家也对于息率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有一个新的看法了。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像洛阳木业这一些的股份啊，近期走势呢还是比较凌厉的。您个人会觉得对于紫金系或者说洛阳这一些的股份，会比较看好他们今年第三季度在息率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表现吗？
0: 要睇下佢個業績好唔好先至再作決定啦。其實上你話即係你睇住我啦，暫時就貴金屬嗰啲，即係你見黃金股啊相關嗰啲就比較容易啲捕捉嘅。咁你話調翻轉可能銅啊，而且有色金屬嗰啲咧，相嚟講未必係跟到咁足嘅。咁就要睇下先啦。咁當然今日就江西銅就非常理想啦，都升咗7%啦。係啊，咁你睇住喺低位，如果係吸納少少，你我諗喺35蚊樓下嗰啲位都算可以接受嘅。咁你第要坐一輪貨先啦。
1: 嗯 ，OK， 做一做一轮货啊，也要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对于市场方面呢，大家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之前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说啊，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的新的消息出现啊，会让大家在投资方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判断啊。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像是晶片一些的类型，甚至是对于现在目前 AI 方面双方有一些的抑制。但是我们看到了最新这段时间里面呢，美国真正做一些的禁止的手法呢，出现在了中国光收发器组件，这一次是对中国续创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也看急差了16%左右。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一千万老哈了，而且现在目前对于个股方面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厉害，整体市场呢没有太大的一个摧毁性的一个冲击。这件事情您会放在心上吗？
0: 我會睇住嘅，但你話真係如果係真係有好大影響，就要再睇下，再決定。但你話如果真係政策上面，我諗就基本上唔會特別好有影響，因為已經太多次啦。今年過去嗰一年講咗太多次，到後尾結局就係、是、AI 股就頭半年就升得好犀利啦。咁就唔好講六七月嗰啲表現啦。咁但係之後就一般啦，暫時呢個情況就睇下有冇接棒者，咁之後可能中間有啲醫藥股炒上嚟啊，或者係啲好落後嘅股票，單盤成六嗰啲升上去，咁希望有呢個少少嘅落後嘅板塊追上嚟就會好少少，如果唔係就都係會比較落後一啲香港嘅市場。
1: 嗯 ，OK， 前一段時間，尤其上個星期，其實市場曾經炒過這個核電方面的一個消息，您個人怎麼看呢？國家方面對核電的一些的建設項目，投入或者說這樣的一個集中力度比較高，現在目前對於港股来说，这一些的核电股有投资的一个倾向吗？
0: 有嘅，其实点管不嬲都系话 AI 其中嘅最受益嘅板块，但系好奇怪，核电股板块咧其实冇乜特别嘅升幅，系、即系譬如我睇好嘅，可能系中港核嗰啲咧，其实系好理想啊，即系有都可能佢股息率唔系太高咧，3A 啦，你大个市盈率就13倍，但系就唔系基本上就唔系特别好喐咯，啲人真系好中意炒 AI 相关股票啊，芯片股啊，你见到就好似争好远嘅情况嚟做嘅，咁我可以留意一下嘅，你就唔係特別好跟個市場，你但你個比較強勢股票，例如可能中電嗰啲就基本上由依兩年都升得好犀利下嘅，咁佢哋都有核電嘅概念，即係嚟緊佢都會做啦，咁呢個股息咧就高少少啦，咁啊原則上就我諗就可以留意一下咯。如果想穩陣啲嘅投資嚟講，我覺得都 OK 嘅。
1: 嗯，剛剛其實，在節目當中，我們提到了香港本地一些的銀行股份啊，今天我們看到了這個內銀方面回落的速度，也挺大的。您自己其實覺得呢？七月份大涨之后，获利回吐，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同时呢，现在大家对于市场环境方面也比较担心。五月份呢，现在市场方面开始进行对于内银方面的一个观察，达到了进入到八月份，市场行情明显有所回转或者说持续的一个回落。您现在觉得资金涌入了这些的内银避险股份，未来将会如何走势呢？
0: 嗱，我諗如果係內人講，譬如可能建設銀行嗰啲咧，佢其實因為之前升咗好犀利咧，七月嗰個啲位度，咁你如果八月有個回調，我覺得好比較正常嘅，睇可能會回翻去8.6樓下8.5嗰啲位，咁我覺得有啲吸納嘅價值嘅。咁另外一樣嘢要留意一下，其實係呢個內險股啦，即係中國人壽嗰啲咧、平保嗰啲咧，有冇機會會升翻一陣上去啦？跟住個 A 股，咁就唯一唔好處就中國人壽，其實因為有好低位升上嚟啦，即係單位數升上嚟啦。而家呢位29蚊就船得上都少幾貴下嘅。咁呢個計息率就好低㗎啦，基本上都係4-5倍啊，息率都有3呢啲位嚟做嘅。咁你有冇機會可能會係走高少少嚟做啦，或者係再搵啲弱勢啲嘅板塊？咁暫時我諗就 来

0: 股同內險股都是審慎睇好嘅板塊一啲咯，可以都適合普通嘅聽眾嘅。
1: 嗯 ，OK。如果現在目前對於市場方面呢，真的覺得趁低吸納這樣的一個，這個市場環境啊非常充足的話，其實現在目前 Jasper 覺得行業板塊方面，是不是還是科技還是 AI 為主題啊？
0: 如果是我咁就 PCB 板塊或者頭先講啲工業股咧，相對嚟講容易啲處理啲嘅。
1: Okay.
0: 啊，即係創科啊、建滔嗰啲相對容易啲。你 AI 板塊念嗰啲，上一上啦，我就調翻轉，可能講翻之前嗰啲，可能阿里巴巴啊、百度啊、騰訊嗰啲就純粹好啲。如果係再要等耐少少，要睇下個係咪真係個低位存在咗喺度咧？個 AI 股再買落去就會好少少相對嚟。
1: OK， 市場方面的一個走勢，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吳子玄 Jasper， 以及我們的午間新聞財經港股直擊的一線，還有下午五點時段的一線金融，我為大家帶來的一線市場分析。今天非常謝謝 Jasper 的這一剖析，剛剛提到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我持有嘅。
1: Thank you Jasper， 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 Jasper， 拜
0: 拜。
2: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的预测，热带风暴鲸雨今天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且在明天逐渐减弱，对香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雨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天横过琉球群岛以及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的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人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在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抽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表示，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抽烟。如果有热源或者监测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的盈利62亿4000万元，按年上升7.1%，收入升近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期中期息，股息每股2.6毛，按照年份增加了30%。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雨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

0: 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9点，升67点，升幅0.26%，总成交1985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31点，升9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升55点，升幅1.44%。恒生国企指数报8592点，升18点，升幅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160点，升273点，升幅1.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分，升4分；2800富基金26.4，升8分；700腾讯控股490.6，升3块；9988阿里巴巴127.8，升2块；1888建滔基层板35.66，升4.56；6869长飞光纤光缆124块，升18.4；981中芯国际68.35，升3.5；2513智普1089块，升79块；1347华虹红利143.1，升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82，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0，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8，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港金现价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98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6: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

0: 运动员的
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4: I'm Nikki, a swimmer.
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8月5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7: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同时要提醒各位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7: 是的。
1: 那么好像进入了八月以后呢，这个天气晴朗的时间延长了一点点，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有两个的这个台风啊正在移动当中，
7: 没错，
1: 那么正在行进当中，那么之后的一个路径。那真的要观测一下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了。
7: 天气很不稳定，另外呢也会导致说可能未来几天有一个极端酷热的状况出现。
1: 没错，天气很不稳定，我们节目的时间表非常稳定哈。那么今天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啊，
7: 是的，
1: 继续为大家解锁不同的一些小知识。同时呢，今天呢带大家逛一逛香港了，由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继续带大家留在一个非常多东西逛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哪里呢？
7: 上一次去哪儿了？
1: 对啊，如果不记得的话，不要紧，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个地方。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啊，带来由林帆的一首《岁月这把刀》。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有一群特别的语言治疗师，那他们呢不是人类，而是不同的小马。当地一位语言治疗师把骑马治疗结合到语言训练，去帮助有沟通障碍的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找回自信。摸摸小马，拍拍他们，甚至给他是一个拥抱，对很多孩子来说就是治疗的开始。美国维吉尼亚州这样的一项非盈利计划，利用小马的陪伴，让孩子在放松安全的环境当中，可以慢慢的建立起表达能力。语言治疗师汉塞尔就分享到说，当孩子站在马身边去抚摸他们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觉得安全被理解，而语言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自然出现。那作为创办人的他，本身不仅是语言治疗师，也曾经是一位职业的马术选手。他发现动物可以刺激大脑跟语言相关的神经连结，因此把骑马和语言治疗相结合，并且依照每位孩子的需求去设计不同的课程。治疗的特点在于主要利用马匹的律动，马行进时的多方向骨盆晃动和人类的步行高度一致，可以刺激神经和感官，去帮助稳定情绪，同时建立无压力的环境。因为马匹不带评判的纯粹陪伴，可以大幅减轻孩子的焦虑感，提高他们去主动开口说话的动机。主要的适用对象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发音障碍或者表达性语言障碍，以及非语言沟通困难的儿童。在这里呢，有很多完全不会说话的孩子，在上了前三堂课之后，就可以开始能够喊出一些小马的名字，或者去模仿小马发出一些声音。接受治疗的一位小女孩艾莉诺，透过和马儿互动，不止更敢表达，也更加愿意去和人交流。艾莉诺的妈妈看到女儿越来越有自信，能够自在的做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欣喜和激动。那这项计划最近也计划去搬进更大的场地，未来还要打造感官步道、室内马场，让更多的孩子在马儿的陪伴之下，去勇敢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特别的治疗师啊。
2: 是的。
1: 那么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也是小马，然后去到不同的病房，给一些的病人呢提供一些可能心理上的支援跟援助了，
2: 或者是一些安老院呢、去提供到一些陪伴和治愈的感觉。
1: 没错，其实动物呢很神奇的，就是我觉得它是能感受到不同人的一些心情啊，一些的情感啊，或者是它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在里面。我觉得动物在某些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它能感受到，就是就算说可能猫猫非常的高斗啊，就是经常不理人啊，但是当你心情可能没有太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它突然今天那么黏你呢，这怎么老是在你脚边走来走去的呢，就是它们可能感受到你需要一个陪伴在那边呢、
2: 就是虽然是语言不同的状态，然后物种也不一样，但是就会有这样一份动物和人类之间很特别的连结在，这样可能还不同于说人类和人类之间我们在陪伴的时候然后可以进行很顺畅的交谈啊，还是不太一样，
1: 那种情感的连接就好像是最纯粹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环听世界有跟大家分享很多可能动物获救以后呢经常会去同一个地方啊，
2: 报恩啊，
1: 然后给一些的就是小礼品，他认为的小礼品给一些的救他的人呐、或者一直会在那边出现呐、或者是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去给人类一些信息啊，去救助人类啊，反过来等等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最纯粹的一个我们跟大自然的一个连接，跟动物的一个连接，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感觉到其实不同物种也是能感受到那份最天然的情感在里面的。
2: 所以才说就是要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也好才去好好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在更长更大的可能性之下去和谐共生之下。
1: 没错，也希望说每一位的朋友每一位的动物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情感。带来有静心怡的一首无表面伤痕。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呢，会跟大家介绍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呢，在这几天会听得见，
2: 没错。
1: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动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它的名字，或者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呢？知道或不知道的话呢？不要紧，我们都会在稍后的环宇百科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 的。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SHE 的一首《爱我的资格》。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43点，升86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2154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52点，升1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升50点，升幅1.3%。恒生国企指数报8600点，升26点，升幅0.31%。深圳成分指数报14,119点，升233点，升幅1.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块，升4分8；2800盈富基金26.42块，升1毛；700腾讯控股491.4块，升3.8；9988阿里巴巴128.4块，升2.7；1888建滔基层板34.92块，升3.8；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4块，升15.8；981中芯国际68块，升2.7；2513智谱1065块，升5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块，升2.9；1347华虹红利141.8，升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3点，升幅3.66%。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还有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带来有杨丞琳的一首《青春住了谁》。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的百科要跟大家介绍哪一款的动物呢？就是最近经常会听到它的名字的一款动物。那么最近大家听到什么呢？鲸鱼跟白海豚。
1: 是的，
0: 这两款
1: 集结当中，
0: 对，这两款的啊海洋的生物，到底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哪一款呢？就是鲸鱼。哎，其实鲸鱼这款动物的话，我觉得大家小时候在画画经常会画到。就它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在嘛，
1: 没错。
0: 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它是一款啊、比较特别的，因为它的体型很大，但是它又不像那种什么大白鲨、鲨鱼一样那么的可怕，
1: 就好像不吓人，
0: 对，不吓人，就感觉它是哎好好像是一种蛮我可以说可爱吗？好像也。不可以吧，
1: 就憨憨的嘛，因为体型很大，
0: 对对对，
1: 再加上说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对鲸鱼的印象就是它背上会喷水
0: 啊，对对对对，
1: 以前不知道那么多种类的鲸鱼嘛，但是对鲸鱼的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它啊、背上会喷水啦、然后体型都很大了，我们会给它有一个印象是好像是最大的鱼类，
0: 哎对，
1: 但是其实鲸鱼只要讲一个冷知识，虽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鲸鱼它并不是鱼，从科学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0: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知道说啊、鱼类的话它是需要用鳃去呼吸的，
0: 没错，
1: 然后这是鱼类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特征，但是鲸鱼其实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是非常大型的，
0: 跟我们一样，
1: 没错，非常大型的一款哺乳动物，只是它生活在海洋当中，
0: 哎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它蛮特别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属于鲸鱼的冷知识。刚刚已经天天说到了一个，就是它是一款非常大的哺乳类动物，那么生活在这个海上的。那么除了它体型非常的庞大之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冷知识，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的身体结构呢其实蛮特别的，它的心脏呢就像一个小轿车一样，
1: 可见它的整体有多大。
0: 哎，对，那么它的舌头呢是多重呢？是重如一头大象。
1: 哇！
0: 而所以说呢，它是很大型的一款哺乳类动物。而蓝鲸呢，其实是地球历史上出现过体型最大的动物。哎，说起来，他说它比这个恐龙还大哦，因为它的心脏呢是重达180公斤，大小就等于是一台小型的高尔夫球车。
1: 哇！
0: 然后呢，它的一个主动脉是出道呢，你可以放一个婴儿，它可以就是很顺利的在里面爬行。
1: 那其实就像我们玩的那种，就是可能室内商场里面那种，
0: 管道
1: 或者是水上乐园的那种
0: 管道滑梯、啊。对对对，没错。那么它睡觉的时候呢，也非常特别，因为刚刚说到了嘛，它是哺乳类动物嘛，需要自主的去呼吸啊、不是它不像我们一样，就是它我们是在无意识呼吸的，所以呢，它要靠它的身体去控制自己去呼吸，尤其他生活在海里面嘛。
1: 是的。
0: 那么为了不被淹死呢，其实他睡觉的时候呢，他是采用单侧脑睡眠的，就是他每一次呢只会睡半边的大脑，
1: 就只能休息一半。
0: 对的，
1: 另外一半要保持清醒。
0: 哎，对，保持清醒是怎样呢？是控制他的游动，控制他浮出水面去呼吸，也控制他怎样呢？就眼睛也是会就是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上的。
1: 那就是如果是左边在休息的话，就是控制在右边眼睛睁着。
0: 对，没错，所以说哎，蛮特别的。虽然说好像我们应该蛮难看到鲸鱼在睡觉的，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科普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话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冷知识。
1: 没错。
0: 还有呢，它的耳朵里面呢是长着连轮的，
1: 哎，
0: 因为呢它里面其实没有外耳道，那么它的耳道呢长期呢就会积累很多的耳垢，而这些的耳垢呢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去形成深浅

0: 交替的一些层次。那么其实如果呢科学家呢把它去解剖的话呢，其实它就可以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耳垢的不同的层次去精准的推算出它的年龄跟生活的历程了。
1: 没错，就其实是可以在它的耳朵里面看到它过往的一些生活记录的这样的象征、
0: 嗯、
1: 比如一些鲸鱼如果说去世了的话、
0: 哎、
1: 科学家要对它们进行一些研究的话、嗯、就可以从耳朵去入手。
0: 哎，没错。还有的呢就是当它们群居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独特的社交跟文化，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特征之一啊、
1: 嗯、
0: 据说呢鲸鱼的歌声呢是有流行的音乐榜的。因为呢他们其实鲸鱼里面也有分不同的科目嘛，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类别的鲸鱼。
1: 是的。
0: 那么座头鲸呢是它其中的一款，它就会唱很复杂的歌曲，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也是大家闻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同一座海域的座头鲸哦经常会唱同一首的歌曲，就是它可能是当季的热门歌曲，就是你可以凭借着歌曲知道，哎，你是我的同类哦，
1: 待在一起的、
0: 啊。其实蛮像我们人类的，因为你没有发现，就是呢，当我们说出我们熟悉的歌曲，你大概就知道它是。哪个年代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可能九十年代就听 Twins 啊，在之前就可能四大天王啊，现在新的就可能比较多一点，韩团呐、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流行曲，而。从这样子的一个流行歌曲里面或者他们唱出来里面呢，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不同地域不同的一些同类在里面。科学家也发现呢、哦、如果是某只的鲸鱼创作出新的旋律或者节奏的时候呢，这一首的新歌就会迅速在群体中传播开来，就像我们的流行音乐榜之下一样，会就是跨过整个的太平洋，
1: 然后就是在海里所到之处，就是可能鲸鱼之间都在发出这个分贝啊频率的声音。
0: 没错，这个是座头鲸方面的，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技巧。而另外的一款虎鲸呢也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技巧，是什么呢？其实虎鲸呢就是严格来说它属于海豚类、
1: 嗯、
0: 而各家族之间呢他们也有独特的一个声波的沟通系统。
1: 是的，
0: 等于是我们的不同语系或者是不同方言。那么他们的一个捕猎技巧呢就是自己冲上去沙滩去抓一些的海豹，或者是集体制造一个波浪去推翻一些冰山上的企鹅。
1: 因为虎鲸都是成群结队出动嘛，然后他们因为每一只的体积可能会稍微的小一点、
0: 嗯、
1: 不像每一只蓝鲸的话就非常的
0: 庞
1: 大
0: 就靠自己就可以了。
1: 没错，他们就要群体的去出动，然后可能就需要、
0: 嗯、
1: 我们可能也看过一些就是极地的纪录片，
0: 对，
1: 就是有一些海豹或者企鹅为了去躲避这个虎鲸群的这个追捕的话、
0: 嗯、
1: 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啊，就移动到这里或者又移动到那里，
0: 走来走去的，然后走得很快，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团结，但是他们的团结跟这个虎鲸的团结不知道谁能胜出了、
1: 嗯、
0: 那么他们是靠一个母系家族一代传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呢对于他们传承来说呢，他们就拥有自己的一个饮食方面啊或者是语言方面的一个就是互通的情况，而习俗方面呢也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不同的族群呢会有不同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他们就可以以这样子去分别自己是哪个家族的，是不是他的同类，是不是一些兄弟姐妹或者有亲戚的关系这样子。
1: 因为在海里面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地区不一样，可能他们能够就是捕猎到的食物和种类包括那些其他他们可以去捕食的动物、
0: 嗯、
1: 本身自己的习性也都完全不一样。
0: 没错而这样子的一个鲸鱼呢虽然说它就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也会有它就是生命终结的一刻，但是蛮厉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当它生命终结完结的那一刻呢不是只是完结，不是只是一个句号，它其实为一个深海的宇宙带来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影响跟反应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它在这边可以生存，或者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很想要崇拜它或者想要认识它的一个原因之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陈卓贤的一首《鲸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答案已经在刚才这首歌的歌名里面了。
2: 对的，
1: 没错，就是叫做鲸落。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应该是听过这个名字的，就是当一头巨型鲸鱼在海洋当中去世之后，它会慢慢的沉入到几千公尺深的这样的海底嘛，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鲸落。而且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鲸落万物生，没错，就是描绘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过程。因为一头鲸鱼它在去世之后，其实它的身体可以养活超过400种的深海的生物，并且哦可以去提供长达50到100年的食物和栖地资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2: 对的，
1: 我们知道说就是可能对于这只鲸鱼来说，它的生命走到尽头了，然后它消亡掉了，但是其实它对于很多深海当中的生物啦、鱼类啦，或者是微生物，都是可以去帮助到它们繁衍啦，或者是带来一些食物的资源啊，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源。
2: 对的，也被大家称为是最温柔的一个生态奇迹在里面嘛，就是好像此起彼落，一个生命的延续的感觉，而且不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是因为一个生命，然后让很多的不同的生命可以得到他们的一个营养，得到一个繁衍等等的。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鲸落是怎样去演替的呢？就是说哎，原来可以400种，然后可以提供50到100年的这个资源，到底是怎样去不断的被这样子去演替的呢？
1: 是的，首先就是其实他刚刚去世，他可能身体在开始慢慢的腐化的过程当中啦，身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血肉的这些存在。
2: 对的，
1: 他们就会有一些移动的鱼类啦，或者是海洋生物去吃掉这些的部分。所以呢他会凭借着各自这些敏锐的嗅觉啦，在海洋当中去赶来，然后去可能吃掉这些肌肉组织啦，或者是身上的脂肪和皮肤。
2: 对的，
1: 这样子的话这个持续时间就已经会有一个几个月甚至是2年这样之久了。
2: 因为它的体积真的很庞大，所以说就是可以分很多顿去吃。
1: 然后当身上这些可能软组织，就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些结构，它被吃完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会有一些小型的甲壳类或者是体型较小的一些生物，它们会出现在剩下的骨骼周围啦，然后去进食掉一些沉积物和剩余的这些组织残渣。因为这些的动物可能本身它们体积就比较小，然后对进食的话
2: 吃那么大的东西，
1: 对，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但正好可以去说解决掉一些残渣啦，然后他们还可以借助说鲸鱼残留下来的骨骼，在这个周围去进行一个这个繁衍。
2: 对的，那么之后呢？
1: 没错，来到之后的话就是有一个数十年甚至是就是要几十年10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这也是整个鲸落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奇妙的阶段。因为在它的骨骼当中呢会有60%的脂质，那这个时候呢深海的一些细菌就会去分离掉骨骼深处的这些油脂，然后去养活到深海的一些蛤蜊啦、海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微生物，然后这个阶段就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其实随着它就是可能慢慢落到海底的过程，它也是更加去接近深海的一个范围嘛，所以呢当它可能身上很多的有机物啦完全被分解耗尽之后，它也在比较海底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在海底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一些海绵啦或者是珊瑚，这些比较固定住的生物，就它们没有办法自己移动，但是当鲸鱼慢慢的落到海底之后呢，可以成为它们的栖息地。同时呢骨骼去被沉积物掩埋到海里当中啦，会对整个海洋的碳循环也起到一个巨大的贡献。
2: 所以呢真的一个鲸鱼它用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以后呢，为很多不同的生命提到了一个延续，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生有所用当它去世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生命得以延续。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循环也是我们最觉得珍贵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每一个生物生存在这个地球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生物链的系统。
1: 是的，
2: 当一个被破坏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蝴蝶效应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1: 很难估计。
2: 对的，所以说呢我们 们要好好保护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环境，让它呢可以就是一直的延续下去。带来由 Monocro 的一首500米公式。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预测，热带风暴晴雨今天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明天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的两三天横过琉球群岛及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路径仍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了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在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节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000多万，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毫，按年增长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6%。集团说，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度，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

0: 送。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942点，升89点，升幅0.34%，总成交金额2341亿。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960点，升1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恒生国企指数报8607点，升33点，升幅0.38%。深圳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幅1.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升5.2；2800盈富基金26.44块，升1.2；700腾讯控股491.6块，升4块；9988阿里巴巴128.2块，升2.4；1888建滔基层板34.9块，升3.7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9块，升16.3块。981中芯国际67.86块，升2.5块；2513智普1064块，升5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82块，升2.74块；1347华虹红利141.6块，升6.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3点，升幅3.66%。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暑假或者这个夏天呢，除了迎来这个台风季之外呢，另外呢也会迎来的就是昆虫季，就是感觉天气热，就是一到春天开始吧，就是各种的昆虫呢就会跑出来了。那么就之前说，哎呀，蚂蚁经常出来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蜘蛛啊。

处理或者怎么样去就是把它消灭掉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属于网友的神奇方式啊，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位非常崩溃但是非常厉害的网友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他制造了一本生死册，不是生死册，死册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呢，他这位男子呢生长在广东。那么大家知道，在广东的时候呢，蚊子真的肆虐的非常的厉害，
2: 没错，
1: 尤其在夏天里面。然后呢，他就是真的非常的可能惹蚊子。然后他被叮到呢，是有点已经觉得不行了，我一定要找个方式去把他给记录下。下来
2: 泄股份
1: 也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他怎么做呢？就是他看到蚊子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积极的会把它给打掉。然后呢，他每打完一只蚊子呢，他也没有再闲着的，但他要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个战绩。怎样记录呢？他就是拿一本笔记本，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个打到的蚊子作为一个标本，然后呢还详细的写下他打的一个时间啦，一个日期啦，把

0: 这个标本粘在这本小本本上面，
1: 用玻璃胶把这个打死的蚊子粘住，然后下面写上它这个就是被消灭的时间。
0: 对的，然后他说真的他也有非常厉害的战绩，就可能是有点熟能生巧之后打的就比较顺利一点，但一开始呢他可能试过，就是蚊子过来的时候凌晨就跟蚊子搏斗3个小时就是才把它给处理掉的，所以说真的非常厉害。而且就是很多的蚊子大家如果有打过的话都知道，其实当你打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个血迹嘛，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他就已经叮你了嘛，
1: 然后就会有血迹，就知道说他已经得手过了。
0: 对，已经得手过了，我相信很多都是得手过了。因为为什么呢，我有做过测试，因为他得手过了以后他才会飞得比较慢，
1: 哎，
0: 否则他飞得好快。
1: 行动迟缓
0: 没错，飞得好快的时候你就很难打到他，但是呢你只要牺牲一点点的血让他叮一口，然后他就会 活动就会缓慢一点，可能飞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迅速，它就比较容易打了。
1: 对，但我们可能平时就是比如打死一只蚊子啦，然后它要么可能在墙上，或者是我们直接在身上打死了，然后就会
0: 洗手啊，
1: 对啊，去冲掉嘛，但它的话就全部留了下来，
0: 留了下来。
1: 所以呢它其实也是记录下非常非常多只蚊子，首先可能反映出来说广东可能很多地区的蚊子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另外也就是感觉成为了它一种很特别的收集吧。
0: 嗯，就是真的非常特别的一款收集了。但是这个蚊子有很多的方法去预防一下了，就可能蚊怕水啊，或者是一些灭蚊灯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高科技的产物，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种的蚊子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它是蛮影响我们可能一个睡眠的状态啊，或者一个出行的心情的。那么希望说可能在大家的一个努力之下，这种蚊化呢会慢慢的减少一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传播病毒的一个媒介之一嘛，经常会听到说很多不同的病毒可能也是用蚊子去传播的。那么我们预防它的时候，同时也预防了一些患病的机会在上面。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天除了开心出行之外呢，也是要预防这个蚊患。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宣传声带，穿长浅色的长袖衣物啊，然后呢就可能就喷点蚊怕水啊等等的一些预防措施，
1: 尽量去避免一下。
0: 对，
1: 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啊，可能会跟我们去努力更好的提供到一个蚊子少一点甚至是说无蚊的这样的环境。
0: 没错，我们听到很多可能大湾区的介绍也有说有一些高科技的可能灭蚊灯，或者一些会发放频率的东西，可以让方圆百里之内就没有那个蚊子出现，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更享受那种郊外的大自然环境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之一啦。也希望说这些的工具可以好好的普及一下，让我们呢可以更在夏天这个非常天气好的时候呢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带来有 Nat Chang 的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
2: 是的，
1: 你还记得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0: 地方是哪里吗？之前其实上一期的这个环看香港呢，也有跟大家去介绍过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1: 已经带大家去过了，但是呢 没有介绍完
0: 啊。对的，这个地方我感觉它里面是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角落，但是其实在可能假期的时候啊，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如果说选一个清幽的地方去居住的话，这一个也是大家会
1: 选，
0: 对对对，选到的地方很经常会看到的一个选项，因为它可能在不同方面也是有很多东西蕴含在里面，大家可以去逛啊，去吃啊，然后去玩啊等等的，就是你喜欢静的也有，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一些比较喧哗的，其实它也有一些角落是叫什么静中带旺的，
1: 就很多不同的体验可以去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包括可能在上一次的环看香港已经介绍过了，它在那里除了说有很漂亮景色啦，它同时有一些很好的很久之前的东西进行了活化的改造，让大家去重新的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生活的风貌。
0: 没错，那么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跟大家去介绍香港的这个地方咯，带来由吴青峰的一首《最难的是相遇》。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21点，升68点，升幅0.24%，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35点，升1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恒生国际指数报8607点，升31点，升幅0.37%。深圳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幅1.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元，升5分2；2800盈富基金26.4元，升1毛；700腾讯控股492元，升4.4元；9988阿里巴巴128.2元，升2.4元；1888建滔基层板34.74元，升3.6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8元，升16.2元；981中芯国际67.9元，升2.6元。2513智普1060元，升50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94元，升1.84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6元，升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3点，升幅3.66%。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5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还有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那么今天呢，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呢，会继续带大家游览西贡的这个地方。
3: 是的，
4: 不知道大家之前还记得多少，我们带大家游览到就是去吃的方面，就是这个大家很流行的就是海鲜街啊，大家可以就是马上看，然后呢马上叫你喜欢的海鲜，然后呢用自己的就是喜欢的烹调方式去煮，然后就享受一顿美味的佳肴。那么除了说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景点或者是游玩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样值得探索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环看香港了，带来有梁文音的一首《情人自己》。

0: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留在西贡，
1: 是的，
0: 去探索更多属于西贡的好玩的地方。那么之前呢，就带大家已经去到这个海鲜街，吃完海鲜了，我们又。

0: 又可以继续的启程了。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说很多之前提到的一些明星的地标呢，其实西贡还隐藏着很多世界级的绝美沙滩啊，或者是一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小社区，或者是一些历史价值非常丰富的古迹等等的。
1: 嗯、
0: 例如呢是一个梦幻沙滩、
1: 哎、
0: 那么这个梦幻沙滩呢叫做大浪溪湾啊，那么这个也是被公认为香港最美沙滩的一个、沙滩。那么麦理浩径呢也是第二段非常就是通往这边的必经之路，这边远离市区了，但是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一个自然风貌。主要的看点呢是因为它水清沙肉啦，然后呢它会呈半月形的延伸的一个蓝绿色的海湾。而这样子的一个大浪溪湾呢，有人会把它称为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大浪四湾。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大浪湾里面一共有四个的海湾，分别是西湾、咸田湾、大湾跟东湾。而其中呢就有以这个西湾跟这个咸田湾是最著名的。那么咸田湾呢上面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地标性的简易木桥，也是游客们呢必拍的一个景点之一。而西湾呢附近呢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天然的淡水深潭，叫做双鹿石涧跟这个四叠潭呐、啊，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探索一下的。例如，如果是你是喜欢露营、冲浪、远足，或者是哎，我们经常之前会有介绍一些天文现象的话呢，这边也是非常适合去摄影的，星空摄影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远离城市和城郊嘛，首先就是都市的光害会比较少，所以
0: 的
1: 话，在晚上的话看到星空的话，如果恰好有一些很漂亮的天。天文景象的话也比较容易在这边观测到。而且刚才有提到嘛，它是麦理浩径的第二段必经之路，在这个西湾当中。所以呢其实麦理浩径肯定如果是有行山爱好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首先它是香港比较知名的一条这样子去徒步的路线啦。所以的话如果说大家不想走完全程，或者说是想要去这个地方探访一下，你既可以说有徒步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同时也有这些景色可以去欣赏到。
0: 没错，那么还有的呢一个叫做香港山间三间之首的叫做染蛇间的一个地方，也是无数资深行山爱好者的一个心目中非常终极的挑战的地标之一。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它的一个山峰的海拔其实仅有468米的这个高度。
1: 是的。
0: 好像听起来没有很高啊，别的山不是更高吗？为什么一定那么难去行走呢？但是它的山势是非常的陡峭，然后险峻的。而它的山顶呢为什么会叫做尖呢？就是因为它的山顶是呈锥形的，而且是直插云霄的，气势非常的磅礴。那么在山顶的话呢可以俯瞰到360度大浪湾跟西贡半岛的这个无限海景。那么虽然说就是它没有很高，但是呢因为路面非常多的碎石，然后呢也非常的就是那个斜坡非常的陡，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具丰富的行山的经验还有充足的装备的人才要去挑战这样子的一个行山的路径了。
1: 地势很复杂嘛，首先是真的非常的难爬，另外就是可能对于体能和户外经验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0: 没错，
1: 就是行山的新手就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0: 没错，我觉得就算是行山的一个丰富经验的朋友们也是要多找朋友一起前行会比较安全一点，就是出行嘛，安全是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除了说刚刚的这个染蛇间还有大浪溪湾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近的啦，就叫做白沙湾。它是西贡市中心公路旁的一个天然的避风塘，也是香港很著名的游艇会所的所在地。那么船面上海面上呢就停泊了密密麻麻色彩斑斓的一些私人的游艇跟帆船，那么配搭着两旁的一个翠绿的三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充满着欧洲地中海小镇的一些好像很奢华很悠闲的风情。虽然说可能我没有可以坐那些的游艇，但是那一 个画面呢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拍照的。
2: 是的。
0: 而旁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庙宇，叫做白沙湾的观音庙。而这个庙宇呢是建于咸丰年间的一个古庙，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就是相关的建筑啊，然后感受一下我们中方的魅力。那么适合的活动的话呢，就非常适合在岸边，可能有一些景观的餐厅可以享用一些西式的下午茶，而这边呢也是非常适合拍一些日落啊，或者一些的海上的美景的。而它呢也有一些独木舟的租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出海的行程的。
1: 因为景色很别致嘛，我们知道说可能在我们香港比较都市的地方是铜锣湾那边有一个避风塘，
0: 对的，
1: 大家看到游艇比较多。那在白沙湾这边呢，这样的一个避风塘的话，你看到的景色可能就不会太像说除了游艇之外就是海和对面的高楼大厦，然后替代这些比较现代的建筑的就是一些首先有一些异国风情的五彩的建筑啦，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山峦起伏的这些自然的景象，我觉得是在市中心这边很难去感受到的。
0: 哎，对，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什么欧洲的情怀呀、在这个里面呢感受一下那种很可能休闲的时光。但是呢其实这也有非常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文物古迹地标也是在这边的，就叫做上饶民俗的文物馆，它是位于北潭冲的一个自然教育径里面，也是一座呢建于19世纪末的客家皇室家族的村落，现在呢已经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并改建为一个博物馆。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保留的一些客家村落防御性的排屋结构，包括一些的住宅啊、晒坪啊、厨房啊、流栏啊，或者是用于烧石灰的一些上窑的石灰窑在里面。那么馆内呢也是展出了当年一些客家的人们可能一些生活的用具、农具或者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农务啊，去自给自足的一些工具、生活的细节等等，也是会在这边有记载在里面的。
1: 没错，就可以看到当时可能大家生活有用到的一些器具，包括是当时怎样子去居住在这里的一些状态，然后一些建筑和一些外观都有被很好的保留下来。
0: 哎，对的，没错。那么在里面呢也可以很非常适合大家去亲子散步，因为有北潭冲的富士步道在里面，也有红树林的一些生态区域里面，那么做一些历史文化的考察自然生态的摄影呢也是非常适合的。那么就是逛了那么多的一些海滩啊，一些的名胜古迹之后呢，还是要吃点东西的。还有什么必吃必逛，或者是西贡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们在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咯，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继续带大家探索了很多西贡值得我们去看的地点。嗯、那么看了很多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呢去品尝一下不同的啊西贡美食啊，例如是他们有说必吃的西贡菠萝包，也是他们的排队名物之一啊。哎、因为呢，他们在出炉的时候呢，会加上一个冰冻的牛肉，就是我们很流行的这个菠萝油啊，
2: 冰火。菠萝包
1: 没错，在里面。那么蛋挞、葡挞等等呢，也是相当的热门的。还有呢，这个西贡的甜点啊，因为它有一款的非常著名的甜点的总店呢，也是开在这边的。
2: 哇，这个甜品店、嗯、就是糖水店吧？
1: 对的，
2: 真的就是我可能之前不太知道西贡的时候、嗯，也是听过这个甜品店的大名啊。
1: 没错，这个大名就现在已经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是很多时候呢，人们都是喜欢去总店探索一下本来的一个风味啊，吃上这样。这样子的一款香港特色的甜品呢，也是非常适合的，或者呢，也是可以去到不同的一些文青的咖啡店去打卡，因为这边呢也是会有很多很多异国的料理啊、咖啡店啊等等的，在这边可以感受到，然后让大家可以放空一下、休闲一下、慢活一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光。
2: 是的，因为这边的很多咖啡店，它可能都是一些独栋的小楼啦、嗯，然后建筑首先是很漂亮，再加上说风景很优美，在天气适宜的时候，就大家可以待个一下午，
1: 对
2: 的，或者是本身可能想要挑战行山的朋友。嗯，早上出发了，但是我走了一段、嗯、我觉得很累，或者

0: 是说我想要休息，或者是说我感觉就是走一段体验一下就好，那我可以说在这样徒步或者运动了之后去到咖啡店做一个适当的休息。
1: 没错。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其实在这个西贡市中心的一些旧街巷里面呢，近年也是加入了非常多有本地艺术家去创作的彩色壁画，记录了西贡的一个渔港的历史啊，自然的生态等等的。一些的小巷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可能非常精美的贩卖手工艺品的一些小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属于就是小店的魅力在里面。
0: 这是靠自己去探索。
1: 哎，没错。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刚刚说到西贡的这个名字啊，哎，其实很多人呢、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叫西贡。就是当时呢，因为这个是个海的地方，然后西方的地方呢就经常会透过这个地方把贡品带过来，
0: 没错，就船停在这里，
1: 对，然后就感觉有些西方来贡的说法，所以就叫做西贡。但是呢就是在明清的一些古籍里面呢，就是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西贡的地名。而最早标记到西贡的这个名称的话呢，就可以说到1866年同治五年时期由传教士，意大利的一个传教士所绘画的一个新安县全图里面就有写到西贡的这个地方。
0: 所以真的具体的来源很难去考证到
1: 啊，没错。但是呢有趣的是呢，我们经常说西贡西贡，经常就觉得说它一定是西边嘛，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哦，它其实在我们香港的东部，就是西贡不在西边这件事情到底有谁知道呢？
0: 这反而更加好像体现出刚才讲到的西方来贡可能是它一个比较有可能的来源。
1: 对，所以说呢历史的部分非常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在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到底什么才是事实，这个事情就让我们也留下一个问号，好好的去解答一下了。
0: 哪怕说他可能这样一个名字，然后我们讲到说跟西方或者是当时古代一些历史有关，但其实也是说一种浪漫的一个传说，就这样子流传下来，也代表着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美好的想象。
1: 没错。那么今天的环看香港呢，就带大家去探索西贡这个地方，那么也把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0: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张雨晨的一首 Roman Toss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天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在明天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天横过琉球群岛及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表示，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000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6%。集团表示，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54点，升幅0.21%，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02点，升28点，升幅0.32%。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幅1.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升4分6，2800盈富基金26.4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91.6块升4块，9988阿里巴巴128.8块升2.4块，1888建滔基层板34.42块升3.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3块升15.7块，981中芯国际67.95块升2.6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8.86块升1.76块，2513智普1050块升4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2块升4.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5，瑞士法郎9.692，澳元5.528，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 欧元9.05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3点，升幅3.66%。港金报38960元，比上收市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医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7: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8: 星期三的下午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11: 还有我 Patrick 哥哥。
8: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里面，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我是来自港澳新议会小学的黄佩玲。
13: 我是梁嘉欣。
14: 我是何建涛。
15: 我是陈子然。
8: 欢迎。今天啊又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月份了哈，8月5号了，暑假过了有1/3了吧，起码是。
15: 是的，但有些已经把那个旅行已经去完了。
8: 也正常。就是一放假就去完。
15: 就立刻。
8: 一刻去完。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这个 AI 的热点我觉得也是近期这个讨论非常多的。
15: 是的。
8: 甚至说哈，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防诈骗的一些信息当中，
15: 视频里面
8: 啊，都和它非常有关，因为最近这个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15: 没错，
8: 而且是越来越普遍。
15: 嗯，
8: 就是以前你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一个比较专业。

0: 讲，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一下
1: ？AI 万
0: 梁同学好不好？敢不敢？来，你讲一讲你的认知，你觉得 AI 换脸是什么呢？
1: 我觉得 AI 换脸就是那个一个就是类似一个图片，然后呢，你那个不是那个图片那个人脸，然后就照过去那里，就类似这样子。
0: 嗯，
1: 有没有
0: 何同学？有没有其他同学？何同学有没有补充？
2: 他是用一些其他的技术，用其他图片来把那个人的面换成第二个人的面。
0: 嗯，就是把一个人换成另一个人了。
3: 是的。
1: 对。
0: 好，最后陈同学，你有没有补充呢？
4: 没有，
0: 没有。
3: 他觉得跟前面的都一样，
0: 都一样。但是我刚刚听到两位同学就是比较多说的是图片嘛。
3: 是。
0: 那你觉得除了图片，影片有没有可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何同学，
2: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有时候他会把其中第一条片段和第二条片段集合在一起，变成第三条，可能是从一个人变成第二个人。
0: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 AI 未来研究所哈，在早两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其中有一期的主题就是跟大家探讨 AI 影片的真假。
3: 是的。
0: 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呢，就是也跟我们普及过，比如说一个是可以看细节，
3: 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消息来源的渠道。
3: 没错。
0: 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AI 的技术啊，它呢是有点让你防不胜防。
3: 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比如说一个电话，一个那个视频电话，它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陷阱出现了。
3: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同学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有没有信心可以辨认出来呢？如果挑一个你觉得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感觉我起码99%，
3: 他说啥我都信的那种吗？
0: 嗯，对，他说啥我都信的。你们觉得是谁呢？嗯，陈同学，
5: 我的数学老师。
3: 这不是家里人哦。
0: 就 OK，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数学老师他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是男老师女老师是什么样子，我们先对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嘛。
3: 嗯，
5: 他是一个男老师，然后他是比较管得严的。
0: 嗯，
5: 就是他对学生很非常的严格。
0: 嗯
3: 嗯，
5: 平常会通常出非常多的小测验给我们去做，
0: 嗯，
5: 让我们数学成绩也很好。
0: 嗯，那为什么你这么信任这一位数？我们给一个称呼给他，他叫什么老师呢？你用英文字母代替也可以。
5: 黄老师好了。
0: 黄老师 ，OK， 好，这一位黄老师，你为什么你这么信任他呢？你感觉
3: 居然能信任比得过爸爸妈妈？
0: 也没有，他们有比了，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挖个，你俾个桶俾佢踩，你又唔啱嘅 ，Crystal 姐姐，就是，只是他很信任这位老师、嗯，为什么你那么信任这位黄老师呢？
5: 因为他其实我知道他是很认真的在教我们数学，每一次教我们数学都会非常认真的给我们讲课，
0: 嗯，就虽然很严厉，但是你觉得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5: 对对、
3: 嗯。
0: 好了，那假如说今天就是这一位黄老师可能在你们的群里，或者你自己手机收到一个信息是他发给你的一个视频，他说啊，各位同学，这个暑假天气太热了，大家辛苦了，暑假作业呢就不用完成了、我们开学后见。你觉得你什么反应？你比如说你收到一个这样的视频。
3: 已经开始窃喜了、
0: 你是什么心情？你来描述一下。
5: 我会觉得有一点惊讶
0: 哦、
5: 因为他通常都会给10分多的功课。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们就是要有那个
3: 反差
0: 嘛，就是平时他就是一个很严厉，可能会有很多测验、很多功课，然后他突然就来了一个视频，就说：“嘿，大家辛苦了。”其实理由也不是不合理，天气热了嘛，你们辛苦了，我们老就是不让你们
3: 放松一点，让你们
0: 放松一点，
3: 嗯。
5: 我觉得我不会信，
0: 不会信，
5: 不会信。
0: 他都发给你了，怎么办呢？
5: 就问问他一些我对他比较了解的问题。
0: 没有进展到这么快，没有那么快。比如说，好了，你收到，你感觉不信，那会有没有什么？你会做什么去求证一下，或者是就是把你这个不信做成？最后这个做不做作业的决定，你中间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呢？

0: 不要不讲话，同学不讲话，那个听众朋友们会觉得收音机坏掉了。
1: 我觉得我会我觉得我会问他问题。
0: OK， 好了，那你现在你是 video call 他，还是这个语音 call 他，还是你打字问他？你会用什么方法？
1: 打字问他。
0: 哦，打字好了，你要打什么？你会打什么内容问这位老师？
1: 问他数学作业做第几题？今天，但如果这是 AI 换脸技术的话，他就不会知道。本来这个人是一个数学老师，他就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0: 嗯，不一定哦，就是
2: 可能已经知道了基本信息，
0: 他可能已经知道了基本信息啊。就是你会，你要问的问题要一击即中，
2: 嗯，
0: 能辨认。你觉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去，问出这个人的真伪这样？不要不讲话，
2: 他有点开始分不出来了。
0: 这不讲话，人家又会以为收音机坏了。
1: 其实有点难呢。都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做。
0: 但是你是不信的嘛？
1: 不信的。
0: 不信你就要去求证嘛。为什么你刚刚，因为我刚刚给了三个选择给你，就是你可以 video call 他，你可以语音打给他，然后你还可以打字问他，但是你选了打字，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方式呢？
1: 就啊，其实我觉得，
0: 我们来问一下其他同学的意见好不好？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哦，
0: 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何同学刚刚是想发言的，来问问你了。
3: 如果我遇到这一种情况的话，我可以看看右下角会不会有一些浮水之镜。
0: 哦，有 point。非常有 point，
2: 他能抓到那个重点 AA 的那种特别的重点。
0: 先在这个视频本身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有没有水印之类的。
3: 对，
0: 这个是其中一个。
3: 对，我有第二个方法是，可能听声音，可能有点儿会有点沙，可能因为在旷野的时候。AI 可能会不小心把那个声音弄错了，有些时候可能会说的有点例如我说话会有点一时大声一些，而是小声。
0: 就是从声音上面再辨别一下。
2: 是
0: 因为我其实说来很巧，今天上午刚刚上了一个就是关于 AI 的一个 course。那因为我们是做声音比较多嘛，我们那课上呢就是有播放两条声音，一条是真人的，一条是 AI 的这个转换的。其实你乍眼听的时候是很像，就你没有很仔细听的话，但后来我们发现那个 AI 的声音它的起伏跟真人，就是你仔细听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对，所以我觉得何同学他很细心，
2: 是
0: 他从这条视频本身去找找看，看看会不会有一些的方法，
2: 是不是真人？
0: 真人，
2: 对。
0: 好了，那如果好了，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视频，我们可能研究过，我们发现没发现啊？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的，可能最直接，你就是跟这个你发给你信息的人求证嘛。我要问一下两位女孩子，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方法？比如说有一个，你很熟悉的人发了一段你觉得存疑的视频给你，你会怎么样去跟那个人去沟通一下呢？比如说这个老师了，我们还是带入回这个个案的话，
4: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会看一下他那个眼睛会不会眨。
0: 眼睛会不会眨？就是你会 video call 那个老师，还是看那个视频本身？
4: 先看一下那视频。
0: 看视频，因为看视频，我们刚刚同学就已经说了，如果是让你现在是亲自找这位老师去求证嘛，你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你去跟他沟通一下呢？
4: 我觉得我会用那个学校那个当时候老师会发什么一些信息啊，都会用那个 app 嘛，所以我会从那个 app 里面呢，然后就会跟他说，老师，其实今天这个暑假要不要做那个暑假功课的？
2: 很聪明哦，他居然用的是学校的
0: 官方
2: 渠道，对，去联系那个老师，那这样找的肯定是真人了。
0: 对了，怎么样，那个陈同
2: 学？
0: 几位同学的帮助会不会让你理清一下这位老师的真假？
1: 有。
0: 你觉得以你对这位黄老师的了解，他有没有可能就真的会让同学们这个暑假休息一下就不做作业了呢？
1: 通常是应该不会。
0: 通常也是不会的。
2: 说不定听完就有点会了。

0: 一轮，
1: 可能求证一轮发现，哎，是真的，就很开心了。啊，那问一下其他同学，来问问黄同学了，好不好？那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你很相信或者你对他很熟悉的人，你很容易就判别到他是真假的，你会选择你觉得是谁呢？
2: 我觉得是妈妈。
1: 妈妈，嗯，那你觉得妈妈说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可能是假的，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不太了解黄妈妈嘛，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她平时是经常是怎么样对你的，然后有一些什么事情你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呢？
2: 我觉得我妈妈不会要我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哦，同学家可能吗？
0: 去同学家可能吗？
2: 不可能
0: 啊，去同学家
1: 就不可能、哦、那如果好了，妈妈平时是跟你打字多还是语音，还是会直接视频，你是哪一种沟通方式比较多呢？
2: 比较是打电话。
1: 打电话、嗯、好了，那如果今天你就收到了一个妈妈的来电，
0: 嗯，
1: 然后说啊，你今天那个放学以后呢会有一个那个黄叔叔来接你，你跟这个黄叔叔
0: 妈妈
1: 晚一点就再来找你，这样你会是什么反应呢？就是声音听上去感觉跟妈妈也像，然后嗯，然后就是这样的内容。
2: 我觉得不可能。
1: 嗯，
0: 先不可能。那你会怎么求证？
2: 首先是在另一个城市里面问一下是不是真的。
1: 在另一个群里面、
0: 哦、就另一个程序里面。
1: 哦，另外一个程序里面问一下是不是真的。
0: 但电话应该很难造假吧，就妈妈就那一个电话、
1: 嗯、可以、
0: 哦、哇，这么高科技了。
1: 不是，他就有一些对 不法分子、
0: 嗯、
1: 这个是陷阱，我们现在就是要以一个陷阱的方式来提问同学。
0: 是，
1: 那如果假设好了，那个学校门口真的出现一个黄叔叔，你会跟他走吗？
2: 我会先看看我知不知道他是谁。
1: 哦，认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2: 然后如果我不认识的话，那我就会自己走回家。
1: 哦，他已经因为已经有自己回家的那个能力了、
0: 嗯、
1: 对，所以你是会不会相信这件事情发生的？
2: 不会。
0: 哦，那如果那个黄叔叔一直跟着你呢？
1: 报就求助警察叔叔啊，还要怎么样、啊、对了，哎，这个其实真的是对我们同学们那个安全意识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然后就是
0: 防范能力，
1: 防范能力、嗯、因为我身边我们有那个同事姐姐
0: 是
1: 有类似的经验、哦、也是收到疑似家人的电话，然后其实是不法分子的那个
0: 来电、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小心的事情。
0: 是的、
1: 嗯、就是向其他软件去求证一下。
0: 对，陌生的电话不要接，陌生的链接更不要点、
1: 哦、好，再来问一下，那我们来问梁同学了，那你选一个你最熟悉或者最信任的人，你觉得会是谁的？
3: 也是妈妈、
1: 哦、妈妈。那妈妈呢平时 是一定不会让你做的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3: 独自去一些地方
1: 啊，这个已经讲过了。有没有其他？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是这样。再换一个，换一个，
3: 再换一个。
1: 对，
3: 让我想想，
1: 就是比较独属于你妈妈的，就是
0: 禁区。
1: 对，因为这种是属于安全意识，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是不会让你去做的。但是比较属于你和你妈妈之间的一个，默契或者是事情，有没有呢？
3: 每天必须。他就是在暑假之前呢就有说过，每天必须得要做什么练习。
1: 哦，就是妈妈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3: 对，
1: 每天的那个内容
3: 就不是，就是自己安排。
1: 哦，你自己要安排。
3: 嗯，
1: 那你觉得妈妈会说什么？你就是一定不可能，一定不是真的。
3: 对，我觉得
1: 什么？
3: 我觉得他会，就是他突然之间来一个电话或者是什么影片，他就说今天不用做功课。
1: 你就觉得是？不可能出现的。
3: 对，就是不可能出现。
1: 嗯，那么万一妈妈可能觉得就是，哎，最近天气那么热啊，
0: 哎，
1: 很辛苦啊，就想让你放松一下，这样呢？
3: 不会的。
1: 他很坚定。

0: 不可能发生的那件事。
1: 我妈不会这样
0: 做。我妈不会这样做。妈妈听了可能今晚就是这样做。如果我跟我妈妈，我觉得我会选恋情。就我妈妈如果跟我说今天晚上不用恋情，就如果我小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妈妈一定是假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我跟我妈妈之间她很坚持的。所以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好，最后呢，我们就还有一位同学呢，是我们的何同学。还没有问，那我们一会儿再问了。因为我们呢稍后呢就会有一节的财经新闻了哈，那我们后半个小时回来呢，继续跟直播室的四位同学呢聊一聊他们对于 AI 技术的一些分享啊，以及呢我们今天继续会有我们的 AI 小锦囊给到大家，到底对于这个 AI 换脸技术哈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存在呢，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会有普出校园精彩。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16点，升63点，升幅0.24%，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04点，升29点，升幅0.34%。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幅1.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5分，2800盈富基金26.4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92.2块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28.1块升2.3块，1888建滔基层板34.32块升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块升15.4块，981中芯国际68块升2.7块，2513智普1041块升31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8.94块升1.8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4块升4.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3点，升幅3.66%。港金报38915元，比上收市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4: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6: 知道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1: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1: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7: 下午的4点33分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 Crystal 姐姐。
10: 我是 Patrick 哥哥。
7: 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向听众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11: 我是来自港澳新议会小学的黄佩玲。
12: 我是梁嘉欣。
13: 我是何建涛。
14: 我是陈芷然。
7: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影片人物的真假了、嗯、啊，就是涉及到一个叫 AI 换脸的一个技术。那我们还差一位同学没有问一问，他是我们的何同学哈、啊。那你我们这次给点要求给他了好不好、哦？就不可以选爸爸妈妈了，因为爸爸妈妈呢肯定就是很信任嘛、嗯。就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你选一个你觉得你很信任或者是很熟悉的人，你觉得会是谁呢？
13: 可能是我的英文老师。
7: 哦，那你跟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英文老师是一位怎么样的朋友好不好？
13: 他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非常善良，不过有时候会有点

0: 课。
1: OK，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0: 女老师。
1: 女老师，我们怎么称呼她呢？
0: 袁老师。
1: 袁老师。那因为刚刚呢，我们另外一位同学陈同学他描述那个黄老师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比较
2: 严格、
1: 严肃，然后呢会给比较多功课的。那你因为善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具象化的。你觉得这个老师是怎么样？你用一些形容词。
0: 他通常不会给他我们太多功课，而且有时候他会跟我们玩游戏，
1: 就是一个比较，比如说和蔼可亲，这是一个形容词。
0: 对，
1: 你觉得适不适合袁老师呢？
0: 适合。
2: 这怎么有点犹豫？
1: 这怎么有点犹豫？
2: 差点意思的感觉。
1: 你知道，你孩子，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一秒的犹豫，犹豫的地方是。
0: 有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可能是一些道具，去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大问题。他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1: 那跟和蔼可亲并不冲突啊。
0: 不过也很生动，我觉得很大范围。
1: 哦，就是你觉得和蔼可亲这个词是不足以描述形容他。 那你自己选一个词吗？你觉得什么词是最适合形容袁老师？
0: 生动。
1: 哦，生动，有趣，生动。对嘛，那就是当我们就是因为你的犹豫，你知道
2: 有点误会了，
1: 对，会让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很多遐想的空间。就是一位很生动很有趣的老师。那你觉得如果你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可能是有怀疑，他说一些什么话你会觉得是有疑问的呢？
0: 可能是他骂我。
1: 啊，
0: 突然骂我。
1: 突然骂你。
0: 可能是有时候他上课的时候说话突然死气沉沉的。
1: 上课就不太会了嘛，因为人都在那儿了嘛。
2: 是是，
0: 差不多了。
1: 这是视频，这样
2: 也不会突然视频了骂你。
1: 那比如说我的，比如说袁老师就是给你发一个视频，他就是比如说，哎呀，这个暑假呢，我就是建议同学们做多一点练习。那我有一下呢，有一套这个英文的这个
2: 练习
1: 册，同学们你们点进来去完成一下。然后记得写上你的这个名字或者一些信息。你会不会点进去？
0: 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他真不真实，他袁老师可能是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来让我点进去，然后去了不是那到那里。
1: 那你会那你可能也会有担心吗？那万一
2: 是真的
1: 是真的呢？万一老师要说，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求证这件事呢？
0: 我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会问老师真不真的要，可能是我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网页，我们可以发言，我们可以私自发言到老师，然后老师会跟我们说这份功课要做吗，例如这些问题。第二个方法就是可能是打电话给老师。主要的事情是不要信，就是电话，不过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2: 就是一开始先不信，求证了是真的了。
1: 我觉得是何同学他是多方位的这个求证的逻辑的。
2: 对对对对，好谨慎。
1: 对，刚刚视频他有几个方法，这次呢他也有不同的事情去就是去求证这个事情。
2: 是的。
1: 那好了，如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换脸技术，当然呢我们说的坏的一面，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对犯罪啊，有一些骗案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发生。
2: 是，
1: 但我们总说这个 AI 啊，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它的探讨就是很深，它有好不好的一面，它也会有好的一面。你觉得这个技术可以用在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觉得对你们比如说是生活啊、学习啊，或者是兴趣爱好啊，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呢？有没有想象到一个和同学？
0: 可能是一些特别的视频要其他效果，我们可以用换脸技术去换一个人，看你们可能要看看这个人真不真实，可能是谜题类。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呢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发生的，就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个明星，一个偶像，然后你在看的是他的脸，
2: 是，
1: 但是其实呢，这个视频是就是这个

0: 这个东西不是他本人拍的，
1: 嗯
0: 啊，可能比如说是 Crystal 姐姐拍，拍了以后呢，就换上你喜欢的偶像的脸上去，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视频又是不是属于你偶像的，或者你还会不会喜欢看呢？何同学，
2: 我不喜欢看，因为这一条片段很大机会是假的。如果
0: 不是大机会，它就是，看你怎么去评判这个真假。
2: 我不相信，因为可能，通常在我们看视频的时候 ，AI 的情绪不会变化太大，所以我们看起来跟那个明星可能没有表情。那有机会是 AI。第二个方法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像我之前说的，有一些浮水印。
0: 哦，不是，这个事情它就是摆明了告诉你，
3: 你知道
2: 吗？
0: 就是告诉，
2: 不是，
0: 你听姐姐讲，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她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就是换脸技术。
3: 就是假
0: 的。对，因为比如说有些明星他的档期排不排，可能他很火嘛，你不可能让他拍十部戏嘛，
3: 嗯，
0: 那就用我们叫一些你替身也好，其他人啊演了以后那什么表情那个人也有的，嗯，只是不是他的样子而已嘛，那就把你喜欢的样子放出来。比如说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个明星，你跟我们分享。
2: 没有，不过如果他是我喜欢的明星，我不如果他是用换脸技术去换脸，我不会相信，因为其实如果我
0: 他没有让你相信孩子，他这个，我们问一下其他同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女孩子有没有追星？
4: 没有。
1: 没有。
0: 那 Crystal 姐姐你呢？
3: 有哦。
0: 你怎么看呢这个事？因为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已经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技术了，
3: 哎，好复杂。我觉得这种让我很纠结的点就在于，就是我知道那不是他，但是他如果我能够想象他如果拍的可能是这样，或者
0: 不用想象，你看到了吗？
3: 不好说。
0: Patrick 哥哥呢，我来问一下了。
5: 我喜欢的那些明星呢，假如我知道他是那个画脸，我可能我也可能不会支持他。就其实有些人可能用这些画脸来弄这些影片嘛，就来制造流量嘛。但我已经知道他不是真的，我就不会看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因为在古早之前，二三十年前，对，或者在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个技术叫替身演员嘛？
3: 啊，是，
0: 对不对？
3: 嗯，
0: 就是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或者
3: 替
0: 对
3: 啊，
0: 反正就各种替。
3: 嗯，
0: 那你觉得这种替身和现在 AI 换脸又有没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呢？
3: 哎，
0: 嗯，
3: 你发现了滑点？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替身和换脸的
3: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知道那不是他，但是如果换了个脸上去，我觉得，哎，就刚刚 Patrick 哥哥说的，就是我有一点纠结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知道那不是他，我有点不想支持，但那是他的样子，我又觉得我想看。
0: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替身吗？啊，你分说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替身呢？
6: 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是那些短视频的话嘞，有一些主播他会做一些比较夸张的那些东西嘞，他会用一个模型，去代替他自己，然后就这样子演示去扮演了。但如果是电影的话，他会就是找一个真人去做，就是你像专业去做一些武术啊，去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的话，他就是会让那个武术专业的那个人去做去饰演。
3: 那其实好像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我自己觉得是有的
3: 哦，
0: 因为替身呢，我们以前的那种影视行业，它是完成一部分的高难度动作，或者是一些对戏的，比如说是纯背影的那种，
3: 哦，
0: 那为了节省
3: 不露脸
0: 就节省那个主演，因为主演的那个咖位比较大嘛，节省时间，就用这样的方法去替代一部分的拍摄过程，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叫补大头根嘛，他一定会补回一些在画面里面需要播出的那个大头的画面，
3: 是，
0: 然后去衔接那个替身的动作。
3: 嗯，
0: 所以其实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电影的处理，或者是电影的技术的这个
3: 艺术吗？
0: 艺术的一部分。
3: 嗯，
0: 但换脸我就觉得失去了这个艺术的部分在里面。
3: 哦，

0: 他纯
1: 粹
0: 造
1: 假，
0: 对，纯造假。他就是那个演员本身，他没有在为这个戏有任何的一个付出，他除了贡献了他的那个笑呛权之外，
1: 是，
0: 但是跟那个替身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的话，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这么说又有点对耶，
0: 嗯。那所以呢，时至今日的我说不同的技术发展呢都会有一些的探讨的空间。
1: 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 AI 换脸技术。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教授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的研究教授任阳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换脸 AI Deepfake。
0: 嗯，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听听任教授是怎么说的咯。

0: 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的教授。 Deepfake 就是指利用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技术，生成一些看起来或者听起来非常真实，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假的影像、声音和影片。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被一个人的面换到另一个人的身体和影片上面，被观众以为那个人真的出现在影片中。除了换面，现在 AI 也都可以模仿声音，被一段说话拼起上来真的好像某个人讲那样的。大家亦都可能喺網上睇過一啲娛樂性嘅換面影片啦，例如咧有啲人將自己嘅面咧擺喺電影嘅角色中啦，或者讓某位歷史嘅人物咧好似咧喺現代開口講話嘅，呢啲內容咧睇起上嚟都好有趣，亦都展示咗咧科技嘅創意。從教育嘅角度嚟睇咧，如果使用得當咧 ，deepfake 或者我哋叫做合成媒體技術啦，可以讓學習更加生動。譬如在歷史課中，老師可以設計一段由虛擬歷史人物講解時代背景的影片。在語文課中，學生可以分析一段由 AI 生成的演講，學習去媒體判讀。亦都是在藝術和電影創作中，這項技術亦都可以降低成本，可以擴展這個創意的表達。但是在我们这里讲呢，就是亦都要注意到呢 ,deepfake 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当假的内容呢变得非常逼真呢，人呢就好容易相信它是真的。过去我们成日讲眼见为实，但是在 AI 的时代呢，这句话呢已经是需要重新思考。现在呢，即使你看到一段影片，听到一段声音，未必代表它呢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Deepfake 背后的原理呢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理解。AI 呢会先学习大量关于某个人的影像和声音资料。例如呢，它会分析一个人的面型、眼睛、嘴巴、表情、转头角度、光影变化等。如果是声音呢，它会分析音色、语速、停顿、语气和发音习惯。当 AI 掌握了这些特征之后呢，就可以将它们合成到新的影片和声音里面，制造看起上来好像真实的内容。这个技术呢就未必一定坏的，好像很多科技一样，它有正面的用途，可以呢用于这个影片后期制作、无障碍沟通、历史教育、如果有些人是失去语言能力呢，它可以透过 AI 声音技术呢重建自己的声音。我哋同學們亦都去到好多博物館啦，博物館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都使用呢個合成影像咧，俾觀眾咧更加投入地咧理解展品嘅背景。咁係當然啦，我哋亦都話咧，有人咧用呢個 deepfake 嚟欺騙、羞辱、冒充或者指控他人咧，問題就非常之嚴重啦。咁啊，有我哋睇到咧有假新聞啦。我哋亦都有呢個第二個風險，亦都係好多詐騙嘅事情啦。就模仿家人或者朋友或者老師啦，假裝遇到緊急情況啦，要求轉帳或者提供密碼啦。第三個風險呢，就係侵犯私隱同埋名譽啦。如果未經同意將同學或者朋友嘅面呢放到不合適嘅影片中呢，即使係開玩笑呢，亦都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非常大嘅傷害。咁所以對學生而言呢，最後一點是要非常重要和留意的。很多校園的問題呢可能是有人覺得好玩，將同學的照片呢換面，亦都可能模仿老師的聲音呢發放假訊息。在 AI 時代呢，這種方法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就不是好玩的，可能涉及私隱、欺凌、和名譽損害，甚至法律責任。所以呢，我們希望同學呢從小就培養清楚這個倫理的意識，不可以隨便咧攞人哋嘅聲音、樣貌同埋身份咧嚟作 AI 嘅素材，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咧喺呢方面咧，亦都有啲法例咧，對於呢個利用人哋嘅資訊資料、個人資料咧，係嚟作其他未經同意嘅用途咧，係有呢個法律檢控嘅。今日我哋嘅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咁下次有機會咧，大家再見，拜拜。
1: 谢谢任阳教授的分享。其实呢，我们听到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就是可能陌生人随便可能给你发了个信息，然后你就相信了。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啊，然后我们要通过去验证，就好像刚刚我们何同学说的，他有从很多不同方面去验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没错，还有刚刚任阳教授也说了，这个可能一些个人资料啊，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保存好啊，就不要随便泄露，随便按这些那些 deepfake 的影片就把它弄出去，那对自己的私人安个人安全也不太好了。
1: 没错，那同学们，其实你对于这个 AI， 就你可能听完任教授说完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就你刚刚听完之后，你觉得 AI 它既是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就你对于这个 AI 换脸，你自己偏向于是可能你觉得坏处更多，还是好处更多呢？
3: 我觉得坏处更多，因为很多危险我们只需要可能按错一个按钮或是一个连接，我们就可能会把我们的私人和或是我们其他人我们信错了，我们可能做错一些事情。不过好的方面，我们也用可能是一至两天才能把那个 AI 弄好，我们才可以问他问题，
1: 是
3: 再去帮我们换脸，或是换我们衣服，换从蓝色的衣服换成绿色。
1: 对，那还有其他同学觉得是坏处更多的吗？可以举手看看。你觉得是好处更多吗？有好处更多的？你觉得是
2: 坏处更多？
1: 坏处更多
2: 啊？
1: 对，
2: 你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觉得了？
4: 因为 AI 换脸技术可以换好多东西去骗你，但是如果。是好处的话，他只能替代一些人，没有其他的好处了。
1: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任教授有讲到的，就是关于就是你就是可能不是商用吧，就是朋友之间，你可能想啊，觉得这样好像挺好玩的哦。但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而且没有得到可能你的同学啊，你的朋友同意啊，但其实这个事情也是不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了解到了同学说的这么多的一些看法呀。那么我们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也就到这里咯。那同学们明天下午4点继续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明天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以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则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是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定位、更改航点以及退票的手续费，并提醒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连同超过十名怀疑堕入 Fun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召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经过。吴杰庄表示，这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受害人的损失从数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 Fun Coffee 起初以投资咖啡相关项目为招来，在香港举办各类大型社交及体育活动，包括晚宴和马拉松等等，借此建立健康形象并吸引市民参与及宣传。当市民逐步参与之后，相关投资项目便演变成为做任务的模式，平台以极高昂的利息回报吸引投资者存入资金。有苦主说， Fun Coffee 设有上下线的传销制度，投资者如果成功推荐新投资者加入，作为中介可以获一定比例的分成。其后证监会在网站上载关于怀疑不合法销售活动警示之后，多名投资者发现存入网站的投资款项没有办法提现，所谓项目负责人也失去联络，其后才发现受骗。吴杰庄表示，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希望能够锁定涉案的数字钱包地址，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和资料。他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助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他又呼吁市民必须慎防各类标榜高回报及投资做任务的活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保持理性分析，避免堕入骗局。美食博览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开始，一连五天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五个展览，总共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家的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于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就可以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也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表示，展览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及身心平衡的关注，其中两项展览首次汇聚东盟11国成员，包括首度参展的文莱以及东帝汶，也有农商透过香港平台走出去，他希望做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将企业引进来，协助企业走出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916点，升63点，升幅为0.24%，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04点，升29点，升幅为0.34%。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1.86%。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升幅为1.47%。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5分，2800盈富基金26.4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92.2块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28.1块升2.3块，1888建涛基层版34.32块升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块升15.4块，981中芯国际68块升2.7块，2513智谱1041块升3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94块升1.8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4块升4.6毛。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8，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9，欧元9.05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9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试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来到了下午的5:07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天气非常的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两天天气方面呢，可能都会比较热，出门或者说在室外工作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要密切小心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而股市方面呢，还是那一句啊，记得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同时

0: 方面的一个投资脉络在逐渐的清晰。资金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了，虽然科网股的一些的龙头股涨跌不一啊，但是市场方面呢，还依然对这一个板块产生一些的 AI 方面的一个研究判断，尤其从一些的 AI 模型逐渐的回流到传统 AI 的一些的相关的龙头性的一些的股份，像这一些的我们说老和幼啊，都参杂在这个 AI 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资金现在到底怎么样去看，到底是过往龙头的一些的巨大科技企业会更加具有优势呢，还是像啊，无论是现在目前的智谱 Minimax 这些的 AI 模型类股份，还是未来有可能啊即将要来香港进行啊 Pre-IPO 的这一些相关类型的股份呢，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呢？当然也不得不提，今天我们看到呢 PCB 相干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今天有所反弹，建滔系方面呢今天上升的幅度非常的喜人，像建滔系统板上升10%左右啊，建滔方面呢也上升了6.4%，同时也看到了除了这两只板块以外呢，我们看到盛虹还有大族方面都升4%到16%啊，其实这个幅度来说呢还是挺惊人的。当然也不要忘记前一段时间其实他们回调的幅度非常的大，也并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强势升势，回调在迎来了反弹，还有晶片相关类型股份，今天中芯方面升4.1%，华虹升4.7%，蓝企升2.9%啊。所以像啊海力士这一些的股份呢，杠杆方面呢，其实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南方的两只三星以及海力士呢都升3%到4%。市场千万不要忘记前一段时间他们的一个大幅下挫啊。现在韩股方面虽然说是慢慢规范化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暗涌其实并没有结束过。当然今天蓝筹股份方面呢，个别表现的不错。错啊，像创科实业方面呢，业绩比较好，升了8%，大行业比较畅好。联想方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除了 AI 游戏以外，还会有传统，当然大家会看到 PC 方面的一个迭代更新。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们升了5.8%，同时今天看到金矿以及黄金类股份其实走得特别的好，像洛阳木业还有老铺黄金、紫金系方面都升5%到10%左右。到底市场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投资气氛，在八月份会维持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势力均衡的一个局面嘛，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还会再朝今天市场方面比较看重的一些类型股份，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规避这些市场迎来的风险性呢？电话线上一会就会有我们的温刚成和 Harris 的出现，同时呢今天5:30时段呢，当然还有我们的科网专题啊。最近呢在美股这些的科网虽然好像感觉上啊经过了一些的大风大浪，逐渐并行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现在目前其实呢禁令方面的一个问题在不断的累计，虽然中午的时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说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呢现在目前有潜在的 FCC 光模块的一些的禁令，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除了聊禁令以外，也会聊一聊现在目前的一个业绩发布，业绩拯救了这一次美股方面的一个回调，那么到底对于后市来说会不会一直处于一个优势的位置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文刚成 Harris 以及王岩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解析一下港股方面，今天收在25916点，升63点，升幅0.24%。同时看到今天总成交方面呢，2780亿左右，市场好像逐渐的开始缓和了，现在好像负面一些的消息呢散的差不多，到底对于港股的一些的走势来说，会不会继续窄幅波动，甚至是迎来一定的一个市场反弹呢？到底对于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调整，八月份会否倾向于乐观？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i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Hello，Harris， 你好。
4: Hello， 明大家好。
0: Hello， 刚刚其实说到了，现在港股的一个气氛好像比之前要好了许多，而且呢，无论是传统一些的 AI， 无论是传统的一些的大型科技股啊，有 AI 的一些的元素。

0: 还是看到像银行啊，或者说地产这一类型的股份，还是看到现在有关于 AI 模型、PCB 相关的一些的股份也有所反弹，好像一片向好了。您个人觉得呢？里面的暗涌会存在吗？
1: 其实是想象地调整的，你见到昨日方面你讲到跌了百几点，咁不过讲紧咧就外围方面咧，咁大家知道特朗普。其實佢本身嚟講 ，Taco 原有 Taco 咁樣，咁今次唔係由特朗普出手啦，今次用貝森特出手咁樣。咁財長貝森特嗰個嘅 credit 比較好啲嚇，信譽比較好啲，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相信佢講嘅説話，就未來兩日咧就會同呢個伊朗方嚟講達成協議，咁會重開翻霍爾木茲海峽。咁變咗嚟講咧，啲油輪方面可以重新再進出嘅時候咧，咁大家會覺得未來個通脹可以壓翻低，咁未來通脹可以壓翻低。例如话咧，咁喺嗰个资金流上边咧，咁喺亚洲地区啊，用油方面嚟讲咧，咁都其实咧，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咁样，咁变咗嚟讲，其实个市方面就唔系好肯跌落去。话唔肯跌落去，唔肯跌落去，但系相比之下咧，比起其他日本啊、南韩股市咧，咁其实我哋嗰个走势咧，坦白讲普普通通咁样，咁因为之前升得多咗，咁所以其实讲紧咧就有少少回调。对比翻咁，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啦，恒生指数今日其实都系。和和果果啦嚇，冇乜特別一個太大進展咁樣，咁主要其實都係叫做做翻穩陣啲咁樣，咁講緊就升翻 0.24%， 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62點嗰啲咁嘅位置，咁但係相比之下啦，咁如果頭先講到嘅，好似日本啊，或者好似南韓嗰啲咁樣，佢哋嗰邊升得相對多好多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韓國方面嚟講升 3.76%， 咁而日本方面嚟講咧，亦都升 3.6%， 咁而內地方面咧，本身上證綜合指數都升。到嚇咁有成 1.47% 咁樣，咁所以其實本身港股咧係少少想調整嘅，但係調整方面嚟講，你冇乜特別太壞嘅因素，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未來短期嚇，咁因為上個月我哋係歸為全球。表現最好嘅主要股市咁樣，包括埋嗰啲印尼啊、印度嗰啲咁樣、菲律賓嗰啲咁樣都計埋數㗎啦。其實我哋係表現最好嘅，有 13.3% 升幅咁樣。今個月我傾向於要消化一下咯，但係消化還消化，消化可以有兩種模式啦。一種係打橫行咁消化啦，一種係講緊係跌落去咁消化啦。我傾向於打橫行嗰種模式咁樣。咁大概徘徊翻個位置方面咧，咁第一關應該喺翻25,300點度會有個支持啦。咁如果真係再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就本身24,800、24,500、24,200都係一啲重要關位咁樣。上邊方面嚟講阻力咧，咁其實本身咧就喺翻呢個26,800點咧，亦都會有一啲阻力咁樣。咁而眼前第一個阻力方面就係呢幾日一路試緊嘅，咁啊26,200點亦都係一個阻力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睇翻住呢啲阻力又好，支持又好啦，對號入座自己部署，咁其實都幾幫到手嘅。
0: 嗯，這一次的對號入座呢，您自己個人會更加傾向於 AI 科技，還是像香港本地銀行這一些業績推動、市場環境又逐漸穩定的一些的股份呢？
1: 喺出業績前咧，咁其實本身嚟講，我會傾向於 AI 嗰邊多啲。咁因為其實就外圍嗰邊都 AI 行翻啦，咁樣咁之前嚟講咧，外圍嘅 AI 股做得好嘅時候，我哋香港嘅 AI 股都做得好嘅嚇。咁簡單啲講，就好似芯片啦，好似啲記憶體啊，甚或乎啲講緊係電路板啊、積塵板啊嗰啲咁樣啦。咁光纖嗰啲都做得好嘅，其實嚇。咁所以我會傾向於咧，喺佢哋出業績前咧，咁我都會。稱佢哋係稍微會比較樂觀少少，咁點解你即後又可能會稍微有少少保留呢？因為我預期呢段時間會有個反彈啊嘛，咁變咗嚟講咧，去到佢出業績嘅時候咧，大家仲見佢可能仲係蝕緊錢嘅個別，咁可能大家就會嗤之以鼻，咁有機會咧就喺啲高位方面嚟講拋貨去鎖定利潤咁樣，咁所以如果要講緊係博佢本身做好嘅話咧，呢陣間應該係一個比較相對好少少嘅時機，咁到佢出業績前嘅話，可能大家就會傾向於保守嘅，其實到時反而可能會有翻少少壓力咁樣。咁而至於明頭先講到啲銀行股咧，銀行股唔係唔好，銀行股都好嘅，其實咁只不過之前嚟講咧，升得比較多啲啦，其實咁變咗調翻轉頭咧，佢依家需要喘息一下咁樣，就好似啱啱跑完馬拉松，你翻嚟你都要喘下氣、唞下氣咁樣，一模一樣。咁其實講緊就佢本身上個月升得多，咁今個月方面嚟講，可能需要唞一唞，但係唞一唞唔係話唞得太離譜嘅。我自己覺得咧本身你當匯豐咁為例。咁如果你话稍微唞一唞嘅，应该 跌穿失守85蚊的機會都是比較小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都是一些很合理、很理性的一方面的調整咁解啫嘛。
0: 嗯，合理理。

0: 性之余呢，其实大家也想看一下啊，上半年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赚了一些的快钱，而下半年呢可能更加多的围绕的是市场方面的一个稳定啊，尘埃落定的感觉。您觉得其实第三季度市场方面的一个炒作的手法会有什么没有什么变化呢？应该不会下下都是 AI 咁样炒上炒落嘅。
1: AI 会是为主，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中间可能会加插一啲传统股份咁样，咁其实本身会轮流炒啦。咁例如好似早排电动车咁为例，咁因为其实咧内地依家电动车出口嘅势头都几猛，咁因为本身电动车其实好帮到手一样嘢，就系喺个油方面唔系咁稳定嘅时候咧，油价高企嘅时候咧，咁一来啦，讲紧佢本身电嘅发电嘅方法。可以好多種其實嚇咁啊，舉例如果你話清潔嘅咁樣，你可以太陽能啦，可以光能啦，可以水能啦嚇，咁啊可以風能啦咁樣。咁調翻轉頭咁，如果你話講緊係即係中性啲嘅，咁核能啦，其實咁核能方面，因為如果佢冇特別大問題嘅話，佢係絕對乾淨噶嘛。其實嚇咁本身通常係出咗核輻射、核洩漏嘅時候先至出問題啊嘛。其實嚇咁，所以其實中性啲嘅，咁講緊可能係一啲嘅核能啦。咁當然嚇污染啲嘅話咧，咁啊講緊係煤同埋油咁呢兩個就係比較污染啲咁樣。我哋國家嚟講咧，就比較上係多煤嘅嚇。咁本身我以前經歷嘅話嚇，咁阿明實冇經歷過嘅，其實嚇以前用燒煤、燒煤磚噶嘛。其實嚇以前講緊喺啲街頭巷尾咁樣，咁內地方面嚟講，好多時都有啲鋪頭係專門賣煤磚俾啲人翻屋企我哋煮飯啊、煲水啊咁樣噶嘛。其實嚇個形狀好似炭爐咁嘅，咁但係講緊喺七八十年代咁，我嘅年代啦嚇，咁都仲有咁樣。咁調翻轉頭，當然更加早，可能燒柴或者燒草添啊。其實嚇，咁呢邊可能更加唔同啦。咁但係就本身內地方面嚟講，依家係除咗要用煤磚呢種咁比較落後少少方法之外咧，亦都如果個油價喺八十蚊以上咧，其實係可以用一種叫做煤轉油嗰種嘅做法嘅。其實嚇，成本價就七十幾蚊美金一桶咁樣。咁本身嚟講都係大家知啦嚇，煤同油都係要攞嚟燒嘅啫，基本上。其实吓，咁所以其实攞紧将啲 carbon， 将啲嘅碳粒子咁拆出嚟，咁其实讲紧去做成油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电动车方面，我的而且确选择咧系多好多，就唔系咁单一，真系要真系走去油站入油咁样咁老土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电动车都系我会觉得可以即系有时称一称个板块咁样，咁当然啦，其实讲有时内需咁样，咁因为本身中央依家 PMI 又落翻去49.2嗰啲位置咁样，咁有。需要可能接下經濟咁樣，咁啊內需方面嚟講，亦都高息，咁亦都係市場方面有時會關注一下咁樣。咁當然，頭先銀行股都係其中一樣嘢嚟嘅。不過銀行股等佢調一調先啦，調完整完之後咧，都有個趁低吸納嘅好機會咯。
0: 嗯，那您確實最近這個環境方面，大家要密切的留意一下啊。剛剛其實提到內需方面呢，您自己個人會覺得今年下半年這段時間了，內需市場方面會更加關注一些像，像旅遊啊，還是一些的生活，甚至是因應一些。的周期会有这一些的主题炒作呢？今年好像运动也没有太大带动一些的啤酒，或者说一些体育用品股，下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归的可能性啊？
1: 佢哋有時炒下，有時停下咁樣嗰種咧，其實嚇唔係好牛氣嗰種咯，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唔算係鑊氣好大。咁啊，有時攞出嚟炒一炒，咁跟住炒完之後，有時又停一停。咁呢排其實講緊都係類似嘅狀況咁樣。咁因為其實之前咧嚇，我當世界盃咁為例，理論上世界盃應該可能嚇炒下嗰啲嘅啤酒啊、飲料啊嗰啲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咁啊真係好短暫嘅，輕輕叫 touch 一下，跟住嗰陣又跌翻落嚟咁樣。咁啊，體育用品咁又。系噶，咁本身嚟讲就个别，例如好似2020啊，或者安踏啲，或者李宁啊嗰啲咁样咧，又系佢仲可能短印啲添。其实嗰阵打横行咁样，咁呢啲都系本身嚟讲吓，即系讲紧系内需股方面嚟讲个缺陷啦。咁但当然其实内需方面嚟讲有一范咧，其实就都可以两边踩嘅，就系讲啲金普股，其实吓咁啊，讲啲金嘅相关股份咁样，呢边都可以两边踩嘅，其实吓。咁因为你见到金价方面咧，咁啱啱琴日跳有个突破。 咁樣突破咗條下降軌咁樣。咁未來方面咧，因為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其實傳統上秋冬天都係比較上係利好黃金咁樣。咁黃金都捱咗好耐啦，其實咁大家見到本身之前喺5,600蚊一路上咗落嚟，講緊4,000幾蚊一路喺翻4,200至3,940蚊嗰啲位置徘徊咗一段長時間。咁調翻轉頭咧，其實都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繼而甚至乎係啲金礦股啊嗰啲咧，都係大家。

0: 可以考慮咁樣，咁但係金普股其實講緊好幾間咧，啲息都幾高嘅，其實嚇。咁你例如老鋪啊，甚至乎本地嘅，咁佢哋去周大福啊嗰啲咁樣，咁其實都幾吸引嘅，啲息率都去到成六厘息咁樣。咁有時本身如果股價你見到跌到一啲吸引水平，都可以考慮下咯。
1: 嗯 ，OK， 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吸引水平之下呢，最近其实很多人在看，会不会还有一些的我们说比较落后的一些的股份啊，这个白菜价的一些的股份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盼。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现在市场方面最弱的，会不会可以就是说是一众的我们说餐饮啊，或者说一众的内需相关的一个板块，香港本地品牌方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反弹可以期待的一个领域呢？
0: 香港品牌反而调翻转头咧，就唔系好多好跌，其实就吓我见到大多数都系波幅区间。如果我当甚至乎工业股啦，都系打横行到啫。其实吓咁，虽然近期个别都去翻到啲支持区或者叫我哋叫上升轨啦，咁但系讲紧就佢又我见到冇几多真系跌穿啲上升轨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我谂嗱，如果稳健少少嘅做法咧，就炒波幅咁，同埋咧就如果你话真系本地股份。我當啦，其實好似公用股咁為例咁樣，六八二三都已經好高，其實嚇，二六三八亦都唔係特別平咁樣。咁但係息方面佢始終有咯，其實嚇。咁而工業股頭先講到嗰啲咧，七厘息其實有嘅，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佢哋嗰啲唔係成日經常俾人炒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嚇見到佢哋如果去到啲低位，即係近排跌咗一陣啦咁樣，咁你趁低吸納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
1: 嗯，今天中午時段也有嘉賓覺得，現在目前工業股方面的一個走勢非常的強韌啊。除此以外啦，像汽車零部件这一些呢，您自己个人觉得，尤其是现在说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说到了，有嘉宾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看好，因为汽车本来就连带着这一些的AI 相关的一些的我们说自动驾驶，所以现在市场整体的一个环境是不是依然还是比较差呀？
0: 嗱，講緊咧就例如呢啲咁嘅地平線呢啲股份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好似阿明話齋，內地賣車就唔係好似美國咁。美國咧，如果特斯拉咁為例啦，咁佢哋好多時你要自動駕駛要俾月費嘅，其實特斯拉會收你月費。但係調翻轉頭，內地咧就據我所知係跟車嘅，其實咁簡單啲講，你買咗嗰個嘅自動駕駛系統，咁喺架車裏邊就有，使唔使交月費？我好似冇乜聽過內地話要交月費咁樣。咁結果係咩咧？如果就係賣斷嘅時候咧，你睇見好似地平線機械呢啲咧，個股價走勢真係都即係我唔知算唔算叫悶咧，定係算叫跌咧？基本上嚇，咁啊真係曾經衝高過上去十一二蚊嗰啲位置，跟住咧都冇乜氣力啦。依家其實根本上就好似嚇咁啊一個病人咁樣，咁喺大概五蚊四蚊嗰啲位置徘徊咁樣，咁真係見唔到佢有啲咩力水。未來方面會唔會可以突破咧？咁樣咁嗱，除非佢真係好似呢個特斯拉咁樣，咁佢收月費穩健到穩陣到佢個收入嘅，咁有機會可能甚至乎加價嘅咁樣，咁呢個就會對佢有利咯。但係最唔好處就係咩咧？特斯拉因為係佢係做車嘅，你買佢部車，佢有權控制你呢個點樣去處理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地平線機械人佢係賣俾啲車廠，咁賣咗俾啲車廠之後咧，咁車廠點處理就車廠問題㗎咯。你要同佢傾，要同佢協商，咁所以其實會複雜少少。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自動駕駛呢邊喺內地咧，我自己覺得未必炒得好嘅，其實嚇，就算 even Tesla 喺美國，你見到個股價都千千外外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諗就擺埋一邊先啦。
1: 嗯，所以就像很多有一些專家朋友們都在說啊，像是騰訊音樂啊，或者說閱文啊，不要看他們其實沒有好像一些新的 AI 方面的一個故事出現，但起碼他們是月供啊、月收這樣的一個模式，這種經營模式還是有一點的看頭的。那麼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 iFA 信豐金融副總裁温剛成 Harris 的專業分享 ，Thank you Harris。那麼今天大家也可以根據 Harris 的一些的分享来看一下第三季度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了。再谢 Harris 钢铁和隔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唔该。
1: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Harris，
0: 拜
1: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提提各位，今天晚上启德体育园呢是会举行足球赛事的。散场的时候呢，港铁会加密列车的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另外，联翔道往尖沙咀方向呢，现时进至奥运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慢车。 较早之前联想到往尖沙咀的方向呢近着啊，另外呢，坚拿道天桥往红隧方向进着洛克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中山公园，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在上桥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粉井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以及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都是比较多车的。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十八乡交汇处是慢行，现身的车龙排到灰沙围。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街市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啊，联想道往尖沙咀方向呢，近着奥运站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了，一带还是比较慢车，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忍让了。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在5:30时段呢跟大家开启今天的美股整体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呢，来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整体走势啊。的确，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主题性走势呢，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故事线。下半年到底会如何呢？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那么今天5:30时段，我们的科网专题呢，首先先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市场方面极度关注的晚上方面的最新发展。尤其呢，现在很多时候啊，大家都会看到呢。这一些的业绩带好之下，好像中美之间呢好像带了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但实际呢这两天有不少一些的市场的一些的因素在关注到禁令未来的一个走势，所以现在目前潜在 FCC 光模块的一些的禁令呢，将会成为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到底市场美股方面的第三季都会怎么样去走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美股专题。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0: 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2: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0: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科网一世代。

0: 8月5号的5点半时段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科网一时代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 AI 方面的重点走势。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市场方面对于 AI 以及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分析。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道琼斯指数方面的期货啊，在升139点，54406点的位置。纳斯达克方面呢升了0.01%啊，升了2点左右，29866点。标普方面呢在7792点的水平。而市场方面其实这两天也跟不少专家朋友们在讨论过呢，现在呢市场关注的美国 FCC 禁止啊，有现在计划去禁止进口新型号中国资料中心光模组的这一个消息。其实很多一些专家觉得呢，有可能市场已经对这一些的消息有所倦怠，而且呢市场方面已经经历了非常多次，到底资金方面会怎么样去部署，未来中长期对于整体的一个行业发展这样的一个禁令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到底会给出市场什么样的一个意外的影响呢？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野 Isaac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Isaac 你好。
1: 哎，刘
0: 明明 ，Hello。近期其实大家看到这一个 FCC 方面啊，对于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禁了逆变器跟机器人之后呢，这一次又是一个新的禁令了。八月份时间段呢，特朗普方面就起草了一个新的禁令，就计划去禁止美国进口新型号的中国资料中心光模组。这个理由他说的是防止支撑 AI 训练的资料中心被窃取资料或植入恶意的软件，甚至是中断服务等等。而且呢也有一些的消息又说有一些的官员希望这一个禁令在今年之内要发布并且生效，但这有可能会进行一些修改啊，或者说搁置。大家也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做事的一个节奏，但无论如何啊，这一次的推行任务者呢还是 FCC， 他们在推行这样的一个禁令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一个决定的方向性。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禁令在技术上的一个必要性以及市场方面会怎么样去解析未来中美在这一方面所产生的这个新的问题呢？
1: 系，我觉得就都系即系按惯例分翻呢个虚同实嘅部分去讲我哋嗰个睇法。即系有一次，其实同我哋之前讨论嗰啲关于中国各类型嘅威胁啊之类啊，咁呢个今次又多咗重啦，即系关于呢个中国嘅呢个光模组啊，或者系我谂未来可能即系随住，因为而家仲系一个 pluggable 嘅时代嘛，即系8.8G 或者1.6T， 咁但系未来去到即系有 NPU 啊 CPU 嘅时候，咁其实可能呢一啲更加先进嘅嗰啲光学模组啊，甚至乎先进封装啊，同佢里面相关嘅一啲光学去 coupling 嘅一啲设备啊，可能都系会放喺嗰个禁令度。咁即系或者 propose 嘅禁令啊。咁我觉得即系有几样嘢嘅。第一个咧就系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潜在 FCC 嘅禁令应该更加多机会系即系有好多方式去化解，即系佢唔会好似而家个市 price 度咁极端地bearish 对于啲中国厂商。咁我谂有几样嘢啦，即系。第一个就是其实technically 啦，呢一啲咁样嘅光模化嘅即係部件，其实佢係属于 free 啦，即係嗰个 physical 嘅嗰啲嘢，即係其实佢好多，即係譬如你两个data center 嘅嗰啲 server 之间去溝通呢，其实佢会经过呢一个 CMIS 嘅嗰个協议嘅嗰个加密。咁所以其实你譬如A server 同 B server 冇錯，佢哋係用光模塊去 connect 住之間嘅嗰個通訊，咁但係其實佢會有端到端嘅嗰個加密嘅，咁所以就其實即係呢一個咁樣去可以 intercept 咗啲信號啊，或者係裝啲 malware 落去啊，咁其實係個技術上實

現是比較難的，同埋即係通常數據中心會有唔同嘅嗰、那個即係 Fanda 嘅嗰個verification 嘅工序，咁即係你其實喺即係嗰、那個光學法即係 plug 落你嗰個 server 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會有好多 onsite 工作，你會做好多檢查，咁所以其實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同埋 so far 其實比較少係即係會有好多黑客嘅攻擊咧，但係通常比較少係喺一個光模化呢個物理嘅層面啊，或者 network switch 去植入呢一啲咁樣嘅，即係話後門又好 sitting 嘅程序好，咁所以第一個係呢、這個啦，咁但係呢個係屬於實嘅部分啦。咁同埋第二都係實嘅部分就係、是、即係嗰個產能嘅不足啦，因為你其實而家客觀現實即係譬如好似 Lumentum 兩個禮拜之前嘅都有個峰會嘅。都是指出一件事，就是说由一个 indium phosphide 的 substrate 去到其实当然现在用更多的 silicon photonics 去尝试缓解因为 indium phosphide 即是那个晶圆比较短缺，所以 EML 不够，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silicon photonics。但是就算你这样双管齐下在用落这个 800G 啊 1.6G 啊，其实即是现在的那个产能对于满足这个 hyperscale 的那个需求都远远是称不上很足够。所以我们经常 argue 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即是固然 memory 很短缺，但是其实是整条供应链都很短缺，甚至乎我觉得 optics 是比起 memory 是更短缺，当然这个需要个市是即是一些时间去消化去验证，特别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不同的共工具，譬如之前有譬如说比亚迪啊或者其他的公司都话要做，或者譬如东山就话想做呢、這、一个即系先进嘅激光晶片啊，或者比亚迪要转翻呢个光模块啊，即系好多新型嘅即系呢一啲中国嘅厂商想进军，就会令到好多海外投资者好担心呢一个 oversupply 咁。但系即系呢个我哋之前就展开讲过啦，即系其实你去做到一啲咁高规格嘅嗰、那个。晶片又好，光模块又好，其实唔系咁容易，即系佢当中个产能嘅 ramp up 系需要时间，即系佢冇去到晶圆厂咁四年五年咁耐，咁但系始终都系有起码两至三年嘅一个 learning curve， 咁所以即系但系喺而家一个供应增加咁困难嘅情况咧，其实系嗰、那个。供應是極度短缺，同埋係好大程度上，雖然你會有譬如 Coherent 啊、Lumentum 啊、Fabrinet 呢啲相對係即係偏美系嘅一啲廠家，但其實中國嘅一啲大型廠商，譬如好似 Innolight 啊或者 TFC 啊呢一啲嘅廠商，其實先係嗰個供應嘅主力咯。同埋佢好多嘅嗰啲客户本身都係一啲美系客户，咁譬如好似 Innolight 咁，基本上即係基本上。差不多全系列的那个美系 CSV 都是他的客户，咁所以如果这些数据中心是按即譬如刚刚都过了这个 Amazon 啊 Meta 啊 Google 和这个 Microsoft 四间的那个 CapEx， 即是他那个 earnings， 咁基本上他们都是讲今年的 CapEx 和这些数据中心的即係 keep 住升之餘，個數據中心嘅嗰個計劃係冇乜 delay 嘅，咁同埋有越嚟越多嘅新型嘅廠商去加入，即係冇話出現啲落後玩家去掉毛巾。咁好明顯就係嗰、那個即係對光模塊嘅需求係會更加之惡化啦，嗰、那個短缺。咁所以如果將中國廠商係好快抽走，咁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就係會令到呢一啲數據中心即時就會。咁而家即係數據中心已經唔再係或者 AI 啦 ，in general 已經唔再係一個純粹局部一個咁樣科技行業嘅問題，即係佢已經變成一嚟佢對譬如信貸咧係會形成一個可能形成一個 credit crunch， 即係令到其他重借債嘅行業可能借唔夠錢啦，或者借嘅成本會高咗好多。咁二嚟就係佢對嗰個就業啊、民生啊，即係包括就業可能係好多南嶺嘅嗰個就業機會啊，喺好多中西部嘅州份。咁第二就係嗰個對通脹啦，係嘛，即係會有呢個 cheapflation 啦。所以 memory 漲價已經慢慢變成一個民生問題啦。咁當然佢更加反映喺啲三 C 嘅電子產品啦，同埋三嚟係嗰個。GDP growth 即係其實你剝離咗數據中心帶嚟嘅一啲大額嘅I 即係 investment 嘅部分咧，咁其實你C 啊 G 啊 X 啊，即係其實 GDP 好多部分其實係喺美國嚟講唔係話一個好強勁增長，所以其實佢已經變成咗一個即係譬如如果你要顧及呢個中期選舉嗰個戰績，咁你多數都係打呢個經濟派，咁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唔係話佢事必一定要淨係 care 一樣嘢，但係佢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民生嘅議題，即係唔止係一個局部嘅科技問題啊之類啦。咁而你如果即係好快速地、好決絕地將
中國的光學塊是 ban 咗，即使只是 ban

智能嘅接駁器都夠嘅，因為即係最先進新起嘅嗰啲先至會貢獻到喺個經濟收入度嘛。咁你將呢啲新起嘅數據中心，如果你唔俾佢用。用中國來源嘅一啲光伏發電，我諗其實係好大。咁同埋我諗係有啲似嗰個即係譬如好多蘋果供應鏈都會有所謂中國加一啦，或者係即係而家當然有唔同顏色嘅嗰個供應鏈啦。咁但係即係一個主流嘅做法就係、譬如好似蘋果供應鏈就通常走向越南啦。咁但係光伏發電供應鏈就通常喺泰國。咁譬如好多美系或者係中國嘅廠商其實喺泰國都會有好完整嘅一個產能，咁呢個就有啲濕圖，因為幾年前即係會有啲 court ruling 就話我其實佢因為而家呢個 FCC 嗰個禁令係未出啊嘛，咁但係即係大家會有好多揣測，就係一係佢幾時出啦，二係就係佢點樣去斷定乜嘢叫做即係、所謂中國光伏化，咁有一啲前例係可以去溯源去估嘅，即係譬如因為你光伏化其實本質上係你首先有一個 PCBA 嘅，即係嗰個電腦板上面佢會有唔同類型嘅所謂 TOSA 或者 ROSA 啦，即係你嗰個發射端同埋個接收端，咁你會有唔同嘅光嘅有啲係啲物機械嘅部件啦，咁有啲係一啲晶片啊，即係可能係你會有 photodiode 啊，咁然後你會有激光啊、激光晶片啊，你會有 DSP 啊，你會有各類型嘅譬如透鏡啊或者係 waveguide 之類嘅，咁呢啲全部組裝成為一個 PCBA， 咁呢個其實係嗰個最煩擾嘅嗰個部分咧，即係佢會有一啲人手組裝同埋有啲機械裝嵌嘅嗰個部分。咁通常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因為涉及咗一個關鍵嘅一個定義，就係嗰個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即係有一次嗰啲奢侈品㗎嘛，即係你一個點樣定義個手袋係喺意大利製造咧？咁係咪淨係縫條拉鏈落去，跟住咁就叫咧？定係你要有個皮啊？定係點樣？即係我唔好熟呢啲紡織嘢，但係即係其實係關鍵就係你點樣去定義嗰個重大改變係喺邊度啊嘛？個產品係重大改變。咁通常喺光伏化嚟講，最安全嘅做法就係你嗰個 PCBA 係即係呢個 PCB 嘅嗰個集成嘅部分係放返喺泰國去製造，咁就 OK。咁以往就唔係咁嘅，因為譬如兩三年前嗰、那個即係呢啲地緣政治嘅 topic 冇咁未咁 hit 啦，或者未燒到去光嘅時候，咁其實嗰陣時嘅做法因為成本的確比較平嘛，就係、是、你嗰個 PCB 喺翻美國去做，咁然後你只係將譬如裡面嗰個 firmware 嘅寫入啊，或者係唔同嘅嗰個測試啊，咁你係放喺一個泰國嘅工廠去做，咁然後就將佢即係放上你嗰個商標啊，然後就發貨，咁即係呢個係以往嘅一個做法，咁所以佢以往係的確嘅，即係好多聯邦嘅嗰啲判例就係話，其實呢一個最尾會令到即係美國當局係覺得呢一個光伏法唔係嚟自泰國嘅，佢係嚟自中國嘅，因為重大嘅轉變係發生喺中國嘛。咁但係而家即係特別啲一線嘅廠商啦，即係中國嗰兩三四間啦，其實都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佢哋係將大部分嘅即係嗰個海外嘅 PCBA 嘅嗰個產能都係直接放咗喺泰國工廠裏面去實現，咁同埋佢分開發貨，即係如果你對外發貨，譬如可能發俾騰訊或者發俾字節啊、阿里啊，咁你當然用翻中國本土嘅個產能就 OK 啦。咁同埋，但係如果你即係同埋可以用翻本土嘅嗰個供應鏈，即係 TOSA、ROSA 或者頭先講嘅各類型嘅晶片啊、機械部件啊，你可以用翻中國嘅嗰個供應商啦。咁但係你對於美系嘅廠商，因為其實你光伏化唔係賣俾中國，都係賣俾美國嘅啫，都冇乜好多，即係佢唔似電動車啊、手機啊，咁你有一千幾百個唔同，咪即係可能幾十至幾百個應該話嘅嗰個唔同國家嘅嗰、那個或者唔同類型嘅嗰個用户，咁你光伏化嚟講，其實好集中地都係嚟去到嗰八間十間，同埋係啲大型嘅可能互聯網嘅公司啊，或者啲 AI labs 啊，咁去採購，咁所以你從個國籍上好容易就可以分到你係需要用邊一款嘅嗰、那個供應鏈，咁所以即係其實好多喺泰國嘅嗰個產能係已經被提前準備好，咁所以即係睇佢點樣去界定呢樣嘢啦。咁當然好似頭先我哋討論咁，如果你界定得太嚴格的話，咁當然就係嗰啲 AIDC 會 delay 啦。咁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機會比較低咯。即係所以佢更加高機會係用一個即係輕輕放下嘅一個形式，咁就即係等於好似蘋果供應鏈咁樣。即係之前我記得大半年前大家都討論，喂，如果你喺越南或者印度
去承接呢個產能究竟夠唔夠啊？咁你可唔可以將啲 iPad 啊、MacBook 啊嘅嗰啲產能就轉成係蘋果嘅手機嗰、那個嗰、那個產能啊之類？咁即係槍收就係、是、譬如可能淨係發俾北美嘅嗰啲，但即係嗰陣時咧係你完全去做呢啲咁樣嘅 outsourcing 可能都係OK 嘅，即係因為一嚟。其實在越南的廠商本質上它都是一些中國公司，而且是它比較多全球供應鏈，譬如它有台系廠商 去競爭。三來就是它譬如 iPhone 這樣先算，它是佔全球 iPhone 的銷量大概兩成左右的 shipment， 但是現在光模塊不是，就是光模塊當然就是中國和美國是吃光所有的那個unit， 但其實 overwhelmingly 就是我想大概七成至八成的那個 shipment 其實是個終端用戶是在美國，咁所以即係如果是很嚴格地，即係你是按我要用最嚴格的標準，就話間公司係只要係中國背景的公司，咁我就不接受。咁就算你個產房係喺你個廠房或者你個重大轉變係發生在泰國，咁我都不接受。咁呢個其實都幾大程度上會係一個災難咯。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即係對於自己美國自身的利益都不是話好有裨益咯。咁所以即係。目前睇，我覺得呢個唔會係我嘅 base case 啦，即係佢會發生，佢有機會發生嘅，但係佢嘅機會比較低啲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咁但係即係講完呢啲係實嘅層面，我諗個虛嘅層面係在於，即係 Optics 過去係受到太多一啲好負面嘅消息轟炸，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唔同類型嘅中國供應商嘅參與啊，或者係唔同嘅 defect 嘅嗰個。傳聞啦，即係由 CPO 變成 NPO 啊，或者係由 NPO 跟住可能由取消變成其他嘅方案啦。咁同埋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困難位係在於有好多消息係難以證實或者證偽啦，係咪？即係譬如你講一個可能兩年後，即係起碼年半後先至會開始pilot scheme 係出貨嘅一個產品，然後你話佢有一個 form factor 嘅改變，咁呢、這個。即係可能係嘅，咁同埋第二就係唔同廠家嗰個口径又唔同啦，即係你 Nvidia 口径同即係 Hyperscale 嘅口径嚟講，佢哋對於量產嘅定義係好唔同啦，即係 Nvidia 可能覺得即係譬如 Nvidia 成日會講話、哦、我哋嘅 server 已經去到可能每個月或者每個禮拜係可以產1000個 server 嘅時候，咁好多人會線性外推就話，如果你一個禮拜已經可以產1000個 server， 咁你一年嘅 run rate 咁應該係好勁啦，咁好明顯。即係 Nvidia 對於 run rate 或者係對於呢個量差定義係有別於常人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咁 common 嘅 standard 啦。咁所以即係同埋而家 Nvidia 有咁多，即係佢特別推咗呢一個 MGX 嘅 platform 之後，即係你以往 DGX 或者 HGX 嘅時代，咁其實你嗰個 server 嘅 config 係有限嘅嘛，即係。基本上好似去餐廳咁樣，即係 A、B、C 餐就係三個餐四個餐，咁你喺呢個唔係呢個，即係你如果 cut 咗你得四個餐，你 A、B、C、D 餐，咁你 cut 咗一個 D 餐先算，哇！咁真係好大程度上會影響你嘅嗰個 server 嘅出貨量，咁大家有呢個擔心係好完全合理嘅。咁但係而家係佢 MGX config 底下，即係你可以就住你個網卡啊，你嘅嗰個光模塊嘅配比啊，或者你嘅嗰、那個CPU 啊，你想用ARM 定 X86 定係你自己嘅，或者係去到機架啦，即係你係想用幾多層嘅機架啊之類。咁你有咁多五六七八九個選項，即係佢其實可以去到幾百個嘅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時候，咁其實即係佢改咗其中幾個款式嘅嗰、那個配比，咁就當然即係喺個 sentiment 好差嘅時候，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草木皆兵嘅時段咯。咁但係即係。按翻實際層面嚟講，我覺得即係其實即係講翻今次嘅呢個事件，我覺得就係唔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咯。咁呢個一樣咁，但係我想討論一下就係嗰、那個即係啱啱過去嘅嗰個財報季，其實俾嘅一啲啟示咧。咁我諗第一個就係嗰、那個memory 嘅 inflation 係都幾肯定會持續嘅，因為好多人擔心嘅嗰樣嘢就係、是、當然即係。似乎你係嗰個你係擺喺邊邊啦，咁就係究竟 memory 嘅嗰種佢已經係好霸道地佔咗個 BOM 超過一半，即係仲多過 Nvidia GPU 或者係佢嗰個持續嘅漲價潮，究竟可唔可以持續，可唔可以繼續落去啊？即係關於 Q3、Q4， 甚至乎明年
Q1、Q2 嗰個 contract price 可唔可以叫 Q1、Q 有十幾個 percent 嘅嗰個增長啊？咁呢個一個啦，同埋二嚟就係有冇其他方法嘅一啲 workaround 啦。咁即係呢個亦都反映咗點解大家對Rubin Ultra 嘅嗰個港配係咁敏感，即係譬如即係幾個禮拜前有關於呢一個LPDDR 嘅嗰個港配。

0: 即係嗰個即係關於嗰、那個嗰個性能上或者係嗰個容量上都會有啲降配。咁而家就係講話蔓延到可能係連即係 Ruby Ultra 嘅 HBM 嘅嗰個容量同埋個速度可能都會有一啲妥協啊之類。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其實都係一個無奈之舉咯，即係佢係一個動態平衡，即係一方面你會好，即係啲 hyperscaler 又好，或者係 Nvidia 自己都好啦，係好痛恨呢一個 memory 漲價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我諗係一個無奈之舉，就係如果你堅持要用一個咁高嘅 spec 去出貨嘅時候，咁其實你即係啲 server 係好容易會 delay 啦，或者係出唔夠貨咯。咁所以即係有時係即係降配一啲DRAM 嘅部分，係因為嗰個產能嘅限制，咁同埋同一時間你降配咗 DRAM 亦都會增配翻 NAND， 因為其實你 agent 嘅嗰個關鍵，即係個智能提升個關鍵，好明顯就係在於 memory。咁你可以用唔同類型嘅 memory， 但你其實必須用 memory。咁同埋你用咗唔同嘅快慢嘅 memory， 當然你唔可以咁極端用 hard disk 去做 KV cache offload 啦。咁我諗呢個就算 DeepSeek 嘅嗰個研發能力咁強大，都比較難去做。咁但係即係你 offload 到 NAND 嘅話，其實係一個即係反式轉移咯，同埋都見到比較多中美嘅創新，因為佢面臨同一個問題嘛，就係 memory 嘅短缺嘛，咁所以用增加 NAND 去減配 DRAM 或者 HBM 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短期 workaround， 即係有啲似 optics 上你最理想梗係直接強推呢個 CPU， 因為即係喺如果大家都即係過咗呢個財報季之後，我諗係一個幾明顯嘅一個轉折，即係你由一開始 Google 睇到，即係如果購買 Wiz 之後嘅嗰個收購，其實佢連 operating margin 嘅嗰個擴張都係遠超大家想象啦，同埋嗰個雲嘅業務喺好高嘅基礎底下繼續係加速去到 80%plus 嘅嗰個 year on year 啊，咁同埋即係嗰個 backlog 係繼續好強勁地增長啊，咁雖然即係 touchwood 就係個 capex 令到個 free cash flow 變咗負啊，咁即係一開始大家嗰個反應係好消極嘅，咁慢慢去到其實 Meta 啊、Microsoft 啊都有一個好兩極嘅劇本啦，即係 Microsoft 透過一啲accounting 嘅處理啦，咁佢令到嗰個帳面上你係用租賃嘅形式，就唔係用即係直接去起訴訟心，咁而 Meta 就冇做啲咁嘅會計處理啦，咁所以即係去到 Amazon 嘅時候，即係大家已經同意咗，其實你嗰、那個free cash flow 係可以轉負，只要你有一個好強勁嗰、那個、那個增長啦。咁當然我覺得個預期唔同，因為即係業績前我諗大家對Google 係相對不如少少啦，咁對於 Amazon， 大家會覺得可能似一個即係有悲觀嘅人會覺得似第二個 Oracle 啦，咁即係處一個未爆就爆嘅一個邊緣啦。咁但係即係同埋我諗而家對於成個雲嘅敘事都開始扭轉緊啦，即係甚至乎對於一啲比較 risk on 嘅投資者，其實NeoCloud 都係一個新嘅選擇咯，即係唔止係當然佢會面臨嘅問題會比雲更多啦，即係大嘅雲更多，因為佢哋係屬於high yield 嘅部分啊嘛，咁而雲係屬於起碼佢都屬於 IG 嘛，咁同埋嗰個 net debt leverage 係純粹指緊大嘅雲係大份 net cash， 同埋大部分如果唔係 net cash 係 net debt。都是同一倍是仲有好远的距离嘛，咁同业界平均重资产来讲是四至八倍都仲有好远好远距离嘛，咁但呢个只适用于啲最巨型嘅云，咁同埋甚至乎都唔包括 Oracle， 即虽然佢个体量系明显巨大，咁但係 NeoCloud 就有佢其他嘅瑕疵，即当然佢个基数较低啊，个爆炸性够劲啊，咁但係佢个问题就係讲一个机遇啦，即係佢嗰个 pure play 属性就係佢系直接 expose 俾啲最大嘅 ALS， 即係可能最大 ALS 可能兩三間已經佔佢八成九成嘅業務，咁所以如果呢啲 ALS 都爆煲嘅時候，咁大家就好擔心。咁但係大型嘅雲就可以話我搭單可以賣好多傳統雲，令到我個AI 雲會grow 唔夠快都冇所謂，同埋佢係面對一千幾百個可能企業嘅客户，咁呢啲係 NeoCloud 做唔到嗰啲嘢咯。所以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進入八月係對於成個 AI 嘅 trade 係更加之樂觀啲咯，我覺得。
1: 對於 AI 來說，到底現在目前整體的一個模組方面的一個結構會是怎麼樣？尤其剛剛其實也談到了整個的一個市場佔有方面的一個情況，其實也會對現在目前資金的一个判断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左右啊！但是像刚刚 Isaac 也说到了，八月份会是一个乐观的月份，到底对于市场方面会有哪一些最新的分享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网页 Isaac 以锁定一线金融网。Thank you Isaac，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连同大约十名怀疑堕入 Fun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他表示，这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从数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给会员好处。也有苦主说 Fun 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做招来，包括马拉松等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的集团。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的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在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卫生署公布，政府为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总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有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的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于2026-27 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从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酷热天气。

0: 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今天晚上呢，启德体育园是举行足球赛事的。散场的时候呢，港铁会加密列车的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较早之前，将军澳道上行进至兴田村中线的坏车呢，就已经离开现场了，大致恢复正常。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当中呢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十八乡交汇处的车龙是去到烽烟路。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东行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是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现时交通大致正常，而在九龙区方面呢，观塘绕道进至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慢行的。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黎道车龙是接近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分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多车，车龙接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分景公路车龙就在高尔夫御苑的位置。锦田公路往博爱医院方向进至高步村市慢行，车龙排到锦上路，还有锦田绕道进至锦庆路。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邑村的。提提各位留意了，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绍线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赵传所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其实呢，爱呢在心里口难开的时候呢，的确是蛮挣扎的，特别是渴望拥有又怕受到伤害，或者是在深情背后有一些万般的愁绪。那这个时候呢，爱到底要怎么说出口呢？那接下来呢，就请伍思凯来唱给你听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宝宝。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邮政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吐露港公路往上水的方向呢，近着新丰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运头塘。

0: 村。较早之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当中的坏车呢就已经清场，交通大致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先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近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很多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的方向近着博爱医院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博维，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呢办理登机手续就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6: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月亮代表我》，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白家仔，他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分隔两地，但是呢，他说如果能够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听到音乐抱抱的话呢，他说就觉得很开心了。他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的女朋友邵佳怡说，虽然两个人呢经常吵架，但是呢对你的爱一点也没有减退。他知道呢自己是一个小魔怪，很难忍受，但是呢他知道佳怡愿意百般的迁就他。曾经呢听过一句话，说是只有在最深的绝望当中才有可能遇到最美的意外，而白家仔呢终于遇上了佳怡，也很想跟佳怡说他的幸福和快乐全是佳怡带给他的。以后呢无论遇到什么难关，白家仔说他都不怕，因为他知道佳怡一定会陪他一一的跨过。他想跟佳怡说，遇上你这一辈子是最美丽的意外，真的很爱很爱你。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 KY， 他想跟 KC 说，知道呢 KC 这段时间里面过得非常辛苦，他希望呢 KC 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而 KY 呢说，他真的很希望以后的日子两个人可以一起的度过，也期盼呢每个想法都能够美梦成真。

我看到 KC 呢，他还想问候另外一位朋友胡大妹，他希望胡大妹呢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不要每天傻乎乎的，希望呢很快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KY 说非常想念你，也想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给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2: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学会给予，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懂得付出，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这首《笙箫遍历爱》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高超凉快，他说要送给他的室友小肥，还有呢新的室友肥伯。他说跟这个肥伯呢第一次相处的时候感觉不太好，但是相处下来才发现呢对方是一个可以深交的好朋友，所以呢他想谢谢两位室友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和包容。另外呢他也想跟这个刚刚换了新环境的朋友呢，这个亨仔呢说，这个虽然环境不是很理想，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希望呢很快大家都可以再见面。当然呢他也希望大家的麻烦都可以一一的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连同大约十名怀疑堕入 Fun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他表示，这一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从数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有好处给会员。也有苦主说， Fun 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的儿子，导致男童4年之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以及用藤条殴打，全身总共有129处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的时候体重只有9.7公斤，器官以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到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

0: 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当中最严重的类别，重判22年监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的地盘，发出39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在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5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7:2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尼哥想要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他的挚友蔡蔡子、小然弟，还有小堂妹以及玲玲姐。他说呢，很久大家没有在一起玩了，他说希望呢这个日子很快能够到临，然后他希望呢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记得要正常的作息和吃饭，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的相聚。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椰子，他说他非常想念好久不见的土豆。他说周围呢都有跟土豆曾经在一起打打闹闹玩的痕迹，他希望呢很快大家都可以见面。另外呢，椰子也怀念，也想跟这个牛蛙还有火锅说，大家呢都是最棒的，要记得给自己打气加油，很快的这个痛苦的日子就会熬过去了，希望大家可以战胜每一天。而看看时间，来到了

晚上的7:26。那今天节目最后就送上椰子想选播的歌曲，我们来欣赏林俊杰所演唱的《曹操》。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以及周边专业服务的需求，有力创造就业。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从数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遴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的文凭是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政府近年从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1.5亿美元在大埔创新园新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指出，香港能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

0: 商業嘅市場呢個制度咧就係國際化，香港有呢啲金融嘅呢啲人才咧，同埋香港嘅物流啊，香港飛機就好多城市都去到啦。啲黃金你嚟香港係要儲飛機噶嘛？內地之前一直取購黃金嘅，一般取購係第一陣就係擺喺香港啦。我哋覺得香港嘅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嘅市場好大，所以我哋決定喺香港設呢個工廠。
1: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训员工，将来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红星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时表示，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2: 而家咧，其實有好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呢一個價咧嚟到做佢嘅定價嘅。咁換句話講，當越嚟越多嘅市場參與者都用呢個作為一個參考價嘅時候咧，呢個價錢嘅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咯。呢個係第一步，國家係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1: 陳茂波說，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也将带来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毅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说，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实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4: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3: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毅说，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4: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毅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4: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3: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当中要主动作为。
1: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了超过58%到232.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了近67%到241亿元。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及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5: 第一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燃油价格呢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那就是低于$90一桶的。咁去到四月五月呢，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返。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呢，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呢檢視一次。
1: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不少原本在中東轉機的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的其他枢纽轉機，令国泰有望达成今年客运运力增长约10%的目标。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少波表示，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他说，国泰已承诺会投资约1500亿元在机队、客舱及贵宾室产品，未来十年目标增加150架新飞机，以及将网络扩展至150个航点。
3: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的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数十名的苦主求助，他连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艺术，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短片，每条短片可以获分400块，从而认识 Fun Coffee。 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及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把利润的好处分给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6: 我老总话咧，呢啲钱咧，公司系大把，不过咧，而家发展呢个品牌咧，就要多啲人认识，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咧，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务咧，就系益我哋咁样嘅，赚硬嘅，类似咁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3: 也有苦主说，Fun 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做招来，包括马拉松等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他的声音也是经过处理。
7: 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下来我使了几百万。
3: 吴杰庄说，这一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从数10万至过1000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
8: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3: 他又说，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希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大学联招办法遴选结果公布，今年申请大学联招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了2200多人， 在45,545名申请人当中。

0: 大约3×4，也就是15619人获得正式遴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在星期四下午5点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入学手续。这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兴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个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就是我们很希望呢是在他们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这样。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
2: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是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都较去年同期上升4%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就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当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骑自行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爱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或者是在车缝当中穿梭。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大约2/3是商用车，当中有大约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是司机不专注驾驶，部分和司机身体状况有关。
3: 咁喺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发生咗好多单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系涉事嘅司机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经有停低嘅车辆。主要嘅意外成因啦都系不专注驾驶，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系因为司机喺驾驶时嘅身体状况而导致噶。其实随住人口老化，年长的司机是会越来越多，警方亦都乐见有关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是进行当中。我们相信有关修例对道路安全水平是有正面的影响。
2: 警方在这个月3号开始展开为期3个星期针对交通违例的专题行动，加强宣传教育。下个星期开始将会严厉打击行人和司机违例行为，实施路障截查和高点路影搜证，也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执法，针对包括商用车辆违规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5月在厦门开幕，透过互动体验及表演等展现8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的表演，歌手及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天灯和天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中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

0: 当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1: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啊，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0: 主题景区副总经李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2: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0: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多，吸引过百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4万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及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
3: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黑兰再一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协议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只使用北向航道，离开的船只就经阿曼水域的南向航道航行。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与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的时候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黑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外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赫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第二天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
0: 再回来本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近3星期，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2宗个案正考虑向承建商提出检控。劳工处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内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记者陈小军与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谈过，听下他的讲解。
4: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咧，截至到8月4号嚟讲咧，我哋劳工处咧其实就巡查咗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咧我哋对39位嘅人士咧就发出咗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对啲承建商，因为佢冇采取啲合理所有足够嘅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咧，我哋都出咗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嘅，都有2宗 的巡查呢，我们其实是会考虑提出这个检控的。这方面我们那个执法数字直至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都觉得是

0: 嘅，唔係最好，不過都係叫做可以接受嘅一個水平咁樣。嗰兩樽我哋考慮當中咧，其實係涉及一啲裝修維修嘅工程嚟嘅，即係 scale 係比較細啦。我哋發覺咧，佢嗰個承建商咧，去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煙嗰啲措施咧，其實不足。咁所以咧，嗰兩單 case 我哋都係搜證當中，就會諗下到時就會全盤考慮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
1: 勞工處會唔會嚟緊都使用一啲科技係加強個巡查啦？如果呢一啲嘅科技，其實佢哋嗰個操作係點樣嘅咧？有冇一個目標實施嘅時間表咧？
0: 係而家就研究緊使用一啲紅外線鏡頭嘅無人機，咁就幫我哋咧喺地盤裏邊咧就揾出一啲嘅熱源嘅嚇。嚟緊咧，我哋就會購買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紅外線之外咧，我哋都會繼續揾一啲嘅承辦商咧，幫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裏邊。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面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個無人機去到啲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1: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0: 上年十月份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小型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七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60多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啲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输俾嗰个持责者嘅，咁所以嗰个果效其实都明显嘅。
1: 最近都有发生过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劳工处点样评估今年头7个月嘅工业意外嘅情况，相比起上年嗰个嘅数字系点样？
0: 其实今年嗰个建造业嗰、那个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7个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那個。表演咁样。
2: 好，接下来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窄幅上下波动的，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呢是报25,915点，升6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中午公布半年的业绩，盈利升超过70%，股价就收市升近3%。汇控季后跌近3%，创科实业就上升超过8%。三桶油跌近0.5%至3%，个别内银内需股也是向下的。内地股市收市就升超过1%，半导体产业链、贵金属股是造好，医药、白酒、银行股是受压。上证指数收市报3878点，升56点，升幅为1.4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升幅为1.86%。创业板指数就重上3500点，报3535点，升46点，升幅为1.32%。和各位也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Fun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从数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遴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是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86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均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则为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3度，北京多云，26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天晴，27到38度，东京多云，24到32度，新加坡雷暴，24到33度，孟买有雨，26到30度，悉尼天晴，7到18度，多伦多天晴，16到29度，纽约雷暴，22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8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的5点钟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增加至1亿400万元。警方总共是接获255宗的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开始接获多宗的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做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做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连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总共拘捕1名本地男子和5名的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从去年7月至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以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的儿子，导致男童4年之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他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的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当中，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总共是有129处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亡的时候体重只有9.7公斤，器官以及肌肉萎缩，肋骨已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以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当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成1，收入升2成半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毛，按年增加3成。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成6。集团说，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的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从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会在年内余下的时间持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9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一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呢樣辦法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6: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2: 主持劉明正
6: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2: 直擊美股，
7: 走在投資第一線。
8: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06，现在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的节目，这个是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创办人坐下倾下偈，了解各行各业创科的故事，记录一下大家创科背后的心路历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文创科技，当文化是根，科技是翼的时候，到底怎样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创意飞得更远，落地大湾区呢？今日好荣幸邀请到苏美芳女士 Tracy 你好。
1: Hello，Erin， 你好。
0: 你好啊，这个题目呢，即是文创科技。我一开始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呢，我都想着啊，什么叫做文创科技呢？究竟即是文创加上科技有什么的结合的应用呢？或者 Tracy， 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是什么来的？
1: 好，咁其實文創科技而家都未有一個好特定嘅定義係啲乜，咁但係基本上其實我哋點解會做乜個文創科技嘅呢一個行業或者推動呢？主要係因為都希望將民間嘅一啲創意可以結集埋一啲而家好流行嘅 AI 嘅 trend 啦，我哋可以去進行推動。咁其實文創本身呢就係講緊好多人，譬如我哋以前學嘅好多一啲藝術作品啦，譬如梵高嘅作品啊，一啲好高深的一些艺术呢，其实是某个特定阶层可能才可以接触得到。但是现在讲的文创呢，就是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一些能力，他们自己一些创作，其实没有一些框架可以将它重新去演绎。而科技呢樣嘢咧，就佢可以亦都透過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嘅 AI 啊，一啲短視頻啊，一啲工具咧，去將呢兩樣嘢結集出嚟，咁就令到呢個文創科技咧，其實唔單單得藝術啊，咁亦都可以用到唔同嘅工具咧，去更加有效咁樣呈現咯。
0: 哦，聽到幾得意喎！其實喺香港，你見到文創科技已經都係一個比較相對成熟啊，定係即係都啱起步嘅階段呢？
1: 其實我見翻而家其實好多年輕人咧開始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形式嘅創作，其實嗰個都已經係其中一個 kind of 嘅文創科技嚟嘅，即係譬如舉例，好多人已經開始拍佢哋自己嘅自家嘅短視頻啦，佢哋有透過譬如用一啲 AI 去進行一啲藝術創作啦，好多學校都做緊呢樣嘢，咁我覺得。而家係咪好成熟就未必而家去到好成熟嘅階段，所以我覺得都係努力咁樣去推動當中。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已經係開始準備慢慢去爆發啦。因為我覺得唔單止以前佢哋嘅創作可以去有效咁樣去做到出嚟，而且佢而家係多咗好多工具可以選擇啦。尤其是喺譬如舉例短視頻啊、網上平台啊，佢透過佢哋自己製作嘅一啲藝術作品，再透過一啲短視頻，其實佢可以好快就已經好大咁樣有個影響力，咁我相信呢個感染力可以慢慢令到呢一個我叫做文創科技係越嚟越普及，同埋更加越嚟越受歡迎。
0: 其實而家有冇啲咩特別大或者有冇啲例子啦？其實關於係好熱門嘅一啲文創科技，可以俾聽眾大概了解一下。
1: 而家我嚟緊就諗住做啦，係啦，我嚟緊就諗住想推動呢一樣嘢。咁但係你話現階段有冇一啲好已經係好做得已經非常出色啊，非常好嗰啲咧？我覺得係好多而家就停留都係喺一啲視頻上面
0: 係啦。
1: 咁所以我哋希望推動嗰、那個可能係真係有更加多互動或者實體嘅表現。咁、

0: 化，可能是以前传承下来的文化，都可以即是保留啦，还有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啦。有没有更加有没有什么例子啊，或者你想分享你接下来会做的是一些什么文化带入这个科技入面呢？
1: 好啊好啊。其实其中一个初心，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文创科技呢？其实都提两个原因的。第一就真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慢慢在这个新一代入面呢，好容易俾我哋去遗忘咗。因为其实尤其是后生一代，我哋都的而且确而家我哋成日讲 AI 时代嘛，个个人都系用緊电话啦、电脑啦，可能接触返人与人之间接触本身已经唔太多啦，可能咁再加埋可能举例，以前我哋可能会用毛笔啦，而家用原子笔甚嘛，而家连笔可能都未用啦，用打字。咁所以我哋都几想将我哋过去真系咁耐，即系中国咁耐历史悠久嘅一啲我叫做艺术啦，一啲真系我哋唔可以遗忘嘅一啲历史啦，系可唔可以呈现到出嚟，亦都可以透过一个比较有趣啲嘅方式，结合翻而家即系市场或者我叫做社会嗰个趋势啦。咁我哋去同佢哋做一个对接咯，咁呢个系会其中一个初心。咁而第二咧，点解系会牵涉到创科科技呢一 part 咧？其实亦都系睇到而家市场喺 AI 上面嗰个爆发力啊。咁呢样嘢系我觉得系某程度系可以帮到佢哋更加头先讲有效，同埋可以去更加快咁样渗透落去，令到佢哋可能结集以前可能传统嘅一啲理念之外，佢好快就已经可以掌握到一啲工具，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趣味。系啦，咁我觉得个效果或者可能视觉上面又好啦，喺嗰个情感上面都好啦，佢可以更加令到佢哋引发佢哋嘅兴趣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两者结合咧，其实系一个传承同埋一个新嘅爆发点嚟嘅。
0: 嗯，其实除咗 AI 之外，我谂而家好多沉浸式嘅 AR 啊、VR 啊呢啲都应该会令到啲令到啲观众啊，即係佢哋想学嘅嘢嘅时候，都会觉得个体验会更加良好啦。
1: 冇错冇错，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进步，因为可能我哋以前好多画面系就咁自己幻想啊嘛，但系而家可能结集到一啲沉浸式嘅 AR 啦，我可以置身喺入边，甚至去自己去感受，系啦，咁呢啲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场景嚟嘅。咁我哋未来我哋其中一个几想打造嘅咧，就系将譬如我哋举例啦，我哋以前好多人都知道我哋系香港，咁香港其实有一个香江渔港转化出嚟噶嘛，咁可能呢个转化可能去到呢一代，我哋好多人都未必知系点样，或者遗忘得到，遗忘咗，或者我举例，我哋嘅毛笔系啦，由当时系点样延伸传承落嚟咧？咁我哋几想将一啲香港嘅转变啦、历史啦，或者中国嘅一啲情景啦，我哋可以透过一个 AR。譬如舉例，我哋都係做翻呢啲畫面。佢首先佢自己要消化啦，所以喺嗰個過程入面，佢一定會即係可以用到一啲 AI 工具，去更加了解嗰個傳統係點樣出嚟嘅。咁而之後佢可以親身去用一啲 AI 工具去製作呢啲畫面。咁呢個對佢哋嘅印象更加深刻。而我哋希望做嗰樣嘢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互動，舞台劇嘅一個互動。咁佢係直情係其中一個，譬如其中一個人物係啦，角色同呢、這個佢係點樣去一齊去睇住呢個香港轉成為香港，咁我哋都幾想去進行呢一個推動，咁變咗其實大家做嘅唔係淨係我除咗創意之外，入面亦都包含咗我哋嘅傳承呢一個文化咯。
0: 絕對係啦。咁、個對象咧，頭先又話有舞台劇啊，亦都有啲沉浸式嘅體驗，呢啲係主要都係一啲讀緊書嘅人啦、啊，定係一啲普羅大眾啊？
1: 其實喺呢個傳統傳承上面，我相信即係任何一位都應該要去好好去學習嘅。咁但我哋嘅第一個階段，我諗我哋都會 focus 翻喺小學、中學上面多啲，因為其實佢哋可以學到嘅嘢，或者我叫做我哋想要將呢一個由基礎去做起咯。咁其實當然佢哋做嘅舞台劇，佢亦都會有影響到可能大學啊，甚至社會唔同嘅人。咁我哋都好歡迎。不過我哋現階段，我哋都想由學校開始推動。
0: 哦 ，OK， 咁喺推动啦，其实系除咗香港，有冇谂住都系发展喺其他地方，都会推动呢啲国家嘅文化？
1: 绝对有嘅。我哋除咗喺香港啦，因为始终我哋讲紧中国嘅传承嘛，我哋下一步我哋就会希望系同内地系啦，大湾区嗰边有衔接。因为其实好多嘢我哋都讲紧其实香港或者中国嘅一啲传统，其实大家两者嘅文化系可以交融嘅。咁而最终我哋其实系真系好。

0: 想將呢個文化唔淨止停留喺我哋叫做中國添，我哋係想可以帶將呢啲表演或者我哋已經製作到嘅呢啲成品帶出到去國際，係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國際去認識我哋，重新去理解我哋中國咧，其實佢真係可以透過我哋頭先講嘅民間嘅創意啦，呢啲創意全部可能都係未來我哋嘅青年小朋友呢啲主人翁佢去創造出嚟嘅。咁然之後透過我哋叫佢一啲科技，令到海外外國嘅人對我哋嘅認知可以重新正面咁樣去推動同包裝咯。
1: 嗯，更加了解中華嘅文化啦，中國人華人嘅一個生活啦。
0: 冇錯冇錯。
1: 嗯，好好啊！呢個理念亦都好好啦。咁其實喺國內呢個文創嘅科技，佢成唔成熟嘅咧？
0: 文創嘅科技，我覺得喺國內相對嚟講，即係如果真係比對香港，我覺得佢哋推動得比我哋快嘅，係啦，因為佢哋過去我之前我都去過一啲交流，譬如去過昆山啦，去過上海啦，去過蘇州啦，咁我睇到好多內地嘅學校咧，佢哋對於嗰、那個中國傳統啊或者文化歷史呢啲咧，佢哋好著重。譬如佢哋會有昆劇，係啦，會有好多唔同嘅舞台劇。咁本身佢哋都已經加入咗呢個元素，只係國內嘅佢哋可能都會分開多少少就啊，原來我好集中就係、是去做一啲中國傳統嘅藝術，但係佢同 AI 又可能少啲結合。咁所以變咗我都幾希望我哋就真係可以用到呢樣嘢一齊互通，令到學生學到或者佢嘅。接觸得到，佢哋唔係專一單一嘅一個門科，而係佢係可以有多元化嘅一個推動咯。
1: 哦，咁其實大灣區嘅文創即係成個生態啦，同香港即係你頭先講話係相對成熟啲啦、領先啲啦。咁喺佢嗰個文化，亦都會唔會有啲差異唔同啊？
0: 我覺得呢個主要都牽涉到係可能人民佢上面嗰、那個生活啦。其實我覺得佢哋內地都幾多一啲文化交流節日啊，跟住又有啲民族特色嘅活動啊，同埋佢哋好中意著漢服呢一啲啊。
1: 哦，
0: 係啦，同埋做好多一啲茶道，佢哋嘅生活可能冇香港咁緊張，因為香港小朋友相對嚟講我哋好多時真係放咗學就補習啦、讀書啦，跟住都係做工作啦咁樣。咁所以我話點解會希望幾想佢哋透過呢啲可能係 part of 佢哋自己，又可以提升到佢哋能力，但係又可以不忘去有一啲娛樂，同埋佢可以了解到中國傳統一啲特色嘅時候，我就覺得呢一個係對佢哋係幾適合嘅。嗯。
1: 咁去翻你头先嘅即系想推出嘅一啲业务啦，有啲咩可以分享俾听众？其实你会推出啲咩嘅业务呢？
0: 好，主要我哋嚟紧啦，我哋大湾区创新学会啦，其实嗰个理念我哋都系想要正能量培育下一代，同时我哋都睇到好多即系国际文化交流，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强嘅国际嘅一个定位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将一啲我哋制作出嚟嘅文化创科咧，可以推到去大湾区，甚至去到國際，咁亦都培育到下一代去了解翻所有傳承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三大嘅項目，其實係發生緊嘅。第一，其實我哋俾翻好多後生嗰班啦，即係尤其是未必係真係中小學生啦。譬如大學生，佢哋有好多時而家都喺職場面對住揾工嘅困難，咁我哋都有啲 mentor。即係有一啲導師計劃，咁希望將佢哋自己學到嘅嘢，佢都可以好似一個教師咁樣去進行傳承，係啦，因為佢哋嗰個技術一定會比小朋友更加高，咁所以我哋都做緊一啲即係叫做傳承嘅 program 去俾佢哋去落到去學校身上，佢哋都可以成為其中一 個大事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咁而小朋友個 part 咧，我哋亦都期望我哋訓練緊唔同嘅小朋友，其實佢都係一個文創科技嘅一個大事嚟嘅。咁我哋都希望進行呢個推動。咁而第二咧，頭先講真係落地嗰樣嘢咧，我哋就做緊一個叫 AI culture 係啦，就係將頭先講 AI 同埋文化去結合。咁呢個結合分咗兩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頭先講舞台劇嗰個部分啦，佢可以透過嗰個 AI 製作一個場景是過去香港的轉變的一個場景，那這個其實是真的需要到他們懂得運用 AI 的 tool， 那就要有人教啦，那有 training 啦，那另外他們也都是成為自身其中一個主角，那所以他的演技啊、講的東西啊、言語啊、language 啊，這些都是 他们在入面需要 去继续去培训的。咁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其实过去我们不单止是在舞台剧上面，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0: 用到譬如毛筆書法啦，跟住然之後一啲水墨畫啦，咁呢啲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透過 AI 結集埋過去嘅一啲毛筆啊、一啲書法啊，或者一啲繪畫嘅製作，去教識佢哋去點樣去推動過去嘅中國傳統，係啦，就算 even 我講緊譬如中醫都好啊，中醫其實我哋好多時都講緊啊，我哋其實究竟我哋每個人身體特質唔一樣，咁小朋友未必識嘅，但係佢可能會透過 AI 問診，跟住知道下大概自己嗰個情景，係可以佢有一個好似自己 kind of 少少做一個中醫師，佢知道自己嘅嘢，佢再可以嘗試去執下唔同嘅藥，去製造茶包。其實我覺得呢一啲都可以係一個少少嘅課程，亦將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特色，譬如佢了解到中醫藥，佢可以好具體咁樣就已經去明白到啦，甚至可以真係簡單咁樣去為佢自己身體好早已經可以去養生，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好值得推動，咁所以呢個會係我哋第二 個理念嚟嘅，就結集住頭先講嘅創文創同埋 AI， 咁有舞台劇，亦都有唔同嘅少少嘅課程，咁最後其實我哋嚟緊都會有一啲我叫做入學校嘅係一啲大事嘅頒獎禮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撇除 AI 打後咧，就係我面對住好多心理健康嗰個情景，因為其實我相信呢個就唔淨止喺中小學生嘅，即係面對住而家 AI 大時代，我相信每一日睇緊媒體嘅報道，講緊啊又有幾多公司大裁員啦，跟住又有失業啦，跟住有 AI 取代人，其實喺心理上面，我覺得係我哋一整套係要培養翻一個正向思維同埋正向教育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我叫做結集住創科啦，但係去幫佢哋喺心身靈上面更加正向咁樣去成長嘅一啲少少嘅一啲 course 咯。
1: 好正面啊！呢個大灣區創新學會係咪你成立嘅一個舞台俾你去發揚呢個創科嘅一個業務呢？
0: 冇錯冇錯，其實呢一個大灣區創新學會除咗我之外啦，咁我哋都有另外兩個志同道合嘅伙伴，係啦，我哋大家都係一個三位，我哋都係後生嘅，咁而同時間我哋都意識得到啊，其實喺面對住成個即係 AI 情景啦，香港嘅獨特優勢啦，跟住亦都好想將一啲藝術文化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興趣咧去宣揚出去。咁所以我哋三個就一齊成立咗大灣區創新學會，咁希望將呢個理念同埋亦都將我哋本身香港嘅優勢啦、藝術文化嘅特色啦，繼續傳承落去咯。
1: 你都提及過其實有啲跨境嘅交流嘅業務啦，其實係見到你而家大灣區文化呢個生態係咪有啲唔同啊，或者係好特別嘅地方可以值得分享呢？
0: 其實過去我哋個會已經進行過一啲大團交流嘅，我哋帶個校長去到譬如昆山啦，進行一啲交流活動，去到當地都真係睇返唔同嘅學校嘅發展啦，佢哋學校裏面唔同嘅課程啦，包括藝術文化嘅課程啦，包括佢哋用創科 AI 嘅一啲課程啦，其實呢個就真係令我哋衝擊好大，因為我見到內地大學首先佢個硬件係真係非常之厲害嘅設施嚟噶，佢哋即係佢嘅其中一個 studio 可以等於一個媲美香港嘅大型企業嘅製作電視台咁滯噶啦，咁所以我想講就係、我發現原來內地佢哋喺硬件上面或者佢哋個培訓佢已經做得好足，咁而我哋香港咧其實未來都要追趕呢個優勢，即係未必可能係硬件嘅，因為始終我哋喺香港嗰個地域有一個局限，咁但我覺得其實香港人就可以好好咁樣借鏡內地，或者更加推動更加多一啲溝通啊、合作交流啊、互相去分享學習咧，其實就令到大家一起提升，所以其實是不斷在內地進行交流的時候，我覺得這件事是幾打通到我的思維，就是覺得原來我們香港也都要更加一起去怎樣跟內地大灣區去銜接，好好運用到大灣區它有的一些地理優勢啦，他們提供到一些政策啦、人才培育呢，而 去好好令到自己可以有更大的舞台發揮。
1: 我想都兩者都互補啦，香港亦都有自己優勢啦，可以尤其是有啲國際嘅視野啦，亦都兩文三語啦，其實可能呢啲會唔會係內地 文創科技啊，或者教育科技嗰邊都需要我哋嘅一啲人才咧？
0: 絕對需要嘅。

0: 因為其實我好多次交流嘅時候咧，其實內地咧，就頭先講內地喺硬件上面，佢會係比較有佢哋嘅優勢，係啦，設備啊各方面或者佢個空間。咁但係香港嘅優勢絕對係頭先講，我哋係國際中心嘅一個定位，我哋係兩文三語，跟住然之後我哋嘅有啲人嘅能力咧，係未必係佢哋而家係可以好快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舉例，譬如我哋喺國際嘅地位，譬如我哋喺國際嘅定位，原來我哋可以幫一啲文創做完之後，好容易、好簡單，透過一啲對外嘅connection， 譬如我哋透過我哋自己用開嘅社交媒體啊，跟住透過我哋自己帶到去海外啊，呢啲我覺得都係我哋容易做得到嘅。始終因為香港企喺嗰個國際優勢上面係啦，我哋對外有好多一啲海外嘅人會嚟到我哋香港，咁所以將呢樣嘢去再銜接到去宣揚咧，將內地嘅特色或者我哋互通嘅特色去做咧，呢個係比內地係更加容易，
1: 真係做到超級聯絡人啦！
0: 冇錯，係啊。
1: 好多謝 Tracy 嘅分享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下半部我哋再探討一下 Tracy 你嘅創業之路啦。
0: 好啊，好啊。

0: 经济行情报道。欢迎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0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儿，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回到来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我们继续有苏美芳女士 Tracy 和我们继续分享文创科技的话题。上半部呢，我们谈了一些是社会啦，即是对于文创科技的看法啦。其实说一下你自己有什么契机，你会即是想转行转过来去做一个即是创科的呢？因为都知道你是以前在一些媒体的一些高管啦。
1: 其实我在媒体行业是我刚刚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做了传媒接近16年。是啊，咁由低做起，做到真係去到成间公司嘅大部分业务啦、制作啦、帮好多客户去策动佢呢啲企业 project 啦嘅情景。係啦，咁而点解突然间去直情360度咁样转行呢？咁我觉得都有故仔想分享一下。係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係我人生入面几大嘅一个转捩点同挑战。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係喺就已经入咗传媒。咁我当时因为我以前係喺香港嘅城市大学度读传媒嘅课程嘅，咁读创意媒体啦，咁所以好早时候已经系同科技啊、创意呢啲有接触，咁但系辗转反侧，我亦都好中意从商嘅，咁所以我亦都即系辅修咗，当时亦都辅修市场学，因为我觉得所有产品制作出嚟，我就算几有创意、几有独特性，我都需要做到 marketing， 即系市场嘅推广，我先可以将我嗰个作品去更加有效咁样去同社会呈现出嚟。咁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都选择入咗去一个传媒做翻广告嘅行业。咁喺当中我觉得都好大嘅得着，因为喺入面我都学识咗唔单止系点样去进行制作啦，亦都真系点样去进行推广啦，同埋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埋当时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可以俾我去发挥，系帮唔同类型嘅企业啊，即系唔局限净系文化嘅，系包括咗教育嘅行业啦、金融行业啦、政府嘅行业啦，佢哋点样将佢哋唔同嘅活动去进行包装再推出去。咁但系去到十几年打后，其实我是觉得人是要不断进步，同埋我觉得是要不断学新嘢。咁面对住两个情景是令到我去进行呢个转捩嘅。第一个就是危机感。第二就是AI 嘅发展。係啦。咁我觉得点解会有危机感，首先第一都同 AI 又係离不开。我諗我当时做咗传统行业即係我叫做传统媒体啦。我都其实係几独特，我係由一个传统嘅报业入面都係首批帮公司转型去到新媒体嘅。咁但我发现其实一个平台好多时我哋都始终喺一间公司上面，我咁讲啦，所有嘅发展都一定係会跟从公司嘅方向，你未必可以加入咗太多你自己个人嘅想嘅一啲思维或者发展。如果呢件事係公司未必想推动，咁可能好多你觉得有意义或者应该发展嘅你未必做到，会有一个局限性。咁然之后第二就见到 AI 嘅发展可能对媒体嘅冲击係会更加大添嘅。因为好多时我未有 AI 嘅时候，我哋可能叫做媒体，我哋投资好大量嘅人力资源落去就铺建一个平台。但而家有 AI 嘅情景入面，可以任何一个人都好快可以创建到好大量嘅内容。当然嗰个精准性啦，公信力可以又唔一样啦。咁但我觉得未来呢样嘢嘅加速呢，係令到嗰个行业係会有一定嘅挑战。咁所以我当时我好记得，我就觉得有一个危机感，就係首先我好想创立咗自己嘅一啲平台。因为过去如果我坐喺任何一间公司都好啦，其实做嘅嘢某程度上都係一定係用緊公司嘅资源。你未必係用緊你自己。我好想去测试下，究竟如果我用我自己嘅时候，我可以做到行得几远，做到啲乜嘢。同埋我好想搭建嗰个舞台，係真係为自己嘅理想同目标去搭建咯，系啦。咁而呢个舞台系我可以冇限制，我想做嘅嘢，想更加有意义嘅嘢，我系冇框架嘅情况之下，可以俾自己去发挥。咁所以我就好想搭建自己嘅舞台，系啦。咁而第二就真系 AI 啦，因为 AI 我觉得令到我要搭建一个舞台更容易，系啦。虽然头先讲 AI 令到我有危机感，但系另一部分系佢令到我觉得搭建一个舞台

0: 佢更加比以前嘅難度係更加減低咗，我可以好容易就已經用好唔同嘅工具去做到一個計劃書出嚟，去做到一啲內容嘅策劃出嚟，咁令到成件事可以推動得更加快。
1: 一路走來唔容易啊，同埋願意踏出呢一步，其實都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啦。即係我都見到 Tracy 你講16年嚟，尤其是喺傳統嘅報業一路走嚟，我相信嗰個轉型已經都好幾折嘅咯，因為由傳統報業啦，去到一啲媒體網絡、互聯網嘅興起啦，再加而家手機應用又好發達啦，再加頭先 Tracy 講嘅 AI， 可能全部嘅嘢加埋，其實就真係成個環境啊、市場環境，無論客户嘅需求都會變咗好多。
0: 冇錯，其實好慶幸我係做傳媒啦，咁所以我做傳媒嘅時候，因為其實事實上嘅，我喺嗰間喺公司上面已經係面對住公司已經要配合成個市場好多元化咁樣去轉型，所以其實基本上點樣喺一間公司或者自己出嚟自己點樣轉型呢，基本上已經係做過一次咁滯，只不過我而家將自己去重現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媒體，你見翻我而家嘅情景都係，我以前可能淨係做報紙嘅，跟住慢慢要發展到新媒體，跟住新媒體打後又要做好多形式嘅活動，係啦，活動嘅推廣啦、workshop 啦，跟住然之後又有唔同嘅線上線下嘅嘢互通啦。咁就算我喺以前嘅媒體行業嘅時候，其實我都基本上已經要做曬呢啲嘅啦。所以其实一人都已经分析好多角色，系啦。咁但系始终有框架就系、如果有啲嘢你发现同出边对接，你觉得好想做，好有意义，但系始终因为你坐喺一间公司，你一定可能要行喺公司同一方向，或者一定系要好赚好多钱咁样啦，先至可以满足到一啲成本。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原来我跳出嚟嘅时候，我自己可以发挥或者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地方可以多好多，
1: 冇咁多负担啦，
0: 冇错，
1: 掣肘啦，
0: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创业嘅时候，创业嘅道路有冇啲遇到嘅挑战啊，可以值得俾听众分享下咧。
0: 我觉得一定有嘅，因为创业首先嗰个两样啦，我觉得第一就真系嗰个心理关口啦，即系其实始终你有一份打工，你全部都系好多时的而且确可能已经有一个鋪定的資源在度噶啦，咁同埋同時間已經有一個我叫做相對好穩定的一個收入。咁但係你去到創業的時候，所有嘢都係你全部你都係你自己嘅，你由零開始，可能由起間公司，跟住然之後要點樣做點樣行，每一個決策都係你自己。咁但係我覺得創業呢樣嘢係令到你急速成長咗好多，你喺入邊你係學到好多嘢，即係你發覺其實原來由零到一去點樣去進行呢，其實我覺得大家裝備自己嘅心態好緊要，因為你一定會面對住好多我叫做挫敗感啦，即係有時好多嘢唔識嘅，原來咁複雜㗎，初頭諗應該好容易㗎咁樣，咁再嚟就係、跟住又係啦，始終個品牌叫做新啦，又同以前可能一啲已經成立咗好耐嘅公司唔同啦。咁其實每一個創業嘅行業，我覺得都面對住有唔同嘅競爭者啦。咁呢啲點樣去突圍而出，咁實真係會花好多時間去諗。咁但我覺得全部嘅階段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心理嘅裝備啦，跟住自己資金同埋資源啦，同埋我叫做對接出邊嘅能力啦。这些都是紧要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业的时候，其实你是一开始你是要全盘计划都要思考一下，是啦，未必一来就已经要投资很多钱的。其实我都很多时候，我有时现在都成日都会去一些学校分享，跟青年人有倾开很多创业的想法。我有时都会觉得你们一开始不要想自己要已经要给很多钱出来投资什么东西去进行什么东西，但你先可以试小试牛刀，去试一下自己制作一些小的东西去装备自己。譬如举例如果叫你找三个客，你现在就为你的产品，你可不可以透过你自己的网络，或者你会用什么方法，我觉得这些全部都要去自己好好去了解，或者自己去 practice 一下先的。是啦，咁先至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成功。
1: 同埋要落到地啦，了解到真係嗰个客户嘅需求係咪你想要。 帶出嘅嘢啦。
0: 係啊，我覺得市場嗰個需求或者客嘅需求咧，呢、這個都好緊要，係啦、啊。因為其實即始終我個好處係以前我做開商業，咁、所以我好明白啊。可能我而家創業嘅時候。

0: 我一嚟就已經係都有一定市場嘅知識啊嘛。咁但係有可能我舉例有一啲後生出嚟嘅時候，佢可能雄心創志，已經諗我個產品係啦，我同埋我個諗緊我產品一定係最好嘅。咁但我想講，就算一間大型企業佢推佢自己一個產品嘅時候，佢一樣係面對緊呢啲阻撓。咁所以我覺得創業嘅時候你要了解個資金。即係市場嗰個需求，你嚟緊點樣去有一個資金入到你自己公司啦？跟住然之後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度啦？跟住仲有就係有冇其他嘅資源你可以容易去靠你自己，或者未來可以容易去對接咧？個市場有幾大咧？呢啲我覺得全部都真係要先做研究嘅，係啦，咁就會決定你嗰個創業或者你嗰個商機係咪可以持續咯。
1: 咁其實喺你做創業嘅過程啦，點樣去揾到你嘅同路人去同你一齊去作打拼啦，同埋就係有冇啲資源上嘅你知道對接做你嘅業務去擴展呢？
0: 我好感恩係事實上我過去嘅一直累積嘅人物啦，可以係真係咁啱啱喺我要決定做一個轉型嘅時候咧，好多時都運用得著，係啦。咁我應該咁講，我係調翻轉嘅，即係好多一畢業讀書就想創業，係啦。咁我自己係一直都覺得我一畢業讀書我要儲經驗先，係啦。點樣都好，我係真係儲啲經驗、儲啲人物嘅時候，到我有足夠底氣嘅時候，我就可以自己去轉型，再做翻我自己嘅品牌，係啦。咁所以我諗我會有少少唔一樣，但係我覺得有啲我而家，但係我見得到社會上面有更加多好多好年青已經去到創業咧，而佢亦都做得非常出色。咁我覺得各有唔同，但係我真係都好非常欣賞，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一個打工心态同创业心态系好唔一样嘅，同埋佢哋个成长啊，佢个思维咧系好唔一样。因为我譬如我而家喺唔同嘅商会上面都有活跃，我觉得同佢哋沟通倾谈嘅时候咧，见得到大家我叫做佢成个态度或者佢嘅思维咧系好唔一样，好主动嘅。系啦，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本身都的而且確，我由打工仔嘅心態，跟住轉化成為我而家要決定曬所有嘢嘅心態，我要承擔曬所有心態，咁我變咗我當時我就真係不斷同我身邊嘅以前嘅一啲朋友啦，大家又會分享，因為我以前好多時我以前已經係一啲企業老闆啊嘛，佢哋全部都係已經有創業，佢已經經過曬呢啲階段，咁所以我話我好同好感恩就係佢哋聽到嘅時候，佢會好欣賞你而家。原来有呢个心，咁佢哋喺佢哋能力范围、资源范围，或者大家喺共同理念上面，就会变咗可以好快一齐做，系啦。咁所以我好感恩，就真系喺我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咁啱倾开，原来好多人都而家有呢个想法，系啊。
1: 有次係而家 AI 嘅時代啦，好似你Tracy 你話齋就係、是、有 AI 咧，就係好多嘢都可以一個人兩個人其實可以小團隊已經可以做到。其實包括我依個主持嘅節目，其實都係一個小團隊都係從來都冇諗過會做主持嘅。其實好多時連一啲音樂嘅製作或者係其實係一啲banner 嗰啲廣告嘅嘢，其實都可以而家用 AI 原來已經可以幫到手去做到發揮到最大嘅作用。
0: 的确的确系，因为我就系、是、我都补充，我喺一离开咗以前行业之后咧，我第一时间就真系去钻研 AI。咁我讲当时你问我嗰时 AI 都唔算话好似而家，我而家叫做去到2026年嘅七月啊嘛，都已经过咗一半。我谂我当时系准备已经越嚟越蓬勃嗰个之前嘅 moment， 我就开始读啦。咁所以我发现好厉害喺 AI 嘅工具上面，原来我明明以前可能真系要成十几人嘅团队去做嘅一件事，我可能我自己一个可以喺好短时间已经做得到。咁变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冲击，令到我觉得唔得，我唔可以净系坐喺一间公司入边，反而坐喺一间公司，我觉得好有危机感，因为是。事实上，即系我亦都冇睇错，我系觉得而家媒体报道紧嘅好多时话，有好多工种慢慢唔需要咁多人，唔代表佢消失啊。但系唔需要咁多人嘅时候，咁我觉得我哋个价值系喺边咧？咁我觉得有一啲价值系唔可以取代嘅嘢，就系、是、我要打造自己嘅平台咯。
1: 咁头先 Tracy 有提及过一啲商会啦，你都系好积极去参与啲商会。当中其实你嘅谂法系啲乜嘢咧？系咪喺入边佢有啲资源其实可以去运用啦？同埋就系透过一啲商会，其实系。 將你嘅業務可以發揚光大呢？
0: 其實我覺得香港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商會呢，係一班青年人可以去參與。譬如我轉型之後啦，其實應該咁講，我都係直情加入咗去商會入面做總幹事。咁令到我入面亦都了解多咗，其實好多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創業嘅人呢，其實佢哋可以互相支持。因為剛才我講嘅，我覺得始終喺個 AI 嘅大時代上面啦，其實但亦都唔係話完全大家脱節，係只係一個人自己做自己嘢。但係反而調翻轉，未來喺 AI 嘅情景上面，我就係覺得更加我哋唔可以取代，就係咩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大家嗰個溝通啦，人與人之間，我哋大家各自拎緊係咩唔同嘅資源啦，我哋點樣用到？AI 可以幫我做嘅嘢，但係我哋有一啲資源或者係一啲活動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更加有份量，或者更加大家我叫做 win-win 嘅情景一齊去推動呢？咁我覺得呢啲係會係喺商會啊，或者我叫做一啲協會啊、社團嘅組織上面呢，係可以將你自己本身一個人嘅力量發揮得更加大。係啊，咁呢個我反而調翻轉，我覺得未來係比較在 AI 時代上應該走 的路向，而反而不是那麼容易被取代，因為其實大家有的資源不一樣。譬如原來在譬如商會裡面，我見住有一些人可能他 是做活動的，那活動統籌的，有一些是真的做電腦的，但是這些資源你互相對接再一起用 AI， 其實令到整件事更加事半功倍咯。
1: 而這些商會呢，其實有沒有一些跟內地有一些是連結啊，或者是有些交流的成分呢？
0: 絕對有的。譬如我現在在國際青商啦，國際青年商會中國香港的總會入面，JCI 其實他們都是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國際，其實應該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青年組織。其實譬如用這個組織為例啦，本身其實佢已經有好多內地嘅對接，有好多唔同交流團啦，亦都有國際嘅對接，咁係發揮緊我哋香港其中一個好突出嘅就係國際嘅地位。我哋其實最近亦都同人才辦簽咗戰略夥伴合作，其實
1: 政府嗰個
0: 冇錯冇錯，係啦。咁其實都係想將香港嘅人才啦、國際嘅人才互相交流。咁定期我哋其實每一年我哋都會有譬如亞太嘅大會啦，亦都有世界大會啦。其實呢啲就係可以透過一個組織入面俾更加多人可以去參與。原來我得一個人嘅能力，我未必可以好容易去對接內地或者海外喎，但我去到商會入面咧，其实我很快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去进行推动，是啦，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更加快去跟不同世界各地的人去对接生意。
1: 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即了解更加多的国内的一些资源。那其实你的业务有没有现在在内地有些、想法啊，或者是想着在内地去踏足呢？
0: 內地我哋會嚟緊第二階段，我哋都事實會推到去內地，因為我諗唔淨止內地啦，都好期望係第三個階段係真係去到國際上面啦。因為就正如頭先講，我覺得我哋因為而家我哋做緊協會做緊嘅課程又好，我哋活動都好咧，其實主要都真係集中喺傳統文化上面。咁我覺得呢個傳統文化唔應該有地域嘅局限。咁我哋同內地嘅交流呢個係必須，因為我哋都係講緊中國傳統，所以我哋將大家國家嘅精髓一齊推動。咁但係我哋推動完之後，我都唔係喺自己國家入面，我係真係要推到去國際。咁呢個係一個幾大嘅想法同理念，同埋始終我都亦好非常認同，我覺得內地嘅市場係好大嘅一個資源同埋支持俾到香港。我哋有好多嘢係真係可以喺入面去再開拓，同埋我亦都睇到而家有個情景，因為我都成日經常會去內地交流啦，跟住亦都會上一啲國情研修班啦。咁喺入面其實都好多時見得到，發現其實有一啲如果我真係冇呢個機會去到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多人都未必會認知，原來內地有呢啲資源提供到俾香港，或者佢哋內地人都唔知道香港有咁多優惠政策提供到。我覺得係兩地甚至喺國際上面都會有一啲資訊差，而呢啲資訊差我就覺得我哋無論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絡人，或者我哋自身係咪一個超級聯絡人都好，都應該要打通呢樣嘢。咁呢個係會幫助到我哋係創業又好啦，攞資資訊都好啦，令到大家加快我哋嗰個溝通同交流咯。
1: 好多謝 Tracy 嘅今日分享，我希望聽眾會更加了解文創科技。 今日同聪美。

方小姐 Tracy 的对话呢，听落好像讲紧佢个人转型的故事，但其实呢反映了很多香港人现在都要面对的命题，就是在 AI 的冲击底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呢？他说自己做了一件残酷的事，逐一问自己的技能会不会被 AI 的取代，这种自我去思考其实很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做的，但正因为是这样呢，才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连结资源整合跨界的能力，这个都挺啱很多转型的专业人士去参考。这集的节目与其说是一个创业的故事，不如说是一堂关于怎样在变化的时代找回自己位置的一堂。多谢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的五点钟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总共接获255宗的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开始接获多宗的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做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做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连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总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的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从去年7月至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以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的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以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当中，以及用藤条殴打，全身总共有129处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的时候体重只有9.7公斤，器官以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到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

0: 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以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当中最严重的类别，重判22年监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10: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1: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9: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0: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系主持萧善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嗱，阿飞，咁啊，之前咧我哋有讲过起楼啦，咁今次咧我哋讲下掘窿。
11: 我由起樓之前講起啦，
9: 冇錯啦，係咁當然啦，掘窿就係咁樣形容嘅啫，即係我睇完個主題就即刻諗起掘窿，咁但係我知道就應該唔係就係掘窿咁簡單噶嘛。
11: 當然咧，應該事前有好多功夫要準備嘅嗬。
9: 冇錯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咗位又係好特別嘅嘉賓咁啊，林海凡先生啊 ，James。
12: 大家好
11: ，James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我哋同你傾偈之前咧，我哋首先聽一聽今日嘅短劇先，又係安全歌同吹水妹上陣嘅時間啦。
13: 建造业小剧场，
14: 安全哥，我近排咧追紧一套外国嘅探险纪录片啊，入边咧啲探险家深入地底洞穴，古墓探险真系超刺激。你知唔知啊？我睇到连眼都唔敢眨啊！
15: 翠穗妹，刺激啊还刺激，不过你知唔知喺现实入边，我哋建造业入边咧都有一班日日深入地底披荆斩棘嘅师傅噶，佢哋嘅工作比起探险片入边嘅场景一啲都唔舒适噶，同样充满好多嘅未知同挑战噶。
14: 哦，你系讲紧做挖掘工程嗰啲师傅啊？啊，但系咧，我成日喺街边见到啲地盘围住晒，虽然咧入边系有个几层深嘅大窿，但系咧我都见到有部好大嘅挖泥机开工，有咁大挑战咩？
15: 挖掘工程咧，分分钟系成个建筑项目入边最危险、最考技术、最需要谨慎嘅工序之一噶。一个唔小心咧，哇，就会酿成一个无可挽救嘅悲剧噶。
14: 吓、啊，有咁严重噶？但系而家都有大型嘅挖机去帮手，应该就唔使好似以前咁样用人手铲噶嘛。
15: 机器咧就只系辅助嘅啫，风险就从来冇减少过嘅。嗱，佢哋最惊嘅意外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冧泥啦。如果周边嘅土壤冇做足支撑啊、加固啊，又或者连续落雨令到啲土壤变软嘅话咧，哇，随时成个坑冧埋噶，里面啲工人随时会俾啲泥土掩埋噶。
14: 哇，谂起都觉得恐怖啊！仲有冇其他风险啊？
15: 好多。香港的地底就好像一个迷宫一样的，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喉管啊、电缆啊那些东西。如果挖掘之前我们没有做好探测的话，一个材料凿下去，哇，挖穿煤气管就泄漏爆炸的了。挖烂高压电缆就会触电，分分钟会搞出人命的。还有啊，在挖掘的机坑里面属于半密闭的空间，很容易积聚很多的有害气体的。好像啲地底沼气啊、一氧化碳呢啲咧，无色无味噶。工人一落去吸几口就会中毒晕低噶啦。
14: 哇，听落真系暗藏危机啊！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深度拆解喺挖掘工序入边有啲咩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守则啦。
15: 呢啲咁关键、咁专业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逐点拆解啦。
14: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15: 出动啦！
11: 我哋短劇就听完啦，不如咧，我哋请阿 James 介绍下自己先好吗 ？James，
12: 咁我系林海凡啦，我系英文名叫 James， 咁我大概系1994年入行，我入行嘅时候咧就做勘探嘅，跟住后期咧就公司有啲发展，就开始做埋地基。
11: 阿 Martin 头先讲掘窿嘛，我哋掘窿之前要做啲咩啊？
9: 系啦，要做勘探噶嘛，系咪？因为咧就系、是、有时都成日讲嘅，即系大家勘探做得唔好咧，就会掘到好多奇怪嘢出嚟嘅。即刻我哋分享一下，喂，喺过去工作嗰阵，或者你见过啲地盘啦，或者见过啲同行啦，掘过啲咩出嚟？
12: 好多年前咧，就喺中环有个地盘咧，都听啲伙计讲过咧，就掘到一啲类似古董啊，或者系古碗啊，甚至乎有啲钱币嘅。但系其实就呢、这个机会都好少，香港我又唔系太多，但系就都听过嗰阵时试过沙中线，亦都系有个卢津桥嗰个古迹啦，咁样。但系以我的经验嚟讲，咁多年嚟咧，其实都唔系太多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嘅。
11: 掘到出嚟都成为咗一个古迹，咁就我见到宋皇台站就有一啲嘅纪念啊，嗰、啲各样嘅展品出嚟咯。
12: 冇错，冇错。
11: 其实勘探工作做啲乜嘢噶？
12: 其实勘探工作其实就有关于我哋要起嘢或者系要做工程之前，究竟我哋应该嚟紧要做啲乜嘢咧？例如假设我哋呢度要起楼嘅，要做啲地基，咁究竟做边一种地基，做几深？就是很多时候就勘探的资料，勘探的时候就会拿一些样板，拿完样板之后就会送去给实验室做一些测试，做完测试之后就有一些数据， 咁工程师咧就可以利用呢啲数据咧，就去做一啲计算，咁就可以决定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地基，譬如做桩，做咩桩种，因为做桩都有好几款，咁做
16: 几
12: 深，
16: 啊、
12: 以前嘅就叫打桩啦，打桩即系撞击式嘅揼公子啦，我哋俗称叫做，咁另外有啲我哋叫做预挖嘅公子桩啦，咁就先做咗个钻窿出嚟先，咁跟住。

0: 高啦，你层楼起几重啦，咁我哋嗰个就会决定究竟用啲咩桩，用几多支桩去承托住呢一个第时将来嘅建筑物啦。
1: 明白。咁环保元素喺唔喺你呢个部分噶？
0: 都有啲嘅，因为环保元素咧就好多时我哋试过做一啲环境咧，就系、是、可能佢已经受到污染，就或者咧有报告之前讲过话呢度最近期，尤其是我哋做北都嗰边咧，都有啲古洞啊，都有啲地方咧话之前有啲报告咧就有啲叫做山埃，咁我哋咧就可能要攞啲 sample 咧就去做啲化验所做啲化验，究竟之前有冇啲山埃喺度咧，又或者有冇啲受污染嘅泥？因为好多时以前，譬如假设佢系做咗啲工厂嘅，又或者系做咗啲车房，咁佢有好多废油，咁啊导致到呢啲废油咧就会渗透咗落去泥土里面。咁、我哋要攞啲 sample， 甚或之乎咧有阵时我哋试过做一啲车厂，即系譬如巴士车厂，咁佢会有个油缸喺度嘅。咁究竟个油缸有冇裂到渗漏咗啲油？因为佢可能咧就系将嗰个巴士厂就改建啦，譬如好多时都有。咁改建之前咧，佢要 check 清楚究竟有冇受到污染，因为否则的话咧，到时开刮嘅时候咧，嗰啲泥咧如果受到污染咧，就要做一啲特别嘅处理。如果唔系咧，你就咁样抌咗去咧，去一啲堆填区咧，就会有二次嘅污染。
1: 有冇试过啲状况勘探完之后，发觉嗰个地方根本就唔适合起楼啊，或者起建筑物噶？
0: 应该咁样讲，你睇下嗰个情况系可以用啲咩桩，或者用啲咩时间。简单而言，即系话一定起得到嘅。咁你要花几多钱，值唔值得？或者花几多时间？呢啲情况就其实可以用技术啦，或者系工程师去计算咧，就帮到手。究竟系咪点样用一啲较为划算啲，或者系合理嘅价钱去处理咗佢咯？所以基本上就都少嘅，
1: 明白
0: 都少嘅。
2: 因为我谂起我屋企，
1: 系
2: 我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我住元朗嘅，可能讲下大家会估到我大概住边度。因为点解咧？我屋企嗰个咧有个特点咧，就系咧我屋企嗰度咧起唔到高楼嘅。咁啊，元朗嗰边原来有个原因，就系话勘探嗰阵发现咧有溶洞。咁可能如果你做，可能做开新界区，可能你都会知。其实系咪都好多，即系例如话呢啲比较特别嘅地形咧，而令到嗰个嘅建筑要有限制咁样。
0: 系，冇错，你讲得冇错。简单而言，溶洞系咩咧？就系因为嗰啲石头就会受到水嘅侵蚀，而形成一个窿出嚟。嗰、那个为之溶洞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有个窿喺度嘅话咧，你系好难喺上面起啲好重、好高嘅楼嘅。咁调翻转头，咁佢可能选择就起啲矮啲嘅楼啦。咁因为好多时咧，你唔会知道嗰个窿有几大。有啲人就话系咪可以填咗佢咧？系可以嘅。但系咧，当你唔知几大嘅时候咧，你又唔知填几多。
1: 即系细湿咗个头之后，唔知点样翻转头。
0: 亦都唔知填几耐，咁所以咧呢个估算咧其实就好难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宁愿选择就起啲矮啲嘅楼、轻啲嘅楼，咁去处理面对翻呢个问题咯。
2: 嗰时都听人讲嘅话咧，打啲桩落去咧，成支桩唔见咗噶
1: 嘛。
0: 系系有呢个情况嘅，因为佢突然间打到落去嗰个窿嗰度啊嘛。即系大家试想下，譬如喺一个台面度，你打支桩。咁你穿过台面嗰个木板，咁一穿咗嘅话，咁咪会跌落去咯。其实个情况系类似咁样咯。
1: 但系起好咗都担心你住会唔会突然间有一日歪咗个层楼咁样。
0: 理论上计个数咧，就应该由跟足个份数去做咧，跟足图纸去做咧，应该就问题不大嘅。咁但系好多时就因为系，譬如佢唔系起一啲建筑物，例如好似喺个面嗰度做少少搭少少嘢啊，咁可能就会。或者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就会歪歪斜斜咁样。
1: 或者系咪首先都要做啲巩固啊，令到佢将来可能会歪嘅情况会减少或者沉落去。
0: 都有咁嘅情况嘅，都有咁嘅情况啊，巩固吓，咁可以帮到手咯。
1: 咁James 一般做勘探要几耐时间啊？
0: 一般情况嚟讲就睇嗰个面积有几大啦，同埋做几多啦，咁大概都系。个零两个月到啦、一般情况之下。
1: 哦，原来唔系好耐嘅情况。
0: 系啊，但系就要攞啲数据，攞完啲数据之后就要做啲分析。好似头先所讲，就要送去化验所，咁跟住做翻啲报告出嚟，咁就先至可以攞啲数据，再计算一下第时个建筑物系要点样做法，点样摆法，或者系用啲咩地基去做。
1: 好啦，咁啊，当假设我哋已经做咗勘探啦，之后下一步啦，咁有晒设计各样啦，咁啊地基工程其实做啲乜嘢嚟嘅咧？

0: 基工程主要就是承托第时嗰个建筑物啦，有桩啦，头先有讲过有啲细啲啦，甚至乎有啲系去到好大，我哋俗称叫做英文叫做波炮啦，就系一个直径可以去到三米三，咁所以咧嗰啲桩就好大，好多时我哋起啲好高嘅楼啊，用到呢啲咁样嘅桩去承托住嗰个建筑物。
1: 所以你哋嘅工作就系起呢啲桩啦。
0: 冇错，
1: 然之后再交俾下一个承建商就做楼啊起楼嘅工作啦。
0: 冇错，冇错。
1: 咁喺嗰个起桩，我咪讲起桩两个字就好似好容易啊。其实成个流程系点样嘅咧？
0: 头先都讲咗啦，就你要做打桩嘅时候咧，我哋必须要之前做啲勘探工作，攞翻啲数据，决定用咩桩种，用啲乜嘢做几深。咁跟住就根据图纸去做啦。而头先讲呢一个迷你桩而嚟，先要将一条铁通用啲嗰啲叫做压缩气体，咁有啲我哋俗称叫炮嘅嘢，咁将啲通带落去个石面度，跟住去到个石面咧，就要喺个石嗰度咧做一个，都要做多个窿，跟住咧就放啲铁枝落去，跟住咧就系做灌浆，就灌翻个窿佢，咁嗰支桩就叫完成啦。至于头先所讲嘅打桩，譬如打公子咁样，就系成支公子就咁打落去嘅啫，打到一个指定嘅深度，就用有收货嘅规定，根据嗰个规定，你去到某个硬度嘅时候咧，咁佢收咗咧，亦都系完成咗啦。咁你至于对嗰、那个大直径嗰个波炮咧，就即系最大可以去到三米三嗰个咧，就主要就系都系用通去做，但系佢就用一个我哋俗称叫做泥夹，夹走里面嗰啲泥，跟住咧将嗰条通咧就一路夹，就一路磨到落去嗰个石面度，跟住石面咧就会放一个叫做钻石机咁嘅嘢咧，就喺个石面度转，都系转翻个窿，跟住咧就转到指定深度之后咧，就会落笼，落咗个铁笼，用啲花铁去扎嘅个笼嘅。咁跟住落完只笼之后咧，跟住我哋就会倒灌翻啲石屎落去，咁啊成条桩就走出嚟啦。
1: 咁你头先所讲啲工作涉及啲咩机械啊？
0: 好多时我哋做桩嘅话，就要有吊机啦，系啦，有啲刮泥机啦。亦都头先有讲一个个叫钻石机啦，咁跟住亦都有个叫做磨桩机啦。
1: 你头先讲钻石机，我第一个脑系谂紧真系钻石，即系 diamond 嗰啲钻石机。
0: 有阵时都会咁谂嘅，
2: 因为够硬啊嘛，钻石
0: 系啊。
2: 我想了解一下咧，例如话啱我哋讲过啲工序啦，我咁形容啦，原始嘅地，即系佢嗰个地方过去冇乜特别现代建筑嘅，即系嗰一带。咁可能應該容易做啲。咁如果你話我調翻轉，我喺市區，可能我當市區，我收曬嗰度啦，我拆曬噶啦已經，咁我要從頭起過啦。其實嗰啲咧，可能咧會牽涉到以前一啲幾廿年前鋪落嘅水管啊、電線啊，甚至係隧道啊之如此類嗰啲，會唔會有嗰啲存在而令到個工序難咗
0: 嘅？都會嘅，不過就可以咁樣講，如果你之前已經有過一個建築喺度咧，咁你再做嘅時候咧，基本上因為嗰啲電線或者水管咧係比以前要拆嗰个建筑物去用咧，咁所以咧你要拆个建筑物咧，基本上嗰啲水管或者电线咧都已经系冇用噶啦，系啦。但系就佢会好多时就面对我哋有个问题，就会有个旧嘅地基或者我哋叫做旧嘅地脚，咁我哋要处理啦。咁嗰啲就系一啲通常我哋要面对，要系因为佢系喺地底度，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好小心咁样去挖翻佢出嚟啦，先处理咗嗰个旧嘅地脚，先至可以重新再做嗰啲桩。
1: 哇，其实谂下都相当庞大嘅工作，同埋有冇风险？你本身嗰个地下已经挖过啦，打个桩落去，你再掹翻佢，再铺翻佢，然之后再打个新嘅桩啊？
0: 都可以咁
1: 讲。嗰啲结构系咪已经唔同咗啦？其实已经会唔会嗰、那个即系嗰个支撑力啊，都冇以前咁好啊？
0: 唔会咁样讲，因为重新计嗰条数，简单而言就当佢系之前嗰啲唔用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哋重新再做过一啲新嘅装备，一个新嘅建筑物去用嘅。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就嗰个问题都唔太大嘅。
1: 譬如你一个盒咁样，里面本身插咗好多支柱啦，咁你掹走掹翻手啲柱，然之后你要填翻佢先噶嘛，再插啲新嘅落去，系咪咁嘅意思？
0: 有咁嘅情况嘅，亦有啲系会掹翻旧嘅桩，亦都但系就唔多。通常工程师或者设计嘅时候咧，就会去避开咗以前旧嘅桩，咁所以咧就唔会话要掹或者要，但系呢啲情况好少好少，
2: 冇用翻。
0: 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做落个桩咧，可能嗰啲记录啊，嗰啲数据都唔系咁齐全，所以咧喺工程角度嚟睇咧，即系佢存在一个怀疑， 或者有个问号喺度咧，就好难去支持翻你第时嗰个建筑物。咁所以喺一般而言咧，你会当佢之前嗰啲桩系冇噶啦，位置就冇办法咧，一定要避嘅咧。但系我哋喺计数嗰刻已经将之前要做咗嘅桩系唔可以攞嚟计数。咁所以系重新当嗰个地盘用翻新做嘅桩，先至去承托翻新嘅建筑物。
1: 我见你哋个地盘咧，咪好多工字铁嘅，中环交错咁样嘅。其实有咩做紧啲咩嘅？有咩作用嘅嗰啲？
0: 如果你讲嗰啲咧，其实已经系讲到去开挖嘅时候啦，或者讲多少少啦。一般正常一个私人发展，咁佢有一个界线嘅。咁我哋喺嗰个私人发展嗰个土地嘅界线咧，就会之前咧就会做一啲喺边边嗰度咧，通常会做一啲我哋叫做闸板，系啦，就一块块咁样打落去，一路围住个边做。因为嗰个闸板咧，就我哋俗称叫做钮，咁系咩嚟嘅咧？就好似只手咁啊，手拖手咧就互相扣住嘅。咁佢打到佢指定深度之后咧，就一路围住个边，即系譬如四方形，我哋就喺四方形咁样打晒啲闸板扣住晒，咁跟住咧就可以开挖。去到某个深度之后咧，因为你系垂直噶嘛，如果你中间冇咗啲泥顶翻住佢，咁咪会冧入嚟咯。咁所以咧就会有啲横向嘅支撑，系啦，去撑翻住嗰埲墙。一路开挖嘅时候咧，就唔会出现就冧嘅情况出现。你头先所讲咧，就系我哋开挖嘅时候咧，就系要撑住佢，撑到落到去我哋工程师指定嘅深度，一路就加呢啲咁样嘅横撑啊，咁样就系之前已经有晒图积，有晒数据去计好晒数，跟住有个图积咁样做咯。
1: 因为个地形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有时有啲系近斜坡啦，有时有啲近河啊，或者有啲系近民居啊，咁嗰个你哋喺你哋嘅工作上面点样去就住呢啲嘅挑战去处理呢？
0: 你头先所讲嘅都要考虑，因为喺计力学嚟讲咧，系有啲影响。譬如你话近斜坡咁大个斜坡，其实有一定嘅压力向翻住嗰个地盘，即系我哋做嘢嗰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嘅嗰个支撑啊，或者系无论系直向又或者横向咧，都可能会比较重型啲，系啦。咁亦都要之前做啲分析啦，头先所讲嘅勘探啦，攞晒啲资料啦，计好晒条数，跟住先至。因为好多时，如果你系私人发展咧，就一定要经过屋宇嘅审批嘅。好多时业主亦都会聘请一啲专业嘅工程师去计数啦。但与此同时，有啲合约咧，亦都会由呢一个承建商去包埋呢一个设计嗰个工作。咁所以好多时就要睇下究竟呢个设计工作系由边个决定啦，边个做啦。如果你话业主做咧，咁我哋个承建商嘅角色咧，净系跟住佢哋批出嚟嘅图纸去做嘅啫。否则的话，如果我哋要包埋个设计咧，我哋就要计埋数去设计，咁嗰个考虑就会多少少。
1: 咁多年以嚟有啲好大嘅挑战啊，试过记忆中好深刻嘅。
0: 都有嘅，譬如挑战嚟讲，就系好多时我哋嗰啲挑战，尤其是喺近呢一个港铁范围啦，港铁范围嗰个要求，因为唔可以影响到嗰个行车运作啦。但与此同时，我哋又要做啲开挖啊，或者系震荡啊咁样，呢度系好多挑战，就要谂下点样可以尽量做到之余，就亦都唔好要令到个震荡啊，或者系嗰啲其他嘢影响到嗰个港铁嗰个运作啦。这个都是一般来讲都是几大，因为与此同时很多次之前我们都要跟港铁去沟通，究竟我们这个方法或者是要做一些测试尝试，究竟是不是可以合乎到他的要求呢？那这个都是花的时间和心机都要多少少。
1: 好，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先，一阵回来呢我们再跟林海凡先生 James 再谈下去。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451点，升365点，上升0.67%。标普500指数报7785点，升49点，上升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00美元。香港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同大家分享

0: 享的嘉宾是林海凡先生 James。
1: 大家好，
2: 你好，
1: 我是 James。
2: 好啦，咁而家又到咗我哋一个环节叫做小学生精文同埋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咩啊？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3: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美加勒小学五年班林乐晴。我爸爸是建造工人，作者李志鹏，由林乐晴朗读。听说今天有一个吊重机在运行中，均然断了，那里面的控制员听着同学在耳边口若悬河地说着，我心中越来越担心了。我的爸爸是一名吊重机控制员，他平时早出晚归，可现在已经凌晨了，他却还未回来。开门看到妈妈还呆呆地坐在客厅沙发，心中不免怀疑，难道今天那位控制员就是爸爸？我跑去找妈妈，显然妈妈也看到那则新闻。妈妈对我说，她已经打了几十通电话给爸爸了，可却无一接通。妈妈的眼睛好像起了一层雾，看不到她的亮光。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来电人显示是爸爸。我看到妈妈眼睛一亮，急忙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爸爸说，今天早上我在吊重机上吻觉一阵，发现脚下的吊重机已成两截。工友们见了，连忙拿出气囊放在我脚下，我也才只是轻微骨折。听到这儿，妈妈哭了，她说，为什么爸爸不能注意安全？爸爸回答道，只要能照顾好我们，其他回家才说吧。我的爸爸不是超人，可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他虽只是个普通的建造工人，可他。

0: 学仔嘅爸爸咧，其实就建造工人啦，都系工作相当辛酸辛苦嘅。
1: 咁上节咧 ，James 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掘窿啊，系当然啦，唔系就系掘窿啦，我哋就系做成个勘探啊，嗰个基本嘅工作上边有啲咩工序要留意嘅。之前都有成日都提过嘅，就喂，其实会究竟掘咗啲乜嘢出嚟咧？咁样呢、這个咧，我都想提一下，因为其实掘到啲乜嘢有机会牵涉到啲安全嘅嘢。咁啊 ，James， 或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过去有冇试过话喺啲咩工作上面试过系掘到啲咩奇怪嘢出嚟，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或者系可以讲下一啲比较哈碌啲嘅情况啦。我哋试过喺一个地盘，就系一间学校嘅隔篱，佢有个斜坡就连住咗嘅，嗰个面积大概有接近半个足球场咁大。咁我哋啲师傅咧就去开掘啦，咁点知一开掘咧就已经要停工啦，因为咧嗰个咁大个嘅场地咧，佢哋用咗我嚟做呢一个烧烤场。咁我哋嘅师傅一掘掘落去，第一下啫就已经中咗条水管，嗰条水管咧就好细嘅，嗰条水管咧就系用嚟俾烧烤场我嚟洗嘢洗手，但系咧铺设咧比较接近个地面，所以咧师傅用个锄头用个尖啄一啄落去咧，咁啱啄唔巧咧就啄中咗啦。呢件事咧我成日形容为咧六合彩就唔中，但系好多时呢啲咁嘅情况咧，一下第一下就中，一中咗咧就即刻要停工啦。
0: 点收科咧？除咗停工之外？
2: 停咗工之后就通知学校啦，叫佢删咗大嘅水掣啦，跟住呢我哋就掘返开出嚟同佢驳返好佢囉，将烂咗个地方用一条新嘅管驳返好佢囉。
0: 你讲起水我就諗起电啊，因为我哋过往都做过一啲嘅不幸嘅意外呢，就係工人掘地嘅时候呢掘到啲电线，咁有触电啦咁样。亦都试过掘到啲煤气喉跟住爆炸嘅意外。咁呢种状况你点睇呢？
2: 确实真係好危险嘅，咁所以都有

0: 相关的法例呢去监管返我哋开掘之前呢係必须要向有关嘅政府部门啦有关嘅机构呢去攞返啲土地譬如有条条例就要监管嗰个气体管道啦另外一个就监管嗰个电啦其实有机会亦都会种埋呢个水管啦即係政府嘅设施啦其实呢啲我哋都要去之前问有关嘅部门去攞返图纸做一啲我哋俗称叫做探雷佢有部机嘅有部探测机咁佢可以呢探测到地下嗰啲电线啊管道咁样嘅。做咗之后呢就我哋要去根据个图纸做完呢个探测之后呢就要去开掘翻，尽量揾翻佢出嚟，跟住去避开佢，先至去正式做我哋个开掘嘅工作。否则的话咧，就好容易有意外啦。因为之前亦都有好几单嘅意外，一中咗咧，尤其是电咧，如果你中咗啲高压电线咧，就即刻会爆炸，爆炸着火，其实就好危险。咁另外气体更加唔使讲啦，如果打中有火花咧，真系会爆炸。
1: 你头先讲探测机啊，系你哋自己提供嘅，定系话嗰啲相关部门提供噶？
0: 其实系我哋自己，或者我哋会揾一啲有关嘅公司，因为做呢啲咁嘅探测咧，都要需要有个牌照。我哋俗称叫做 CP 或者叫 Competent Person， 即系合资格人士啦。佢哋做嗰份报告，做完份报告之后咧，就亦都要将份报告咧同啲工友去讲解，讲解翻俾佢听。我喺现场度边度有啲乜嘢，大概系几深。到我哋掘到落去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掘，因为咧我哋要掘呢啲咁样嘅相关嘅设施出嚟嘅时候咧，系用人手去掘嘅，就唔可以用机械嘅。咁所以佢哋慢慢掘，掘到出嚟之后咧，我哋就要做翻啲适当嘅保护啦。咁我哋先至避开嗰啲咁嘅地下设施，先至去正式做我哋要做嘅挖掘工作。
1: 嗱，啲设施我就谂起有电灯公司啦，牵涉到有水务处啦，系咪啊？煤气公司啦，仲有啲咩部门啊会牵涉到啊？渠务系咪啊？使唔使噶？
0: 渠务都要，因为如果你掘到条渠，我哋都有试过，因为都可以分享下一个真实个案啦。咁我哋喺元朗有个地盘做紧钻探工作，咁我哋做钻探咧，就一定要用水嘅，去钻开啲泥佢啦。咁亦都我哋会收集翻啲水，用一个循环水嘅方式咧，咁就环保啲之余，就可以唔使即刻处理嗰啲污水啦。但系当我哋钻到一定嘅深度之后咧，就发觉个师傅同我哋讲，越钻越多水啊，钻下个水缸咧都爆棚。直由爆棚到咧多到满泻，咁点解会咁样呢？原来我哋钻中咗条水管，
1: 系啦，
0: 而且都唔系水管，系一个污水管，咁啊变咗咧，佢系啦，冇错，嗰啲污水嚟，咁啊越钻就越多水，越钻就越大阵味。虽然咧呢次就牵涉到个安全就不大啦，但系其实对于嗰个维修翻咧嗰个成本都好高，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咁讲，差唔多系接近50倍到啦，对于一个钻窿嚟讲，咁所以咧系啊唔简单嘅，因为我哋要嗰个深度都好深啊，起码接近5米。5米深地下，咁你要开掘到一个相当大嘅面积去搵返嗰条喉出嚟，同埋要搵返相关嘅成本商帮你补返条喉，都唔係咁简单。
1: 嗰个都系密闭空间嚟㗎喇。
0: 係啦，冇错。我哋转个窿又大概系100mm 到啦，但我哋掘嗰个 area 差唔多系5米乘5米，咁你諗下嗰个即系嗰个尺寸嗰个 size 个面积即系相差几大。
2: 之前呢就我哋有处理过其他嘅意外啦，即系咁都有提到嘅。嗰时就系话，喂，系咪有某啲嘅地方咧，嗰啲地质咧系可能系比较系松软，即系例如系一啲长时间好耐之前填落嘅，又或者佢可能系曾经例如系旧嘅机场啊嗰啲路段系咪比较容易沉降？因为之前都有啲嘅意外咧牵涉到嗰啲地方，咁我都想知道其实系咪话喺香港会话系有某啲嘅地方啊，某啲嘅土质其实系比较容易有啲松软嘅状况，而令到我哋做勘探做日后嘅工作嗰阵，其实要特别小心嘅咧。
0: 喺咁嘅情况之下，通常嚟讲，我哋之前都会头先所讲啦，做一啲勘探啦，做勘探之余亦都会有啲情况之下就会做一个叫做俗称叫试沙仔啦，即系话做一啲 testing， 做啲测试，究竟嗰个土质实唔实啦。喺一般情况之下，问题都不大嘅，未至于去到话会突然间冧咗嘅。但系好多时冧或者系出现到话地陷嘅情况咧，唔多唔少都系因为人为嘅，譬如开挖嘅时候有少少。开发多咗啦，头先亦都有讲过，我哋做一啲做桩嘅时候，如果我哋用一啲压缩气体去转嗰个地下嘅时候，如果系嗰啲风量太大咧，亦都会引致到一啲过多嘅泥被吹出嚟之后咧，就会令到侧边啲泥土会松咗啦，系啦，冇错，就会可能出现到一啲地陷嘅情况出现啦。咁呢啲系

0: 需要一啲有经验嘅师傅机长去睇住嗰个地质嗰个情况啦，咁先至系可以确保安全。
1: 所以 James 头先提嗰个就令我哋联想好多年前一个意外，就系用呢一种嘅机械，可能就系嗰个风压太大，令到佢侧边嗰啲泥走咗下陷啦，然之后连人带机咧就跌咗个窿度，好不幸就过身嘅师傅。咁除咗我哋挖掘之外，其实仲有其他风险噶嘛？挖掘里面又会面对沙尘啦、噪音啦等等个问题，系咪啊？
0: 嗯，冇错噶，呢个系好多时，譬如假设我哋需要挖掘下嘅时候，有嚿大石，有石嘅话就喺度打石，打石咧唔多唔少咧就一定会有呢个噪音同埋沙尘。我亦都喺街边度见过咧，有啲师傅咧都几好嘢嘅，佢就利用一个地拖，就将打石嗰个炮咧。就搵个地拖呢就包住咗佢，咁呢就令到嗰啲沙尘呢就被佢包住啦，但係呢就冇办法之下呢，佢亦都喺距离嗰个打嗰个炮嘅时候就好近，虽然保障到啲沙尘呢就少咗，但係就都系唔系咁理想。咁所以如果你话可以选择嘅话，第一就系唔好有人喺度啦，尽量同嗰部机分隔得远啲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可以搵条水喉向住嗰个打炮嗰个地方就射水，咁希望可以人可以行开啲啦，咁较为远啲，咁令到啲师傅唔需要喺呢一个咁大尘同埋咁大噪音情况之下工作，系较为之理想。
1: 咁噪音呢有啲咩预防到我哋？
0: 噪音可以用耳塞或者系耳罩啦，咁但系我成日同啲工友讲，同啲师傅讲咧，嗰个个人防护装备咧，其实就系最后防线。咁咩叫最后防线咧？就系话你一冇咗佢咧，你就好容易有意外或者有事故。喺我哋可以选择嘅情况之下咧，应该用个人防护装备咧系摆到最后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尽量系谂啲方法，譬如有啲情况可以用一啲叫做无声炸药啦，又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啲油压式去逼爆嗰啲石啦，就唔好去打石啦。喺咁嘅情况之下都做唔到，我哋先至可能要用一啲撞击式或者我哋俗称叫打炮。
1: 何谓无声炸药咧？炸咪应该有声嘅啦咩？
0: 无声炸药其实就系一啲化学物质嚟嘅，咁佢一沟埋咗之后咧就会膨胀。咁譬如假设我哋喺啲石度钻咗个窿出嚟，咁我哋可以倒嗰啲化学物品落去，就利用佢个化学特性咧就膨胀嘅逼爆咗啲石。咁呢个就系叫做无声炸药。香港都唔多用嘅，但系就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咯。
1: 点解唔多用咧？咁好
0: 个 efficiency， 即系嗰个功效比较低，
1: 即系佢逼爆嚿石都仍然好大嚿，
0: 或者叫做未必系咁理想啦。始终打落去就快啲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就，我觉得可以嘅话，就啲伙计或者系工友咧，就应该尽量远离啲。先至开始打，咁跟住就到要再搵人去处理，譬如啲铲走佢啊，或者处理返个石面嘅时候先至埋佢就会理想啲。
1: 咁我哋讲到粉尘呢，就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关注有一啲叫做肺积尘嘅职业病啦，咁因为吸入咗积尘而令到个肺部嘅功能受损去患病啊等等。失聪又会有职业性嘅失聪啦，咁对于工友嚟讲都系非常之长远嘅一个嘅职业病嚟嘅，亦都系香港最多嘅职业病前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工友系特别关注嘅。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都发生过唔少一啲转机扯到嘅工友件衫落去嗰啲嘅意外嘅，系咪啊？
0: 都有啲咁嘅情况，因为顾名思义咧，就转机系转动紧啦。你一个唔小心就把只手埋去，或者亦都有听过就话有啲师傅咧头发
1: 长
0: 系啦，咁啊卷埋去都听过。喺我哋一般情况之下，我哋都觉得好基本一样嘢就系冇人就冇人受伤啦。即系话你唔埋去附近嘅话，基本上就冇呢个机会。咁所以就一系就用一个方式去隔绝咗佢啦，或者系我哋用一啲工具系自动式嘅。机械式嘅就唔需要啲师傅埋嘅最理想，咁但系你冇自动冇机械式嘅话，咁我哋冇选择之下要啲师傅去做咧，就可能要用啲围栏或者佢哋叫做嗰个 guarding
1: 罩嗰啲嘛，
0: 系啦，一个罩罩咗佢啦，亦都可以再做多少少装置，就系当个罩一打开嘅时候，佢嗰个转动嗰个情况或者系嗰个动作咧就要停止，咁呢啲就要喺嗰个机械上面做少少功夫。或者是打开的时候就会有啲警报器出来，咁让嗰啲工友师傅知道打开咗就唔好埋去啦。呢个系其中一啲方法去预防啦。
1: 我知道你都有喺嗰个设计上有唔少嘅心思，系咪？你哋最近系咪做咗啲咩设计去减少工友跌落嚟嗰个状况啊？而 有时有啲机械操作都系要师傅要擒高噶嘛。
0: 咁好多时我哋就可以谂多少少啦，即系话将一啲需要吊嘅物件咧，我哋做一条链俾佢啦，而嗰条链可以延长到去嗰啲师傅系可以企喺地面度，将个挂钩勾住佢嘅话，其实可以将呢一个高空工作或者离地工作咧，就完全剔除咗佢。咁其实成本唔系太重，但系就可以帮到啲伙计，帮到啲师傅嘅，绝对一件好事。对公司嚟讲都系好啊，咁佢即系少咗个风险，系嘛？咁、因为好多时我哋一做高空工作就即刻去谂安全带，其实好多情况咧，你有安全带都系冇地方俾你挂嗰个独立救生绳嘅。头先都讲咗个人防护装备，你一开始就谂个人防护装备，其实
1: 谂错咗，
0: 系啊，唔系咁理想咯。我哋应该谂一谂，就系再前啲，我哋可唔可以唔行用呢个人防护装备之下，又能安全地完成到我哋工作，咁先至为之最好。
1: 近年都见到好多 4S 啊、AI 嘅运用啦，咁喺挖掘嘅工作里面，好多嘅机械要移动啦，咁又好多又撞到人啊、夹到人嘅情况过往，咁你哋点样应用呢啲嘅科技咧，去减少呢个状况？
0: 听落去好似科技好似好先进，但系喺我角度嚟讲咧，科技咧就唔能够帮到你去阻止或者防止到杜绝到嗰啲意外，始终都系要靠人去管理，要靠人。如果纯粹靠个科技咧，今日都系唔系咁理想。个科技只能够协助，协助你去解决一啲问题，帮到你少少，但系最终咧都系要用人去管理翻成个工地。譬如假设咁讲，而家好多时 4S 佢会装一个叫做警报器，或者系叫做360镜头。你啲师傅行到埋去会响，如果假设下嗰个师傅真系冇理到照喐嘅话，都系会受伤。喺咁嘅情况之下，一个科技喺度啦，但系咧都帮唔到你手。最好咧就系用一个围封啦，围封咗之后，佢嗰个挖泥机只能够喺嗰个指定范围内工作，都要有个带机咧，就系咩咧？就要睇住唔好俾人入去啦。我哋公司好多时实行呢一个无监管无工作，即系话咧冇监管喺度睇住工作，冇监管人员咧就冇工作啦。咁我哋希望做到就系话有嘢做嘅时候，我哋有监管人员睇住，咁希望可以杜绝到一啲鲁莽疏忽嘅行为。明明围住咗，你又要打开佢入去，咁呢啲就唔理想。
1: 咁呢个双重保障都非常之好，但系会唔会衍生一种问题，就系你要额我哋增加好多人手咧？
0: 有阵时要做到安全，就有啲情况下都唔可以避免嘅啦。呢啲就系我哋做管理人员应该要做，否则的话，其实我成日都讲，你要悭翻啲时间，悭翻啲人手。其实咧，到头来咧，你真系出咗意外嘅话咧，都系冇悭到，
1: 系甚至系赔更多。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工友都要有个自觉性去为咗自己嘅人身安全，自己都要行多步啊嘛。
0: 绝对认同。
2: 嗱，咁啊，头先都分享咗咁多啦，咁啊，有冇其他啲好深刻嘅嘢？其实喺你过去工作里面，你都会遇到嘅咧。
0: 我不如用一个虾碌嘅情况嚟形容啦。真人真事嚟嘅，咁我哋咧就喺一个地盘咧就知道嗰度有个煤气嘅气体嗰度管啦。咁我哋都揾咗煤气公司攞晒相关图纸，揾到出嚟噶啦，亦都见到出嚟。咁揾到之后出嚟咧，我哋又啲同事又好冚住佢。咁一路跟开个同事咧，咁啱得咁巧咧，佢就第日放假，咁佢冚住咗之后，第日放假，点知第二日咧就已经会埋部机又去嗰个位置度转嘢。喺嗰个情况之下咧，我哋揾到之后咧，都知道啊呢、这个唔转得嘅，所以我哋喺嗰日同一日咧就喺隔篱度。因为知道嗰条气管球管喺边度啦嘛，我哋喺隔篱嗰度掘咗个，咁因为嗰个同事头先都讲咗，佢啱放假，到时嗰部机一埋到嘅时候咧，就系埋咗去有气管嗰、那个，咁喺呢件事上面咧，又系沟通问题啦。但系我挖苦啲咁样讲咧，就话我哋专登掘条气管出嚟，就转穿佢嘅。咁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听落去好似好笑好虾碌，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咗意外咧，真系唔讲得笑。
1: 同意你讲个沟通嗰个问题，系大家都好清晰嗰个工作要点做。几时做喺边度做系不能只有你知道嗰种嘅状况嘛，系咪？
0: 冇错啊，所以我哋无论同啲师傅工友啊，我哋早操啊，我哋平时同佢哋开嗰啲俗称叫做饭盒会啊，好多时要同佢哋沟通，讲得好清楚我哋嘅要求点样，咁希望都系尽量减少一啲不必要嘅事故啊，咁希望都系快乐上班。 平安回家。
1: 今晚咧就好多谢林海凡先生 James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挖掘啊、勘探同埋一啲嘅由安全管理出发去减少意外嘅。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咧，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同埋写低你嘅意见同感想。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就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止下午五点，芬咖啡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做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做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连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由去年七月至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9.7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长期挨饿近2到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地盘全面禁烟法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天，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了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到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有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卫生署公布，政府为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有2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于2026-27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疫 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707点，升620点，上升1.15%；标普五百指数报7788点，升51点，上升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1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夜深人静之时，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你是不是也在回顾着今天，甚至是这几年来，自己到底把时间留给了谁？不要小看时间的重要性啊，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我想这句话呢，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可能就说过给你听。但是人到中年，当你成为别人的父母之后，你才能够深刻感悟到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事物，珍贵的时间就要珍惜着过。时间是世界上最公平也最无情的东西，他从来不会为谁而停留。而今晚，让我们跟随歌曲的旋律，由轻快治愈逐渐走向深沉，最后回归平静和释怀，来一场从渴望回到过去到面对当下遗憾，最终与时间和解的生命旅程。让我们把这珍贵的时间留给心里面最重要的人。 今晚的旅程，我们先从最轻松也最天真的幻想开始。小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总想快快长大，而长大之后却恨不得有一台时光机。

就等周杰伦用他轻快带着童趣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青春的投射，但是长大之后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时光机啊，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弥补遗憾。这首歌作为今晚的开场，正是要温柔地提醒大家，不要沉溺在过去，别让现在的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后悔没有好好地珍惜当下。从童年的幻想回到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时间最真实也最锋利的一面。接下来林凡出场，用他温柔却带点无奈的嗓音，唱出我们被时间催着长大的痛。

间在我们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心里留下了伤疤。这把刀看似无情，但是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被岁月雕刻成现在的模样时，你是否学会了放手那些不值得的执着呢？把时间收回来，留给现在还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吧。当岁月无情流逝，我们最害怕的莫过于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与重要的人走散。有一种悲伤

谢谢阿琳带来这首有一种悲伤。有一种浪费生命叫做在对方的世界里缺席。这首歌是关于离别的，也是关于时间的残酷。当那个人离开之后，留下来的人只能独自困在回忆的时间里面。他用最痛的领悟提醒着我们，生命中最奢侈的悲伤是来不及。趁那个重要的人还在身边，好好拥抱，别让珍贵的时间最后只剩下转身离开后的思念。经历了遗憾还有悲伤，我们开始学会安静下来，去内省我们的人生。杨丞琳的《内敛而深刻》的这首《年轮》说，就好像深夜里面的温水抚平我们的心，让我们沉寂下来。

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就好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一圈一圈记录着我们的成长。而在十点半之前，我想把发言权交给蔡健雅，用这一首看似沉重实则无比通透的温柔的歌《遗书》，为今晚的时间清单做最完美的总结。这首歌的本质不是关于死亡，而是关于如何活着。我们总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挥霍，所以把生命浪费在纠结、不甘还有怨恨当中。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心里还有遗憾吗？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667点，升581点，上升1.08%。标普五百指数报7769点，升33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5: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还有很有气氛，咁之后是这样比赛。
4: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这个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

0: 对，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0: 走在投资第一线。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欢迎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子瑜都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今晚将会和你分享绘本故事。想先问问你啊，此时如果你正在窗前抬头望望天空，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呢？是一片漆黑的夜空，还是繁星点点装扮着城市的夜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稍后要跟你说的故事啊，就叫做《你的心就像天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清澈湛蓝，但是有些时候会有乌云一般的想法飘来，使一切变得黑暗。那么，面对乌云，我们可以怎样做呢？一首歌曲之后呢，将会和你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想要跟你先分享一首歌。说到天空，自然而然想起它透亮的声音。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要和你分享的故事叫做《你的心就像天空》。今天这个故事呢，我觉得适合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听的，因为这个故事呢是非常有哲理性的。大人听呢，可能知道这个故事背后，或者说这些文字背后更深的含义，但是小朋友听上去呢，也是一个非常浅显的故事吧。从这些词句当中呢，你也会觉得很有道理。那么我们准备要开始咯。请想想看，你的心是不是就像天空呢？有时候清澈湛蓝，有时候丝丝冒泡，有的时候乌云密布，有的时候甚至狂风暴雨，有时啊四分五裂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有点灰蒙蒙。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你的想法就像是云，蓬松、洁白又美丽的想法，就像是以下的这些场景。比方说，当你在学骑脚踏车，学了很久都没学会，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开窍了，你可以自己骑脚踏车了，不需要辅助轮，也不需要妈妈在身后扶着你。当你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喜欢骑车。特别是你学会骑脚踏车的那一天，你觉得今天真美好啊。在心里就有一些蓬松、洁白又美丽的云朵。当然，有些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你觉得，哎呀，我根本做不好，我永远做不到，甚至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0: 这些就是黑暗、糟糕、像乌云一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总是来来去去的，他们经常在你还未察觉的时候就出现。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乌云一般的想法呢，会带来麻烦。它又暗又黑，还有点神秘感，会让一切变得很黑暗。一不留意，它们就会让你觉得很生气、紧张、难过，甚至是困惑。那么，面对乌云，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到处观察，有些人会直接进入乌云一般的想法当中，并且仔细检视。他们认为，如果能够直达乌云一般想法的深处，就能想出如何摆脱它。问题是，当你在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乌云中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此时你可以试着对抗，但是如你所知，如果你曾经对抗过乌云，结果可能会让你有点沮丧。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1: 我是子鱼，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3: 夜妈妈心里话。
1: 当然，你可以假装乌云它并不存在，照样的跑跑跳跳，嘻嘻哈哈，告诉大家你有多开心。有些时候呢，这样做是有效的，乌云会自动散去。但如果乌云般的想法又大又黑，最好还是穿上你的雨靴。或者试试这样一个聪明的方法。当乌云般的想法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中，你可以告诉自己，那只是乌云一般的想法，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那蓬松的白云般的想法上面。抬头看看天空有多蓝，听听鸟儿的叫声，请记得乌云般的想法只是你许许多多想法当中的其中一个，让它轻轻飘走就好了。这个技巧呢，就是去看整个天空，需要多练习才能够看得清自己的大脑。如果你偶尔停下来，就会发现除了那些又大又吵的想法，还有一些小小的轻声细语的想法，一些跑得飞快的想法，你可以选择把注意力花在那些想法上。这样子，你的心就像是天空了，里面就会充满了不同的形状、不同大小还有颜色的想法，当然还会有各种新奇有趣的东西。你会发觉，哇哦，原来世界那么精彩，原来世界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事情，我可以慢慢去探索，慢慢去探究。没有必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乌云上面，这样乌云就会走开了。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 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0: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故事，叫做《你的心就像天空》。与其说是故事呢，还不如是大家的心灵指南，告诉大家觉察的重要性。觉察是一种和善且不带批判、专注自己的思想方式。当我们留意，就会开始发现，虽然我们的想法往往看起来是真的，但它们只是想法，我们没有必要被它们牵着走。就像任何技巧一样，规律地进行觉察的练习，就能有极大的收获，帮助我们去抵挡焦虑还有忧郁，改善记忆力还有注意力，并且提升幸福感。透过缓缓留意自己的想法还有感受，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进行练习。作为父母还有照顾者呢，我们也要帮助孩子进行觉察。第一，偶尔花点时间留意自己的身心还有头脑的运作。我们可以坐下来闭上眼睛，也可以在刷牙和散步的时候这样做，只要是在做不太需要专注的事情时就可以尝试。此时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的心是清澈湛蓝的，还是乌云密布四分五裂的？思虑是丝丝冒泡，还是在缓缓移动？第二，就是留意那些美好如白云一般的想法。比起正面的事，人们常常习惯去留意负面的事情，这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保护机制，却也在不经意当中驱散我们的正向思维。所以，只要你觉察到一个正面的思想，你就要留意它。它从哪里来的？带给你怎样的感受？仔细观察这些感受流贯你的全身，并且好好享受它们。最后就是留意任何乌云般的想法，有些时候难免会有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与其一头栽进乌云般的想法当中，倒不如好好的观察它。这个又黑又大的想法是经常出现吗？还是新冒出来的呢？切记，这个想法并不会永远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去排除乌云一般的想法，但是却可以帮助他们了解，悲伤的感受总是来来去去的，他们要比他们想象中的坚强。更重要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爸爸和妈妈永远爱着他们。好了，今晚透过刚才的心灵指南，希望你能够保有一颗清澈湛蓝的心灵天空，让乌云快快走开。今晚希望你能够进入到一个晴朗的天空当中，在梦里寻找你的美好灿烂的蓝天。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止下午5点，芬咖啡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只怀疑被人以高年息做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做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连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他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2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即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9.7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长期挨饿近2到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卫生署检

0: 获约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均以日文标签，一名38岁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早前收到报告，指市面上有人售卖或管有属于条例第一部毒药的止痛药物，但产品以日文标签，怀疑未在本港注册。卫生署今天派员在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及元朗等多区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持牌药房、一间药行及两间店铺内检获约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并没有复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是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待因的药剂产品。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待因的药剂制品均属条例下的第一部毒药，只应在注册药剂师监督下于药房出售，或在医生指示下使用。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于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毕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利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进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西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穿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首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很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没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感到满足，并已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610点，上升1.13%，标普500指数报7759点，升22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0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5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7: 我选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立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543点，升456点，上升0.84%。标普五百指数报7743点，升6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因严重营养不良致死，验尸报告揭示，他长期遭虐待，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现时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被判入狱22年。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词中指出，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权利。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估计他生前曾挨饿长达2-3个月，受到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自残。法官又说，死者生前曾多次有社工探访，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仅3个月，但社工竟然未能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令人费解。他表示，如果社工有及时发现，男童的生命或许还能被挽救。案情透露，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有滥药问题及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停止滥药获社主批准接回子女同住。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每当他晚上不肯睡觉，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及以藤条殴打。男童有长期缺课记录，被告曾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被告在求情信中表示深感懊悔、痛苦和自责，又指自己只有中四学历，因无知而缺乏智慧处理儿

子的医疗问题。法官拒绝接纳为求情理由，又指毒瘾并非犯案的借口。警方表示，接着下午五点，芬咖啡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做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做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连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由去年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产品设备投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网易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04点，升419点，上升0.78%。标普500指数报7731点，跌5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30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天，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及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

0: 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550点，升464点，上升0.86%。标普五百指数报7746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因严重营养不良致死，验尸报告揭示他长期遭虐待。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现时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被判入狱22年。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词中指出，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权利。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估计他生前曾挨饿长达2-3个月，受到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深处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自残。法官又说，死者生前曾多次有社工探访，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仅3个月，待社工竟然未能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令人费解。他表示，如果社工有及时发现，男童的生命或许还能被挽救。案情透露，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有滥药问题及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停止滥药或社主批准接回子女同住。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每当他晚上不肯睡觉，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及以藤条殴打。男童有长期缺课记录。被告曾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被告在求情信中表示深感懊悔、痛苦与自责，又指自己只有中四学历，因无知而缺乏智慧处理儿子的医疗问题。法官拒绝接纳为求情理由，又指毒瘾并非犯案的借口。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及复电时间。港灯也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的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

0: 指数报54,522点，升436点，上升0.81%。标普五百指数报7737点，升一点，上升0.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天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及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516点，升431点，上升0.8%。标普500指数报7736点，跌1点。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

船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

0: 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6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8月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日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啊，精选咗啲我好喜欢嘅送俾大家。

开始八月六号嘅节目，拣嚟咗许志安嘅《让爱》。唔知大家有喜欢咩千禧年代嘅歌曲呢？如果你哋有好喜欢嘅歌曲，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分享一下。

接住许志安的歌曲，揀嚟古巨基必杀技。揀揀下歌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喜欢嘅千禧年代歌曲都系同失恋有关。但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就好鍾意听，明明嗰个时候失恋都仲未试过。但系呢啲就系我细个听嘅歌啦，未失恋嘅时候就听好多失恋嘅歌曲。依家听返又有另一种嘅味道。

先有陈小春的失恋王，跟住拣嚟刘浩龙思觉失调。继续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亦都系一啲伤心嘅情歌。佢系卫兰。

0: 要数到千禧年代嘅情歌，我谂都唔可以少咗呢两位歌手啦。先有卫兰嘅大哥，跟住拣嚟侧田好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在凌晨的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非常之炎热的一日。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

至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排如果大家要去户外嘅话，都记住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都要即刻入翻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唞一唞。

0: 间唔中都会做下关于千禧年代歌曲嘅主题，而每次做呢一个主题，我谂都一定要拣啱啱嘅呢一位歌手啦。周杰伦加上梁心颐嘅作品《珊瑚海》。除咗周杰伦，我谂以下呢一位歌手都一定要出场啦。Eason 陈奕迅。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送给大家一首呢排我成日听嘅陈奕迅歌曲《葡萄成熟时》。Eason 唱歌好听，我谂就唔使多讲啦。不过唔知大家听 Eason 嘅歌曲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咁，有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系、是、如果我好似陈奕迅唱歌咁好听，你话几好呢？

0: 有似嘅啫，其实。
1: 好多人都觉得 Mr 嘅布志伦嘅声线同 Eason 嘅声线非常之相似。啱啱听到 Eason 就话佢就觉得唔系好似，不过唔知道大家又点样睇呢？送俾大家嚟自 M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来到凌晨的2:49。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除咗中文歌曲之外，亦都会有一啲英文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因为近排学呢一个电吉他嘅时候，成日都会弹到，所以今日就拣嚟送俾大家，亦都系出自一对我好喜欢嘅乐队，同时亦都系出自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变形金刚电影啊。讲紧嘅系 Green Day 21 Guns。

Green Day 2009年的歌曲 21 Guns 收录了在他们的专辑 21st Century Breakdown 里面，而除了 21 Guns 这首歌曲呢，也都十分之推荐 Last Night on Earth 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感动的情歌来的。而刚刚的 21 Guns 也都收录了在变形金刚狂派再起的电影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5了，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他们是 Coldplay。Clocks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0: 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6号凌晨的3:07，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3:07去到朝头早6点，将会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头2小时嘅节目去到4点，拣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送俾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有两首同寂寞有关的歌曲，带来了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跟着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寂寞的原因可以有好多种，不过其中一种可能是因为你患上了一个叫思念的病。

先有张震岳加上蔡健雅的合唱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跟住揀嚟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唔知你依家有冇患病呢？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非常之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林忆莲。

0: 林忆莲嘅《词不达意》以及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你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吴雨霏的座右铭以及关心妍放生。提到千禧年代的歌曲，我想都不可以没有了这位女歌手，唱 K 必拣。

先有容祖儿的心淡，跟住有郑秀文回来我身边。见到在 Facebook 的留言，有人问平时唱 K 会不会唱很多侧田的歌，又或者我喜欢唱哪一个的歌手。其实侧田的歌曲我想应该都是我揀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来的。唱 K 一定揀侧田的歌啦，亦都其实今日头两个小时揀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唱 K 我会揀的一些作品。不过提到唱 K， 好像数数手指都有两年冇去唱 K 啦，我谂过咗呢集之后，应该要揾下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去唱下 K， 因为我觉得唱 K 其实真系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唔知道大家平时唱 K 又中意拣啲咩嘅歌曲去唱咧？

送俾大家嚟自陈晓东嘅《划火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呢几日嘅天气，应该话呢一个月嘅天气，应该都会继续系非常之酷热。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注意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揾个室内嘅地方去坐一坐，唞一唞，凉下冷气啦。好啦，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嚟咗麦浚龙嘅歌曲，送俾大家，没有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

0: 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的一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85%，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四点十七分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跟住有黄婉之的月亮雪。呢排的天气非常之差，见到好多人都投诉啊，话落咗好多日雨。啱啱过去的两日天气终于好翻少少啦，所以夜晚的时候望上天空，都终于可以望到嗰个好靓嘅月亮，所以今日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两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

啱啱就过咗 Jupiter 嘅放榜，我谂有人一定会好开心，因为入到自己想读嘅大学科目。不过我谂亦都会有人系好唔开心，因为入唔到想读嘅科，亦都会觉得好迷茫。每个人嘅人生都会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坚持落去做你可以做到嘅事情，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回望翻，会发现当初令到你好迷茫嘅事情，其实系令到你成长嘅一个契机。拣嚟咗 Beyond 嘅《灰色轨迹》，以及 The Beatles《Nowhere Man》。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好惊讶，亦都好开心，因为收到一封嚟自一个旧中学同学嘅来信。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不过佢就话佢系我嘅中学同学啦。而佢咁啱有一次听到我嘅电台节目，好惊讶，原来我做咗一个电台 DJ， 而就想写一封信嚟到电台。虽然我唔知你系边个，不过非常之感谢你，而佢亦都想点唱啱啱嘅呢一首嚟自林奕康嘅《一双手》。佢话呢首歌曲喺佢 DSE 嘅时候俾咗好多力量佢，而佢嚟紧亦都会报 master， 想听到呢首歌曲，希望可以透过啱啱嘅歌曲帮你打打气，亦都帮所有嘅听众打打气，送俾大家，送俾你，林奕康《一双手》。要紧握双手捱下去，当然先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0: 无论遇到咩嘅困难，可能系工作上面，可能系学业上面，亦都可能系爱情上面，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拣嚟咗 Winker 陈永嘉嘅最新歌曲《好好照顾自己》。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四点三十五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部分地区有骤雨。

郭富城的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如就讲你知道了。

0: 听过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歌曲之后，揀嚟了另外两位的四大天王，先有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跟住有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1: 我情愿裸着我一双手，

揀嚟咗哥哥张国荣嘅《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而呢首歌曲亦都系左右手嘅国语版本。唔知呢一个版本大家又有冇听过呢？呢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嚟咗梅艳芳嘅《亲密爱人》。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杰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杰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

0: 展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 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

清晨五点十分，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昨天看了网上一个节目，就听到 Pandora 乐队的鼓手 Michael 介绍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听到一听爱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 Carpenters 的 There's a kind of hush。 最后一个小时第二首歌曲同样是英文歌曲，他们是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系 CY 陈宗泽，佢之前听到 MC 张天赋嘅《雪芳姐》，佢十分之喜欢，于是就邀请咗作曲嘅陈可为写咗啱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先有今年的女新人 Natchan 陈子晴以及她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跟着选择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Andy 啦，黎展锋闹剧重演。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两个月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差，落咗好多雨啦，亦都真系成日见到红色暴雨警告啊、黑色暴雨警告。到呢几日个天色终于好翻少少，亦都见到个蓝天啦，亦都见到个太阳。希望晴朗嘅天空可以继续落去啦。我想见到个蓝天多少少啊 ，Mr. Blue Sky。

歌曲是 Mr. Blue Sky， 原曲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今次揀嚟了 Weezer 的版本，出自于 Weezer 的 Teal Album， 而这只 album 亦都是一只翻唱的 album 嚟嘅，翻唱了很多的经典名曲，包括有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以及 Toto 的 Africa 等等。非常有趣的一只 album， 送给大家 Weezer 版本的 Mr. Blue Sky。接下来继续有关于晴天，亦都继续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送入给大家，希望播多些这些歌，天气都会好一点。

0: 希望嚟緊嘅天氣都可以好似啱啱嘅兩首歌曲咁樣，可以見多啲藍天啦，可以見多啲太陽，亦都可以出去玩。先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預報，跟住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閃，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5:52，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节目嘅尾声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听落去非常之热血，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啊！我会形容为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佢哋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送给大家来自晚安妮妮的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一首非常有型的歌曲，亦都记住去看他们的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他的 video 都是同样地非常有型。时间来到朝头早的5:56，准备结束今日的节目了，最后揀来了这个五人组合送给大家，他们叫做 JFYT。

结束8月6号的节目，最后揀嚟了五人组合 JFYT 的歌曲 Syndicate， 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好多谢大家陪了我4个小时，亦都我可以分享我好喜欢的歌曲给大家。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后转吹西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西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嘅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天气咧持续酷热、啊，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先会极端酷热啊吓，提提大家啦，依家早上嘅6:10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系咪热辣辣咧？听下呢首作品，睇下有冇机会啊，令大家咧鼓起勇气起身翻工啦。希望你都热爱你嘅工作，林子祥敢爱敢做。

0: 6:15，林子祥敢爱敢做，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呢其实就真係想怀念一代鬼才填词人嘅，因为得知呢我哋嘅著名填词人啦兼演员啦黎比德先生呢就因病离开咗我哋啦，咁睇返呢黎比德先生呢活跃于70-80年代嘅香港流行乐坛啊，曾经为到咧 Sam 去许冠杰啊，即系我哋嘅歌神啦，担任御用填词人嘅，咁亦都为到啦谭咏麟啦校长啦，即系妹姐啦，仲有哥哥啦，呢啲每一粒嘅星光熠熠嘅巨星啊，写下多首嘅经典金曲啊，有鬼马填词人之称。嘅作品，黎比德先生真係好多好多嘅作品。今日呢主持人阿奥呢揀嚟呢一石啊，让我哋好好怀念佢。与此同时就係喺Peter 哥生平入面佢都讲过好多唔同嘅金句，有一句特别深刻嘅关于人生，佢係讲人生不如意嘅事呢係10-89嘅。係咪抹走不如意嘅事呢，你可以自己话事。好好嘅悼念揀嚟呢一首作品 Sam 虚嘅夜夜念奴娇。

甜蜜得嚟不落俗套，能够将念奴娇填入歌词之中，靠嘅就系一双巧手。继续播一啲宣扬爱嘅作品啦，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早晨6:24，将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送俾心机旁边面前嘅每一位
1: 啊！晨光 Coffee Time，
0: 朝头早起身计想食嘢。今日讲下美食博览咧，琴日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啦。美食博览咧一向都系啊暑期重要嘅展览嚟噶。今年咧五个展览项目咧吸引咗啊超过咧3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超过咧1850间嘅展商参与啊。贸发局嘅副总裁咧就预计啦，人流咧较去年相若啊，未来咧将会因应市场需求咧调整咧清真食品啦，同埋咧银发嘅软餐啦，仲有宠物食品呢啲新兴主题嘅布局。再睇多啲啊，贸发局咧8月嘅展览啊，就会有呢个啊美食博览啦，迎合市场对大健康同埋优质生活啊同埋身心平衡嘅关注啦。第36届嘅美食博览啦，同埋第10届嘅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咧第12届嘅家电家居博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7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至于咧第4届嘅美食啊商贸博览，同埋第17届嘅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5号咧同场举行嘅。茶展咧将会咧全面开放俾咧业内人士同埋持票嘅公众入场，等大家咧可以抿一抿茶，饮啖茶，食个包，食个靓早餐，开展新嘅一日啦。

0: 听过 Edgar 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希望你都揾到你生命入边最特别嗰一位。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吓，日间酷热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系谈判，但系佢话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昨日一共有198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個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到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溫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六二一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光大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啦！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天气啦都系天晴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大家出门啦可以搽啲防晒，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带遮，不过唔系防雨，系防晒啫。
2: 系咁啊，即系 Yana 喺美肤方面咧好有心得啊，咁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咁都啱嘅，即系正着。正值呢個花樣年華嘅少女啊，當然要咧，即係對自己嬌嫩嘅皮膚咧，好好著緊啦。咁都唔係啦，都唔止淨係少女啊，或者女士們嘅專利。其實咧，依家身邊好多男士咧，都對叫做太陽咧，成日都話哇啲太陽好毒啊，係時候咧即係遮下陰啊，或者咧男士都有男士嘅防曬喎，真
1: 係。係絕對係啊！我依家無論咧晴天陰天咧，都會搽防曬，因為聽完阿東嘅節目，
2: 係你同阿我哋嘅 KOL 啦，即係晨光 KOL。入边嘅阿东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美学嘅一啲研究，特别喺妆容方面咧，点样执整一啲啊，点样靓啲啊，咁样系咪？
1: 冇错。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平时洗衫啦，你都会洗噶啦，通常都摆入洗衣机嘅，你会唔会放油顺剂噶？
2: 油顺剂就唔会放，不过咧，我屋企啲洗衣珠珠咧，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其实都有埋咧白色嗰块咧，应该系油顺嘢嚟嘅。
1: 哦，即系两个一齐。
2: 系啊。你有冇用過？係啦，周邊地區出過啲叫做洗衣珠珠咧，咁佢有一個液體咧，咪好似漱口水顏色，譬如係綠色嘅，咁綠色隔離咧有一撇咧，好似牙膏咁樣白色嘅嘢咧，即係兩樣嘢應該係 mix and match 嘅咁樣，你一抌落去咧就話又除菌啊，即係除即係總之好多嘢都幫你做得到啦。
1: 但係你嗰啲係膠囊嚟㗎嘛？
2: 係啊，膠囊嚟㗎。
1: 我就用開兩個分開嘅，一係咧就油順劑。一系咧就系嗰啲留香珠，即系一粒粒嗰啲。
2: 你会，但系你会倒入去嗰啲又有嘅。
1: 系啦，倒入洗衣槽嗰、那个，即系装洗衣粉嗰个位，跟住就开门，因为我哋开滚筒式啦，开门啦，再放一粒粒嗰啲，唔系胶囊嘅，真系好细粒嗰啲留香珠。
2: 明白。
1: 咁但系原来咧，唔系所有衫都可以用油顺剂嘅。咁今日就分享一下啦。譬如啦，我知道阿 O 你成日都做运动啦，譬如打波啦、足球啦、做 gym 啦，都有自己嘅运动衫。咁呢啲嘅运动衫咧，用多咗油顺剂咧。反而會 block 住咗佢啲纖維嘅。
2: 係啊，有陣時咧，可能都係呢個原因啊。所以有某一啲運動衫，特別係波衫咧，有啲你想 keep 好耐嘅波衫，想 keep 十年啦，當然好有價值啦。但係冇噶，你一著出嚟咧，著幾下佢就即刻臭咯，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原因啊。係
1: 因為放咗油順劑。
2: 係啊，因為佢真係 block 咗一啲纖維啦。咁你入邊啲污糟嘢味慢慢累積咁樣食住咯，食住第一次 OK， 食住第二次都 OK。喂，當一樣嘢食住咗十年，你諗下。即係有一條水管塞咗十年，咁你都入面好多藏污納垢嘅嘢咯。
1: 係啊，咁佢真係有原因，你都真係有呢一個生活小百科知識嘅。
2: 所以我就抌咗嗰件。即係我就處理得唔好啦，唔應該抌嘅。但係調翻轉頭聽下 Yana 點講先。
1: 係啦，因為咧，如果講油順劑嘅原理咧，就係會喺啲衫嘅表面形成咗一層好薄嘅油性嘅保護膜，咁就會令到你啲纖維啦平滑啦，所以你摸落去咧就會滑捋捋。呢個就係油順劑嘅作用。咁但係頭先講呢啲油膜咧係會阻塞咗纖維嘅毛孔。咁又令到你呢一啲排汗嘅衫啦，咁阻塞咗就透气比较难啲，同埋反而啲汗水咧就困咗入面，就好似头先你咁讲，件衫咧变咗臭臭衫啦。咁所以
2: 即系个结果都系一个就臭咯。
1: 系啦，反而就冇咗你想达到嗰个效果。本身你想件衫变香嘅，点知咧就变咗臭臭衫。
2: 同埋咧，波衫系特别容易嘅。头先Yana 讲出个重点嚟啦，可能波衫嗰啲纤维嗰啲尼龙质地咧，即系特别容易咁样即系塞。住咗咧，本身透氣變得唔透氣咧，就特別明顯。因為琴日咧未有場波，車路士對呢個祖雲達斯嘅，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嗰度舉行啦。有好多朋友仔咧一出嚟咧都有講同一樣嘢，哇！發現咧男人啲波衫咧真係好臭啊！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會著啲經典嘅祖雲達斯波衫啊，經典嘅車路士波衫，
1: 即係點咧咁嗰啲
2: 支持啲外隊啦。咁但係嗰件經典嘅波衫咧，
1: 好多年
2: 係啦，有年與日嘅一啲累積，再加上。就係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啊，嗰個 situation 就係、是、哇塞住咗塞住咗，咁佢琴日哇你喺度熱汗揮灑又熱，琴日又熱翻啦，係咪先？
1: 係啊，流好多汗啦。
2: 咁跟住咧就成個場咧都臭臭地咯，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就有寫，
1: 係咁、就要小心呢一日清潔啦，同埋我覺得都真係佢嘅戰衣咧又會好好保護下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洗衣粉啊，除咗留香珠同埋柔顺针，我哋留意咧，洗衣粉咧都可能要留意，唔好用过量嘅剂量啊。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1，咁啊，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预测先啦。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阿欧讲下做 gym 健身嘅话题。
2: 你有冇做开咧？我见你都系羽毛球嘅能手嚟、
0: 爱好者，
2: 爱好者啦，越打越好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喂，其实做羽毛球咧，做相关一啲重训咧，都帮到你更加劲噶。咁、譬如比方说啊，喺啲拉弓嗰度啊，你可能要做一下啲举下 dumbbell 啊，令到自己咧有啲老鼠仔啊，等扣杀嘅时候咧，唔单止用腰力，用前臂都用得好啲咁、样嗰啲咧，你会唔会谂过入呢个健身室入边啊？
0: 其实系噶，我觉得无论做咩运动咧，你都要用肌肉去支撑啦，但系我又唔系因为真系好想打好个波而去做 gym， 真系因为我想修靓个线条去做。咁我咪去咗旅行嘅，旅行两个星期冇做啦，翻到嚟又病咗2-3个星期啦，所以我成个月冇入过 gym room。
2: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朋友仔其实咧就冇得户外跑步啊，或者做健身啦、即系可以，
0: 但有室内啊。
2: 系咁，但系即系有时你见到天气唔好，自己个举铁心情都会个能力同埋个兴趣都会疏懒咯。
0: 系啊系啊，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我就星期一做咗一次之后咧，我全身第二日都好痛，但我都有预感系会咁噶啦。咁所以百科时间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可能都有啲人会知道嘅，不过佢有个学名嘅。咁咧，当你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好耐冇做过运动，一做第二日咧，你啲肌肉咧系会即系撕裂感好强噶嘛，咁佢就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点解会减慢先痛呢？因为我哋做高强度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一啲唔熟悉嘅动作，其实都会嘅。譬如你好耐冇打过某一类型嘅波咧，你打翻咧，
2: 啱嘅，系啦，
0: 你身体某一部分又会痛噶啦。
2: 好耐冇踢一场波，突然间哇，有某一啲肌肉痛呢个位，
0: 冇用过可能
2: 呢个位，哇，真系好耐冇踢波啦，身体疲累
0: 啊！我之前咧打排球都打过一段时间啦，好冇打，好耐冇打之后咧。成个手臂咧劲酸咯，尤其呢一个手臂个位啊，上臂啊，喐唔到咁滞，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某啲肌肉都要练翻啦。咁、那个原因就系肌肉纤维咧会出现轻微嘅撕裂，身体咧会产生轻微嘅发炎啦，同埋反应咧去修补，呢、這个过程咧就会引致翻一啲嘅痛楚。咁呢一种痛咧其实唔系坏事嚟嘅，就系、身体话俾我哋知啦，我喺度重建紧肌肉啊，你咧可以复原下先，复原好之后啦，我就 ready 可以。继续做运动噶啦，咁所以当我哋出现呢一啲嘅肌肉延迟痛嘅反应啦，我哋有几样嘢可以做嘅。首先就系、做少啲先啦，因为痛完咧，我哋啲都真系需要时间去休息翻，令我哋肌肉可以组织翻啦。咁唔好因为但亦都唔好因为好痛就唔再喐咯，反而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咧会变差，越嚟越痛嘅。咁所以当我哋做完好痛肌肉即系做完 gym 之后啦，健身啦，或者拎起唔同嘅大氧或者系重训运动之后，我哋可以出去行下，慢走10至15分钟，都系一个好事，帮助下
2: 舒缓下啦。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可能只手好痛，咁热敷 OK。咁除咗熱敷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有啲冰感治療咧都 OK 嘅。依家又多咗咧，即係跳落個冰池嗰度啊嘛。即係有啲朋友仔做完一大輪運動咁樣，你知有啲朋友依家譬如打乒乓球啊，或者打網球咧，好喜歡噶嘛。
0: 係
2: 一日咧打兩場嘅喎，
0: 勁啊佢哋！
2: 即係首先佢哋有時間啦，第二有咩咧？有錢錢啦，
0: 係咯，都要 book 場㗎。
2: 係啦，咁你仲要你有時間有錢錢啦，你要揾到另一啲朋友都係有時間有錢錢，
0: 志同道合都。有前瞻嘅朋友，
2: 大家好认真翻工嘅时候，好合意咁样，可能已经晨早达到呢个财务自由啦。嗰啲朋友仔，咁跟住佢哋都有讲话，喂，打完几场网球之后咧，体力啊有啲耗尽，跟住就去依家好流行嗰个冰感治疗咧，即系有几间店都有做嘅，几个品牌，跟住就跳落个圆碌碌嗰啲冰池，好似Jacuzzi咁样嘅，咁但系就冰嘅，咁你就喺旁边就放松，可能就坐15分钟，跟住你成个人咧起身，当然超。 冻啦，
0: 冻晒，
2: 系
0: 冻
2: 到癫咗。咁但系就真系好似身体上咧就冇咁痛楚咁、
0: 啊、
2: 样，可以舒缓炎症，因为呢啲都有科学研究嘅。咁、
0: 嗯、
2: 当然啦，即系你如果有心血管疾病，你有问过诶专科医生，你先好做呢啲即系诶又冰又火嘅一啲治疗方法啦吓。
0: 嗯，系啦，呢、這个就系阿 O 讲嘅冰敷啦。咁过咗头48小时之后咧，可以用热敷啦。咁啊，转用热敷咧，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修复。咁另外都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同埋蛋白质啦，因为令到我哋嘅身体排走一啲嘅代谢废物，食多啲蛋白质咧，俾我哋原材料咧去俾肌肉去修复。咁最后一个好好用嘅方法，好有益噶啦，就系瞓觉，瞓、多啲觉咧，我哋嘅身体啦，自然咧就会恢复得更加好。咁啊，我哋为做运动都系为咗强身健体嘅啫，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多啲做下运动，令自己越变越强啦。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天气啊炎热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喺暑假就尽情同阳光玩游戏。咁啊，呢个当然咧就好嘅，行山啦又得啦，上山下海。嗱，下海嗰下咧，我就唔系成日去，因为我成日觉得欺山莫欺水。不过海滩嗰度咧，除咗系有海俾你大家玩，有沙俾大家堆之外咧，仲有得冰淇淋啊！是因为各位女士都悉心打扮，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就相当之唔同。嚟到2026年，系、哦、啊，2026年咧嗰、那个嘅叫做泳衣夏季泳衣个走势又会系点咧？点样先至叫做着得靓咧？有冇特别嘅潮流、嗯、就真系要问一问阿海啦。
2: 真系果然每个人去沙滩嘅目的都唔同啊！有啲人就健健康康做运动啦。我以前去沙滩咧，我因为我唔识游水嘅，其实
1: 你到而家都唔识游水噶？
2: 点啊？你问咗我好多次啦。
1: 记得成个四分三系水啊，地球。
2: 即系我谂我几廿岁唔识就应该都系唔会学得识。
1: 吓，唔紧要，不过去海滩可以玩沙噶嘛。
2: 系，同埋我唔系太享受游水嗰种感觉嘅、嗯，即系泳池嗰啲我都落去浸下嗰啲。咁但系咧，即系每个人去沙滩目标或者目的都唔同啦、嗯。我自己咧就去晒太阳咯，因为以前我中意晒黑噶，其实。
1: 嗯啊，以前你黑啲噶、哦，以前黑好多。
2: 系、哎、啊，咁我就中意晒嘅，咁但系后屘即系以前好唔健康咁样晒嘅，咁但系跟住就发觉唔得啦，实在太伤害自己。
1: 嗯。
2: 咁跟住就啊，都係白返之後就冇再咁樣去曬，咁所以真係每個人去沙灘目標都唔同。即係我諗我以前都會㗎，去沙灘曬太陽都好啦，就算、嗯、我都會揀啊，可能我屋企都有三幾套泳衣，跟、
1: 嗯、
2: 住就會啊，隨住今次嘅心情啊，去邊個沙灘啊，我都會揀唔同嘅泳衣去曬太陽。
1: 哇！你都好真係悉心打扮，去唔同沙灘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叫時裝系數喺度喎，你。
2: 咁係啦，咁你就算。晒就算浸下水晒下太阳都要靓噶嘛，
1: 嗯、
2: 即系人哋唔望我都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系咪？
1: 系嗱，我见好多女士咧，佢哋都除咗系有泳衣，嗯、即系可能三件头又好，或者即系一件过笠住都好啦。佢哋好多时喺嗰、那个、嗯、即系 hip 啊或者腰下低都有啲纺纱啊嗰啲咁样一块布咁样溜住，咁样系咪？
2: 绑嚟绑去啊，遮遮掩掩啊。
1: 系啊系啊，跟住得闲就绑下头，得闲绑下遮住个 hip 啊，咁啊得闲又可能遮。当披肩咁样啊，
2: 嗯，
1: 呢啲其实系咪即系必须嘅咧？呢啲如果货靓嚟讲，
2: 必须又唔至于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个贪靓嘅程度究竟有几多啦。同埋可能有啲女士，譬如佢话哦，我可能啊中意着得比较 sexy 少少嘅，但系又唔想露咁多，我都想保护下自己，或者有啲若隐若现嘅，都好似你咁讲，可能都会揽翻条 scarf 啦，有条丝巾啦，
1: 嗯、或者其实咧，呢条叫丝巾咧，讲嚟讲去讲唔到。
2: 或者咧，有啲其實而家好興咧，係呢啲編織嘅物料。
1: 嚇，
2: 當然唔會用冷啦，你可能啲綫織嘅物料啦。
1: 因為落水啊嘛，你落水點樣用冷？
2: 嗰啲係啦，你可能都係搭住喺個膊頭啊，或者學你話齋綁喺個腰間啊，喺個沙灘行嚟行去嘅時候啊，曬下太陽嘅時候咧，做一個披搭或者一個配飾嘅效果。咁真係、哦、今季其實咧都係好興嘅。咁、
1: 嗯、
2: 如果你話我講到啲泳衣啦，咁我哋都可以講下今季嘅泳衣究竟年年都著㗎啦。咁今季又有啲咩特色咧？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有咩趨勢，大家可以參考下。
1: 嗯，
2: 我哋頭先講可以做到啲披搭啦，物料上邊啦，原來咧今季都有啲特別嘅即係選材，大家可以參考嘅。係，嗱、以前咧我哋都會過往可能係揀一啲咧嗰個布料好光身好光滑，甚至有啲好 shiny 比较靓靓地嘅效果嘅、
1: 嗯，
2: 就系留意翻，原来咧今季咧呢啲物料咧就唔系咁流行噶啦。我哋就会咧拣一啲咧，可能我哋叫有啲质感嘅，你摸上手咧有啲凹凸纹，我哋叫做啲 texture 嘅感觉。
1: 即系咪 earth？ 即系咪 earth 通有 hit 过就类似呢啲？即系将摸泥土、摸树木嘅感觉放咗落去摸泳衣个感觉。
2: 啊、呢度咧，你就讲咗两样嘢。earth 通咧就系个颜色。
1: 啊
2: 你摸到有啲樹紋嘅感覺係個質感。

0: 係
1: 講緊兩樣嘢喎，其實兩樣咧你又中曬喎，都係今年嘅潮流喎。
0: 我有慧根喎，
1: 有慧根喎，直情一石二鳥喎咁樣。冇錯，因為真係嗰個質感就再唔係嗰啲咧，哇，好光滑啦，令令嗰一種。同埋咧，如果你話咧嗰個布料咧本身有啲質感，有啲紋路嘅，有啲 texture 嘅，其實望上去咧，我哋唔好講笑，真係顯瘦啲嘅喎。
0: 系
1: 咧，令身嗰啲咧，即系将你嘅身体包裹到，然后哎呀，有啲令令地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咁显瘦噶。
0: 咦，我又冇谂过，原来咁样即系唔同咗物料或者颜色，我知啊，唔同咗物料，原来都会有唔同嗰、那个即系身形嗰个改变。
1: 系啊，可能有少少粒凸纹咧，真系你望落去成件事咧，唔再系咁集中啊，即系望落去咧，你好似用一个好光亮嘅布包裹住个身体嗰啲咧，其实就已经唔再咁兴。应该我哋可以再讲下颜色。
0: 好啊，好啊。
1: 好啦，讲咗个质地之外啦，咁其实今季咧，三点色咧反而唔系真系咁流行，而家咧就流行翻啲一件头嘅款式。
0: 系，竟然系啊！
1: 冇错啊，仲玩翻嗰种复古嘅感觉啊！咁、你可以谂下，即系以前可能又未去到即系五六十年代啲短裤仔嗰种。
0: 吓、
1: 即系我哋睇翻阿宝珠姐嗰啲咧，又唔系嘅，即系着唔着泳衣嘅咧，真系。我都唔知，唔系嗰种粤语长片嗰种、啊，系咧可能我哋回带。唔使回咁多，去翻九十年代啫。
0: OK， 近啲啦。
1: OK， 好啦，咁大家可以谂下咯。嗱，我就知啦，因为九十年代我出嚟玩嗰啲。
0: 九十年代都系，我都系出嚟玩嘅，系。
1: 啊，就我出嚟玩嗰啲年代啦。咁如果嗰阵时会着泳衣，冇咁大胆啊。嗰时我都唔会着三点式噶嘛，我都有，但我系嗰啲运动型嗰啲嘅。
0: 系。
1: 咁九十年代通常会兴啲乜嘢咧？我谂下，有啲挂颈嗰啲款式。
0: 嗯、
1: 有冇啲印象噶？即系有条颈带咧，扮住条颈嘅，唔系嗰种双肩带嗰种。
0: 哦，系，即系喺条颈后边，即系打翻个结嗰只咁样，嗰啲啊。
1: 可以，呢啲都系啦，类似呢啲挂颈嘅款式啦。又或者咧，我哋会谂下，如果你着啲一件头咧，即系好似好闷咁样，系咪啊？成件咁样一落个一 short 个咁样包住自己个身体，又谂下，可能咧而家我哋有啲 cut out 嘅款式，嗰种 cut out 系点样做咧？就是、可能喺咧，譬如喺腰间啦、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会有啲好似挖空咗。剪咗个窿嗰啲嘅剪裁，仲要系啲唔系好对称嘅，嗰啲线条系比较干净利落嘅咧。今季咧其实都系好兴嘅。
0: 哦，哇，都有咁多学问嘅，原来真系。
1: 系啊，所以揀款式嗰時都可以留意啦。另外啦，對於有啲女士咧，譬如身形比較嬌小啲嘅，咁你話啊、我唔係好，即係覺得自己身形比較單薄嘅，咁我都唔想著就咁一件泳衣果，會唔會再加一啲視覺嘅效果咧？咁樣，頭先我哋一開始小白已經講啦，譬如可能加啲嘅披肩啦，一啲譬如勾啦，今年嘅勾花咧其實係好興嘅，一啲勾嘅薄薄嘅披肩啦，都可以做啲嘅披搭啦。甚至乎咧，直接就喺嗰個泳衣，譬如你話，可能喺個帶啦，或者喺嗰個肩胛位啦，有啲嘅 ruffles 咁樣咧，有啲好似荷葉邊嗰啲咧，其實今季咧都會好興。而呢啲款式咧，我覺得就好啱啲咧，女仔，譬如你話啊，我都個身形比較單薄嘅、反而唔係想露咁多嗰啲女士咧，其實就尤其適合啦。
0: 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可以令到女士就望起上嚟就靚啲。不過我想問啦，大家而家聽心機啊，即係又唔使望到個身形啊，直接問啦。如果我真係女士，我水桶咁樣嘅，咁一件厚嗰啲會唔會望起上嚟，即係哇一行出嚟就會唔會俾人指住笑咁樣噶？
1: 即係直咳咗係咪啊？成個身形就會。所以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嗰啲咳勾嗰啲款式咧，即係畫有個窿窿嗰啲款式啊。咁當然佢唔係真係等身剪爛嘅，其實佢都剪即有設計地去剪爛。譬如你可以喺腰間啊呢啲咧開啲不對稱嘅窿窿啦，其實望上去咧你會有翻個腰型喎。
0: 哦，腰型、啊。
1: 咁望落去又會瘦啲。
0: 本身真係冇腰嘅，咁都可以即著到有腰型啊？得唔得？
1: 係啊，因為你就係嗰個視覺效果，你嗰度有個彎位啊嘛。
0: 哦。
1: 咁你嗰度做咗個 cut out 咧，其實咧就會靚啲啦。又或者你唔中意嗰個 cut out 嗰個位咧，喺正個腰間嘅，譬如可能係落少少啦，你高啲就會去咗個胸位就唔會啦、
0: 啊。
1: 你落少少咧，即可能喺嗰、那個叫做肚臍位側邊嘅咁樣，或者再低丁咁多少少嘅 cut out 咧，將人個視線咧轉移一下，唔好成個視線淨係望曬你成個身上面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咁、再唔係落，咪就係試下我哋頭先講咧，有啲披搭啊，做少少披肩啊，或者你斜綁啊咁樣咧，盡量將個視線去轉移咗佢。
0: 拉翻斜嗰個視線，其實可能真係都係有幫助。
1: 冇錯啊，或者你揀嘅時候啦，就算呢一件頭咧，你就。

0: 好揀啲咁工整嘅，可能揀啲單肩嘅款式。
1: 嗯，喺、哦、
0: 個膊位咧係斜咳嘅。
1: 係係。
0: 盡量做一啲咧不規則嘅線條嘅效果，望落去咧成個身形唔會太工整，咁有啲不規則嘅線條咧都會喺視覺上有啲幫助嘅。
1: 啊！呢招真係得，真係阿海真係阿海，呢招
0: 同埋咧。我都見過咧，有女仔咧直接將個泳衣咧係著出街
1: 嚇，著出街啊！
0: 係啊，我覺得呢啲設計咧都係好噶，因為咧我自己以前都係咁嘅，我唔知好多女士會係咁。譬如我去沙灘嗰陣時咧，我費事再換衫啊。
1: 嗯。
0: 咁我想一去到咧，我直接將件衫除咗，我已經就即刻可以啊浸浸水或者搽曬完油，跟住我就可以曬太陽。
1: 嗯、
0: 其實而家咧好多款式咧，或者個物料上面嗰個設計咧，都唔係真係咁泳衣。譬如頭先開始講啦，可能有啲凹凸紋嘅設計啊，
1: 嗯、
0: 或者咧有啲好似係 body 咁樣咧、嗯。我諗如果有啲中意著時裝嘅朋友啲年紀咧，都知著 body 其實係啲咩一件事啦。
1: 嗯。
0: 所以著 body 就好似一件連身泳衣咁樣咯，然後咧就係、是、你可能外邊咧你披搭一件恤衫加條短褲，咁、
1: 嗯、
0: 你跟住去到沙灘嘅時候咧，直接將嗰件薄恤衫同條短褲除咗，
1: 即刻大解放啊！呢、這個
0: 我就已經即刻就哇，你真係就已經即刻可以喺個沙灘哇，可以游水又得，曬太陽變得點都得咯。
1: 哇！咁啊，即係天氣好嘅時候，如果大家去海灘咧，又想著得啊好啲嘅，甚至乎有啲女士身形好擔心少少嘅，都可以用翻阿海頭先嗰啲方法試佢一試啊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下拜拜，
0: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仅智联近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给釜山道仅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及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建立全新通行模式，限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即使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旅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且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城市维护员。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或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七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5: 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每天最适合呼吸大自然气息的时刻，清晨、早晨，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微风习习，享受这个好时刻，也享受这音乐的好时刻，音乐的好样时刻。跟着音乐，跟着好歌的节奏，一起呼吸，一起感受。2026年8月6号，早7点10分，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雨波送来今早的好样音乐。

曲啊，嗯，非常神似邓丽君声音的陈佳带来的这一曲《一生不变》。之前听过有邓丽君呢的经典《山茶花》，起点呢19分。跟着音乐，早晨有好样音乐开始。李克勤《红楼梦》。

聚散离合，人生当中的一人啊，必然的经历啊。不要分离，只有分离。同安格。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5: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成日留意着它的皮肤，即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啊，还有留意多一点它的泪痕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内心，内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内心去训练他，而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好样的。

天气放晴啊。随着来的是酷热天气警告，要留意炎热酷热的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上午7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天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好歌有好的旋律与好的歌词，编曲演绎共同组成。歌词有的时候甚至是歌的灵魂。第一代的粤语流行填词人对于广东歌曲、华语歌曲的影响力非常大。今天我们纪念一位粤语歌词的殿堂级填词人李彼得。

迪彼得的众多作品当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印象呢最为深刻，也对自己的影响呢非常非常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时刻也萦绕脑海，提醒着自己。昨晚呢收到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啊，其实他近年的身体呢也已经亮起了红灯。那曾经因为感染流感进入 ICU， 好友钟志光证实李彼得离开的消息，透露了李彼得今年三月已经因为中风卧床，身体机能是逐渐衰弱，最终是与世长辞，令人惋惜。他的填词生涯活跃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与黄沾、卢国沾、郑国江，他同属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填词人。而李彼得与许冠杰的组合填到的粤语歌词有另一番的风味啊，时而文雅，时而口语化，风格呢也结合了广州话书面语和广州话口语，通俗又亲切。命里有事，内容呢时不时反映社会现状，讽刺时弊，入肉三分。所以李彼得也有鬼马挺起眼的称号。

0: 温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1: 2008年的时候呢，李彼得曾经获香港作曲家和作词家协会颁发的 Cash 音乐成就大奖，表扬他对香港流行音乐做出的重大贡献。听过李彼得的填词经典作品《浪子心声》。
0: 你我浅笑

能把歌词唱进大家的心中，这不容易哈、啊。李彼得的作词，徐冠杰的演绎，学生歌啊，学生歌。当然呢，跟着许冠英呢，李彼得也有填词的合作，以及是一起演绎作品。原曲来自 Bonnie M. Sunny 的这一曲。

由三米并呢波西许冠英和李彼得经典的合作啊。那之后呢李彼得的合作填词作品呢

0: 又是一曲轻轻的讲述深深的道理，不过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哈，沉浸进去。不顾一切，将
1: 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就这样吧。
1: 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缘来奉献，
0: 感恩遇见。

0: 也要 thanks Li Bide 为大家来做出了如此精彩而深入人心的歌词，纪念殿堂级的填词人李彼得。我听过有巨星的作品，在好样音乐早7:59。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净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的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给釜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及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依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限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即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旅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